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相信此刻守在屏幕前的大多是正在为填报志愿操心的同学们和家长们。高考很多专业都卡视力门槛，考生近视想要摘镜，选哪种手术方式更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屈光外科的刘军才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刘主任，欢迎您，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
0: 在前几期的科普直播当中呢，刘主任您提到了全光速个性化微飞秒手术在治疗近视散光方面的效果呢都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也都特别的好奇，全光速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别之处，和传统近视手术相比它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刘主任赶快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吧。
1: 我想大家可以先从字面的意思呢去理解什么是全光速手术。那全字呢就是全眼的定制，在过去20-30年的时间里呢，我们的这个近视角膜的激光手术呢都是基于一种简化的这种模型眼的模式去设计手术的。那手术方式呢更偏向于一刀切，只根据度数来调整治疗方案。但如果患者的眼睛和标准的模型眼相差比较远的时候呢，也就是个体差异性比较大的时候，那他的手术质量、手术后的这个视觉指示效果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那这一点呢对于我们高考的考生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很多的军校、警校、航空航天、航海技术这些热门的专业呢对视力的要求都非常的严格，那不仅要看裸眼视力呢，还更注重术后的视觉质量。你比如说夜间的视力差眩光的情况，那如果手术没做好，术后有眩光、夜间视力差，很有可能会影响专业的录取，甚至会影响以后的职业发展。因此呢，全光速的第一个技术呢就是全眼定制，它能轻松地做到为我们每一只眼睛做一个个性化的这个 3D 眼球模型，然后在这个 3D 模型的基础上为它单独设计一个个性化的激光的这样一个手术的切削方案。那么第二个这个光呢就是光剂追踪技术，那这项技术呢它可以向眼球内摄入2000道这种虚拟的光线，检测出全眼138000个数据点，那么再构建这个患者专属的 3D 眼球模型，并设计出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和过去的简易眼模型相比呢，全光速手术它能为医生提供更贴合患者眼球真实情况的一个治疗理想的这样一个方案。那对考生来说，这就意味着手术方案完全是根据你的眼睛的量身定制，那能最大程度地还原你的视觉质量，减少术后的眩光、夜间视力差的问题。那无论是这个高考体检呢，还是未来的专业学习、职业发展，都不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字呢，就是塑，那指的是塑形。那过去我们也会在角膜上做塑形，但普通意义上的塑形呢，并非只针对每只眼睛的个性化的塑形。那真正的全光速手术呢，它就能为每只眼睛定制专属的理想的治疗模型，把角膜呢塑造得更完美，更好地匹配眼球的这个光学功能，让每一束光线呢都能经过角膜和眼内折射以后，都能精准地成像到这个视网膜上，那让大脑感知到清晰的视觉信号。因此呢，做过全光速手术的所有的患者不光能获得清晰的裸眼视力，他还能拥有更高清的视觉质量。那对考生来说，这就意味着术后看，不管是看黑板呀、看试卷、夜间复习呢都比较清晰，更不容易视疲劳。无论是冲刺高考还是进入大学的学习，都能保持良好的视觉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现在的全光速这个手术呢，它不只是帮助你摘掉眼镜，更能帮助你扫清这个专业报考的视力障碍，提升你的这个学习和工作的质量，完美你的生活。
0: 说到这儿呢，可能不少同学和家长都会比较好奇，全光速个性化微飞秒手术的核心优势它到底体现在哪儿？它又能给准备高考的考生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1: 犬光素的核心优势呢，它是相对于普通个性化手术而言的。那我们都知道呢，普通的个性化手术，比如说波前相差引导、角膜低胸突引导，它都属于相对局限化的这样一个个性化手术。那像角膜低胸突引导的手术，它仅针对于角膜前表面的不规则的和缺陷进行定制并消除。但眼睛呢，它并非只有角膜前表面这一层结构，那它还有角膜的后表面、前方深度、晶状体的前表面、晶状体的厚度、眼轴长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层面。那这些地方呢，它呢可能存在这个光线折射的一个偏差。如果只考虑这个单一的界面的偏差，采用单一的模型进行手术呢，就会忽略很多关键的因素。那对考生来说，如果采用这种一刀切的近视手术，或许能解决度数的问题，但却容易留下视觉质量的隐患，比如说夜间看灯还是有重影眩光，这对需要熬夜复习的高三学生来说，也无法满足这个军校、警校等专业对视力视觉质量的这个严格要求。那治好一位患者是不难的，但要让每个患者每只眼睛都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的每只眼睛呢，它都有特殊性。而全光素手术呢，能够兼顾眼睛各方面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多维度的考量，充分考虑每只眼睛的个体差异化，那最终实现一人一侧、一眼一方按的这样一个个性化的治疗，就完美适配你的高考的体检和专业报考的要求。
0: 大家都在说这个全光素有专利技术和 AI 智能算法，那么这些技术到底强在什么地方，能给近视手术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特别是对高考的考生们来讲，这些技术又能帮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和以往的个性化手术相比呢，全光素手术它设计呢更为简洁，更为智能化。它依托的是独家专利的这种光迹追踪技术，它通过上万次的这种迭代计算，解决了全眼相差的问题，确保了进入到眼内的光线都能聚焦到这个视网膜的黄斑中心部，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术后视力和视觉质量。全光素的这个光迹追踪技术呢，它是一套智能化的、精准化的计算系统，它可以在手术前采集出患者全眼的数据，通过迭代计算，精准还原患者真实的这个 3D 眼球光学结构，再对进入到眼内的2000道光线进行迭代运算，并结合 AI 智能算法优化，制定出最佳的个性化角膜的切削方案。那这套智能精准的算法系统呢，既能保障手术过程中的精准度和安全度，还能让患者术后获得优于术前这个最佳矫正视力的效果，实现了高清多一行的视觉提升。那对高考生来说，这意味着术后的视力它不仅能轻松地达到体检的标准呢，还能获得更清晰的视觉体验。那不管干什么呢，都能效率都比较高，那也能避免术后这个视觉质量问题，影响这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0: 为什么全光素会被叫做全眼定制？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定制啊，它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准备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种定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1: 全光素之所以被称为全眼定制呢，是因为它能够把你眼睛前部、中部、后部所有的结构构建成一个完美的数据模型。那这和以往只针对局部的定制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只做单一部位的这个个性化调整，比如说只针对波前、只针对角膜，而是把整个眼球的真实形态与完整的这个数据模型结合起来，然后再结合这个 AI 智能算法进行精准的分析和设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眼个性化定制。那对于我们考生来说呢，这种全眼定制就像是为你的眼睛量身打造的手术方案，既能满足不同专业的视力 要求呢，又能根据你的眼睛的特点，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角膜生物力学的特性，减少术后的干眼、疲劳等问题，让你在高考中。

0: 冲刺和未来的大学生活里呢，都能拥有舒适清晰的这个视觉体验。
1: 嗯，的确呢，很多同学和家长都会拿全光速和全飞秒做对比，这两种手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考生在准备高考要通过体检的话，又该进行怎么样的选择呢？
0: 我想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别，尤其是针对高考考生的需求来说，差异比较明显。第一个呢，它是核心手术类型和技术原理是不同的。那全光速呢，它属于准分子激光手术，通过眼球的三维成像光线追踪技术，在角膜上进行全方位的眼球形态改造，采用飞秒激光与准分子激光双激光联合的治疗方式，可实现不同不规则眼球形态的治疗。那它能根据你眼睛的这个真实情况调整切削方案，适配不同的专业的这个视力和视觉质量的要求。那全飞秒呢，它是借助于飞秒激光完成角膜层间一个透镜的制备，再通过小切口取出透镜，仅仅呢能进行这个规则的切削。技术核心呢，它是围绕一个小切口微创的设计，那但无法针对这个个体间差异化进行个性化的这种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个性化的程度与数据模型不同。那全光速呢，它是基于最接近真实眼睛情况的这样一个 3D 模型，综合考量这个近视、散光、全眼各种高阶相差，同时兼顾术后的这个角膜上皮重塑、角膜生物力学改变，个性化方案设计全面精准，能有效减少术后的眩光、夜间视力下降这些问题，完美的适配军校、警校对视觉质量要求高的这样一些专业。那全飞秒呢，它仍然是在沿用100多年前的Gaussian 的这个简化眼的模型，属于非个性化的手术。那它仅能基于显然验光的这个球镜柱镜的数据去矫正低阶相差，无法解决高阶相差的问题。部分考生术后可能会出现夜间视力差、眩光的问题，那影响体检和专业的录取。那第三个呢，就是术后效果的差异。全光速呢，它由于覆盖了全眼相差，也就是包括低阶相差和高阶相差的治疗，那光学干扰的现象就会更少，术后的视觉质量就会更优，那能真正的实现更精准的这个视力的矫正，不仅能轻松通过高考的体检，还能满足特殊专业的视觉质量的要求，对考生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的发展都能提供更全面的保障。那全飞秒呢，它的核心是优势呢，其实是集中在这个微创切口上，但个性化的程度是不足的，整体术后这个视觉效果它是是比不上全光速的。那对视觉质量要求高的这些专业呢，可能做全飞秒呢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对于高考生来说，如果你报考的是军警、飞行、航海、医生、设计、摄影等这些专业对视力视觉质量要求高的这时候呢，或许本身这个角膜的形态就是不规则的，相差比较大的时候，那全光速的个性化定制方案呢会有更好的优势。如果你只是普通的专业，那度数不太高，散光也不太大，相差也小，角膜也很规则，那全飞秒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最终的方案呢，还是要以你术前检查的这个结果为准的。
1: 好的，最后刘主任能不能给高考生和家长们一些建议呢？
0: 那给大家三点核心建议。第一个呢，是要提前规划，别踩这个时间坑。这个军警类的专业，它是要求术后半年以上没有并发症，所以如果有报考的想法，一定要尽早的咨询，不要等到高考后才临时决定，时间很可能是来不及的。那第二个呢，是先做术前的检查，再决定手术方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同一种手术方式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全面的术前检查，包括角膜的厚度、角膜的形态、眼底的情况。医生会根据你的眼睛的情况和报考的需求，来给你推荐你最合适的手术方案。第三个呢，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摘镜。手术的目的呢，它是为了满足专业 报考的视力要求，同时呢提升术后的视觉质量，而不是单纯为了好看。一定要理性的看待，选择正规的医院和经验丰富的医生。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带来的专业解答，也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真正帮助到正在为高考选专业和为视力问题发愁的同学和家长们。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也提醒大家呢，近视手术它并不是小事，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提前做好规划，不要让视力成为你通过理想大学的绊脚石。好的，今天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热线互动和我们交流蜂奶宝使用的心得或者想要咨询的一些其他问题。别忘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就希望通过每天持续的有新人专享福利活动，真正的帮助到新人能够体验到优质的好蜂胶，给大家一次机会了解到液体即兴蜂胶液它好到底好在哪儿，我们是否和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对您的健康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我今年49岁，身体一直比较健康，也很注意个人卫生，但大概是进入更年期了，近两年反复尿路感染，每次用抗生素药一停，不到半月就又复发了，服用蜂胶液可以吗？
2: 当然可以服用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是吧？那服用它是干什么呢？首先就是利用蜂胶里的多种的生理活性物质，帮助我们去增强体质，
1: 对的，
2: 增强自己身体对一些疾病的管控的能力，是吧？那我记得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位大姐，她呢，也是有这个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等等这种尿路感染症状啊，是经常的复发，而且去化验这个尿常规，有时候呢还会有大量的白细胞。除了这个情况以外，他还特别容易感冒咳嗽，而且一旦感冒咳嗽就会长时间不好。所以他的这两点的话，应该是确实说明他的这个体身体啊抗病的能力有点弱啊。
1: 是的。
2: 那么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他呢就选用了我们蜂来宝蜂胶的银牌蜂胶液。服用以后，他发现，就是回过头来看啊，我们讲这个服用呢要至少一个阶段不少于4个月，所以连续的这个几个月的服用下来以后，他回过头去看去对比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尿路感染反复发作的这种次数啊减少了，不像那么频繁了，而且呢去化验的时候，去复查的时候，以各项化验指标呢也是在逐渐的趋于正常，而且随着这个服用时间的推迟呢，是渐渐的他也不怎么感冒了，
1: 所以
2: 他觉得这个服用蜂胶，我们说他能够帮他去控制减轻改善一些症状，就源于他自身的体质得到了调理，得到了增强，抗病力增强了，
1: 是的。
2: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这种自愈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服用以后，对我们自己身体上一些小毛小病的管控能力啊，就可以得到增强和提升了，
1: 是的。
2: 这位朋友呢，你可以也来开始就选用我们的银牌蜂胶液，每天呢就早晚各2粒，然后呢多喝点水，也不要太劳累。所以我们想也在节目当中期待着能听到这位朋友服用以后收获到一些改变的好的消息。临床上有很多处于更年期和绝经前后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自己认为啊，反复尿路感染呢是由于个人卫生习惯不好导致的，而事实上呢是并非如此。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进入更年期和绝经期以后啊，因为卵巢功能的减退，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啊是明显的下降的。那么它的这个下降以后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得我们一些器官的局部的黏膜变薄，局部的抵抗力下降，从而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感染了。
1: 其实我们说了，免疫力低下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对外抵抗的防线开始慢慢的退步了。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想要控制这样的一个病症，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服用蜂奶宝蜂胶也能够给予帮助。长期坚持服用蜂奶宝的用户朋友都说自己的免疫力是逐渐是稳中有升，而且恢复到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所以像这些因为身体机能退化导致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都能够在一段时间通过正确的调理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啊。
2: 我们了解这个蜜蜂 他为什么要去使用这个蜂胶。那么他用蜂胶，一是为了加固他的蜂巢，就是他的巢穴，他居住的一个环境，来调整这个蜂巢里的环境啊，还有温度啊、湿度的一个调控掌控。
1: 没错。
2: 然后呢，创造出适宜的他的一个生存的环境。第二呢，就是消毒和防腐，它可以抑制各种细菌的繁殖，控制蜂群的病害的发生，从根本上维持了蜜蜂的一个生态环境，让小小的蜜蜂种族能够得以生存和繁衍。可以说，蜂胶对于蜜蜂的生存与繁衍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了这个尿路感染啊，它是由细菌而引发的各种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有炎症就需要去消炎，去抗感染。那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个多酚类化合物，比如说五榛松素啊、咖啡酸酯、羔羊姜素等等，这些物质都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而且长期使用它没有毒性和不良反应。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蜂胶它是属于复合性物质，集合了动植物的精华，被鉴定出来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上千种了，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天然小药库。所以我们的用户朋友在服用的时候完全放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它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疾病，温和缓慢，安全可靠，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的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的作用都是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蜂奶宝的用户这么多年来、20多年来像滚雪球越滚越多的原因，因为效果看得见。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大家到线下专卖店体验我们优质的蜂胶，也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明天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地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是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 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她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她，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她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 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他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他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她就有过这样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她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3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2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他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

0: 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子女入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哪些具体的条件可以让小孩在市区上一年级？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我市户籍人口适龄学生入学需遵循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常住户口和房产或不动产权证相一致原则。外来务工人员入学可以由居住证办理所在县区的教育部门依据政策统筹入学。海州区咨询电话8308-6812。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在这里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好运连连，端午安康。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即使今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直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小长假呢，大家可以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在我们上班的时候，也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呢，您还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还有一部电话，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啊，8546-2777，8546-2777。那今天一早出门的时候呢，发现外面已经下雨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呢中到大雨，中南部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夜里的时候呢是阴转多云，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转西风3到4级。今天的温度呢是比较凉爽的，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气温是25度。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小长假期间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也就是周六周日的天气。20号呢是多云，西风转东风3到4级，温度是22到31度。明天的天气呢是有所上升了。再来关注到21号的天气是多云有时阴，中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风4到5级，温度是21度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 海区呢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可以说今天天气温度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风力会比较的大。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在这样的阴雨天气，您出门的时候最好是带把伞。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请大家记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是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啊，您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时候呢，也是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请您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或者是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的话，您都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大家记住电话呢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9点到10点的时候您就可以拨打进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来了解一下海州区呢15项文旅的活动呢是燃动假期。在这样一个端午节小长假呢，也是为了传承传统的民俗，丰富群众的假日生活。那么海州区啊，也是围绕民俗体验、文旅演绎、亲子的互动以及休闲度假四大方向，精心的去策划了15项特色文化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从今天开始呢，在全区的街区以及场馆、景区、乡村等等呢，是陆续开展了，也是以传统为根、潮流为韵，为市民游客呢是献上了一场多姿多彩的端午文旅盛宴。我们都知道呢，像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外出游玩。当然，如果说您不外出的话，在我们本地也可以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比方说呢，像这个亲子的研学也是受到大家伙的关注了，尤其是在假期期间，像当地啊也是多处点位去推出了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活动。那么在民主路呢，老街也是开展了包粽子、制香囊、点雄黄、立蛋等这样一些传统的民俗体验。在海州区文化馆、图书馆也是分别举办了像国风手作、亲子非遗的这样一些活动，让传统文化在陪伴当中传递给大家。那另外呢，像月牙岛的景区也是推出了这个蒙版的龙舟赛，加上这个非遗的手作、投壶挑战等等一系列的项目，那可以说让去月牙岛的朋友呢也是感受到不同主题的非遗课程，同时呢也是推出了优惠的套票、打卡集章等这样一些福利的活动，成为了亲子出游的好去处。虽然说啊，今天是有小雨的天气，您可以在明天或后天的时候呢去月牙岛景区感受一下，当然带着孩子们在这种宽阔的地面上游玩的话，也是和大自然这个亲密接触一下，让孩子们走出这个室内到户外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风采。那么像这个文旅呢也是深度融合，当然也是在夜游经济上是释放了新活力。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伙聊了很多的一些夜游经济，包括一些这个烟火气息比较浓的这样的一些夜市那么很多的朋友也都感受到了。当然在这个小长假期间的时候呢，海州区也去深挖夜间文旅的潜力，用科技与演绎呢去激活了城市夜色。沿河巷也是打造了西游主题的夜游活动，比方说啊，经常去沿河巷逛逛，或者是到那儿去吃一些海鲜美食的时候呢，您都会发现在那儿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些美食呈现，同时还会有一些演出。当然结合这样的一个端午小长假呢，像传统的曲艺，包括一些古风的演出啊、潮流的演绎等等，也是同台亮相。当然古今文化呢进行一个交融相应。另外像孔安山景区呢也是重启了夜游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到晚上的时候呢去爬孔王山，而且景区呢也是在这个爬台阶的这个栈道上哈，周边也是把这个晚上的亮灯的计划也是重启了，让很多的朋友呢在爬山的时候呢一点都不会感觉到这个天特别的黑、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孤独，会跟身边的3-5个好朋友一起重启着夜游爬山这样一个项目当然全新升级了之后呢，也是把这种历史的文脉以及夜间的市集包括像这个露营的休闲等等这些人文互动一应俱全展现给大家。那除了这孔王山景区之外呢，我们经常也会到双龙井去听一听这种淮海戏专场。那现在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也都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像白天上演着淮海戏的专场，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推出这个光影的实景剧，再加上这种戏曲与光影艺术是轮番登场，带给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一些游客别样的视听体验。还有很多的朋友会跑到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一些过节的氛围当然在这次呢，体育公园也是设置了像旱地龙舟、趣味竞赛等等这样一些互动的项目，让现场这种过节的氛围是非常的浓烈。当然
那么像我们周边还有很多的一些田园式的休闲这种生活，包括一些项目呢也是推出，而且多元化的进行了升级，让大家伙更好的去体验一下。比方说像这个番茄庄园以及塔塔农场推出了垂钓，包括像这个农事劳作、艾草手作等等这些田园活动，让游客走进了乡野，体验农耕的乐趣。 当然在6月21号，也就是后天小长假的第三天的时候啊，园博园也将举办像仲夏落日的音乐会，融合了音乐的演出、互动交友以及文创市集、艺术打卡这样的一些内容，打造了浪漫的热闹的夏日盛会。 这次呢，端午节系列活动也是兼顾着文化传承与时尚表达，覆盖了民俗、演艺、研学、户外休闲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当然，市民朋友或者是游客朋友，您可以漫步在街巷，畅游景区，去漫步田园，在丰富多样的活动当中，去感受一下端午的韵味，欢度安康佳节。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说的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到21号，连云港老街也将重磅推出了仲夏喵星会老街奇遇记系列的主题活动，将传统的端午节的民俗以及复古的民国风情与治愈的萌趣的猫元素啊巧妙的融合到一起，为市民游客呢也是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端午休闲盛宴。那很多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可以借此机会呢到连云港老街去 感受一下。当然像今年以来呢，连云港老街也是完成了由橘巷沉浸式的猫文化的主题打卡区，是全面升级了，像12星座的猫咪雕塑以及网红的萌猫墙、喵喵教会的这样一个主题场景啊，当然也是有这个 暴停猫趣味的一个装置啊，让我们大家看了以后非常的可爱萌趣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是随手就能够拍出那种氛围感的大片，成为了街区全新的网红亮点。那与此同时啊，像这个街区消费体验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像多家特色的餐饮呢也是全新入驻了。我们到现场去，你不仅是可以 品尝到这些海鲜的美食啊，包括呢还有一些面食，还有清爽解腻的鲜果茶，品类非常丰富的一些私房的美味，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满足市民游客的味蕾。当然像这个端午节期间啊，也是连云港老街各式特色的体验轮番上演了。你像这个1933书局啊，它上演的是复古阳台音乐会 夜来香、夜上海等等这些经典的民国金曲啊，婉转唱响，沉浸式的复刻了民国的浪漫风情。再一个呢，就是七一广场也是变身这样的一个治愈露天的影院，像多部暖心的猫咪主题影片呢，也是会给大家呢循环播放起来，为市民带来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还有呢，就是像书局的广场啊，它也是 把这个叫做甜蜜的摇糖球趣味上线啊，增添了满满的沉浸式的游玩乐趣。还有就是民国风的 NPC 穿梭在这个街区，让您感受到这种民国风的一些装扮啊。再一个呢，就是像工坊这些造物的工坊，也是开设了这样一个陶艺研学的活动。那像我们的亲子游客呢，可以亲手去制作粽子以及萌猫造型的陶艺摆件，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手工魅力。 到了20号的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啊，在七一广场呢还将开设了苏超的赛事观赛第二现场，也是邀请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以及游客朋友呢是齐聚在老街为这个赛事呢呐喊助威。那么这一次呢，6月20号的赛事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连云港的这个球队以及和扬州队呢是在扬州的主场啊展开这样一次的对抗。当然我们连云港的朋友要给自己的家乡队呢哈 这个助威呐喊了啊。
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的朋友呢有可能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还没有选择出行，有的朋友呢也会选择想着这三天假期嘛比较短暂，那就干脆在我们本市周边玩一玩转一转，因为好多的一些主题活动呢可能还真的是看不过来呢。确实是这样，刚刚是说了这个连云老街以及民主路，当然在这个海上云台山景区也是推出了这个端午传统的习俗与休闲假日的融合展开的一些主题的活动，叫做纵趣横生潮玩端午，邀请呢广大的游客啊走进山海之间，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端午假期。当然这次的端午主题活动呢也是整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国潮市集山海游乐三大特色的体验板块，将传统的端午习俗与趣味的户外的活动呢相结合，参与者不仅是能够亲身去参与到龙舟相关的体验，感受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同时呢也是深入去了解一下非遗运动的历史底蕴，还能够体验包粽子、制作香囊、编织五色的绳这样子一个经典的端午民俗，在动手实践当中啊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文化魅力。当然这一次呢海上云台山景区还是依托着山海相融的独特风光，同步去打造一下啊趣味游乐项目与国潮市集，让广大的游客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还能够解锁多元的乐趣。那么像有一些主题活动呢是面向青少年群体去招募啊，让青少年呢去走出课堂，体悟一下啊端午文化的内涵，增强团队协作的能力。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8，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征婚热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9:00到10:00进行直播。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困难，或者是说哎呀我们这小区里头遇到了什么问题，邻里之间遇到了什么问题等等之类的啊，您可能比较困惑难以去解决又需要有帮助，那此时此刻我们也是邀请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给您开通的电话，9:00到10:00一个小时直播时间，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拨打进来，导播老师呢会第一时间接到大家的电话，倾听您的诉求，把您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这个诉求的内容记录下来，我们会记录下来之后呢再这个给记者啊进行这样一个线索的核实，会跟大家呢取得联系。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啊把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事儿或者是一些比较难解决的事情都可以打电话过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就可以拨打进来。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的9:2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今天呢是端午节的小长假第一天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小长假当中呢，开心的这个去生活。当然今天是阴雨天。

85461350 85454744 85461350。当然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10点钟的节目结束之后，在工作日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这个端午节当中啊，和这个节日氛围有关的。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发现了，像这个5块钱啊买3把艾草，然后与一天当中这个精致的一些花束相比的话呢，可以说是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这几天呢给家里面去这个门上啊挂上这样的一个艾草。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把它装饰一下，非常的漂亮啊。另外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买上一些艾草，在中午的时间呢去煮上这样的一个水，给家里的孩子洗洗澡，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啊。当然我们的记者呢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发现港城的端午民俗商品呢也正在经历的一场变化。你比方说啊，像这个传统的市集，它坚守的是朴素的烟火气，那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现代花店，它也是引领着颜值与仪式感并重的新潮流。像两股力量哈，共同是勾勒出了传统的民俗年轻化转型的生动图景。当然我们去的是瀛洲路的农贸市场，在我们那儿有一位这个摊主啊，他姓范，这个范女士她的摊位前面呢她是人来人往，因为她卖的这个艾草啊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就是5块钱有3大把，其中包含了有这个艾草、桃枝以及菖蒲啊，包括这价格也是多少年都没有变。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哈，包括家里的一些长辈，他会选择去一些这个老传统的，或者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新意的一些摊位前去选择采购。当然记者在现场也发现到了哈，这个摊位前其实采购的一些市民的年龄跨度也是不小的。我刚刚说了有一些长辈，也有一些老年人，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啊过来去顺路买上几把啊，包括有一些周边住着的啊精挑细选的这个老街坊等等，就是好像还是那种过节的氛围还是蛮浓厚的啊。尤其是我们从瀛洲路农贸市场，然后又到了这个陇海东路上，可以看到像我们传统的手工艺人他做的这个香包摊位呢也同样是非常的热闹啊。就像是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里人也是专门从外边他买回来的，有这个香包啊、香囊，有编织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刺绣的，就是里面它寓意非常的丰富，上面写的是金榜题名啊，有的是这些就是寓意非常好的啊。我觉得就是你拿到手里头，虽然说我们年年去买这个香包，但是年年的寓意又不同，对吧？当然我们这一次看到这个市场上一些手工艺人他的香包呢也是非常的多，品种呢也是相当的这个品类非常的多。你比方说有锦缎的，有我说的这个刺绣的，还有葫芦香囊、龙舟香包，这些款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当然也有这个香包的这个定价啊也是非常亲民，你比方说价格是在几块钱，有3块钱、4块钱，可能贵了最多也就是在10块钱到12块钱左右。这些款式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手工艺人啊，深受到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的喜欢。当然不少的这个香包里面它还搭配了一些这种迷你的小扫帚啊，包括小葫芦等等这些精巧的挂件。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啊，挂上这些是有寓意的，这个艾草的扫帚呢寓意就是把这个晦气啊煤气给扫过去。那葫芦的谐音嘛本来就叫做福禄嘛，所以很多的朋友喜欢给包包上挂着这个葫芦，脖子上挂着葫芦，或者是给孩子的这包里面哈装上这个葫芦，寓意呢就是福禄，寄托着这个招财纳福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其实真的啊，我们会发现每一年的变化它都是在悄然发生当中。以前我们会发现卖的它只是一个艾草，艾草买回家了其实无非就是煮煮水啊，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几个清洗清洗，有一种寓意，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会把这个艾草呢慢慢的变成这种装饰品。因为跟着这种变化之后呢，您就会顺势的啊在这香包的配件当中，五彩的这个绳子里面搭配当中，以前从单纯的艾草现在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确实我们会去摊位当中看到很多一些新颖的香包啊，是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们包括老年朋友们去重新选择。

择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说我以前呢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我们这个过端午节也就是到门口拿两把艾草就回家了，往门上一插，往这门口的鞋柜上一摆，往这个哪哪哪一放，我就完事儿了哈。没想到现在的这个艾草做得这么漂亮，挂在这个门上啊，挂在这个门框上，挂在这个哪哪哪地上放着，或者是挂在那墙上等等之类的，都特别的漂亮。主要是什么呢，这个艾草里面啊，还有包括像我们说的这桃枝啊，还有菖蒲啊，它主要也是花树当中的一个核心。本身你的艾草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啊，它有这个味道很好闻啊，香气清幽的。那从古到今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就是驱赶蚊虫。你放在家门口呢，我觉得一个是守护健康平安，还有一个就还在夏天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蚊虫给驱赶了。再一个，你看菖蒲的叶子啊，它属于是那种修长型的，而且呢寓意呢也是有这种啊斩除邪虫啊，二者搭配起来的话，也是端午的习俗当中的经典传承了。如果说您要喜欢在这个绳子上啊，这个绑这个手串的话，也可以加上一些铃铛啊。这个铃铛呢，它也是象征着这个祥瑞嘛，安宁的意思。当然，我们也是喜欢加点这种小香囊、葫芦，然后包括五彩绳等等的，把它巧妙的编织进去，你会觉得既美观又漂亮又时尚。然后呢，有的那个味道散发出来的也很好闻。所以呢，很多朋友也会喜欢自己动手去买这些香包的材料。嗯，当然改良之后的这种制品呢，不仅是可以让我们挂在门上呀，放在包包上啊，挂在身上啊，做这种装饰，更加能成为了走亲访友的时髦的伴手礼。其实这一次呢，我在这个中高考的期间哈，看到很多的商家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好，也都选择了这些像挂在车上、挂在门上，当做伴手礼或者是各类文创的小物件去赠送给朋友们。那像这个中高考期间呢，你看商家他也是推出了一举高中这样的一个主题箱包，用粽子的造型啊，里面去填充天然的艾草，然后在上面印有金榜题名、逢考必过这些非常好的这个寄语。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哎，给孩子买一个，不论您是高考还是中考的话呢，买一个挂在书包上啊，既是民俗也是一种鼓励。当然了，里边哈箱包里面填充的东西呢，配方也不再像是过去一样只是单纯的一种了，你现在在里面呢也可以加上艾叶呀、白芷啊、藿香啊、薄荷，这些都可以有这个提神醒脑、养心安神、健脾和胃这样的一些功效啊。在驱虫的这个基础上，又从老物件变到了这种新国潮的转身，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啊这个全新的去接受这样一个大幅度提升幸福感又极强的这样一个端午的非常美好的礼物啊。刚刚呢是把视线放到了市区，你看有说到了海上云台山，还有包括连云老街以及民主街啊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些主题活动。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视线放到我们的周边啊，像东海线。东海线呢这次张湾乡啊，它也是开展了主题活动迎端午，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民俗活动，邀请到的就是辖区内的居民齐聚一堂啊，去巧手包粽子，用心做香包，然后跟大家伙呢也是共赴一场韵味满满的端午之约。那其实在活动的现场，我们的记者也是看到了哈，真的是暖意融融，香气四溢，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也是提前精心准备了像翠绿的粽叶呀、圆润的糯米啊、香甜的蜜枣等等这些馅料，包括呢像艾草啊、陈皮、薄荷啊、彩布、流苏、针线等等这些制作材料。那么在活动开始之前的时候呢，由我们的志愿者也是跟在场的居民去讲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是怎么由来的啊，民间的习俗以及包粽子、制香包它的传统寓意是什么，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个端午文化底蕴。当然这次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呢
不仅是能够让辖区内的居民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传统的民俗，而且更加有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那么同时也是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我们也是希望像这种活动能够在辖区内好多多的举行。这也是发生在东海县张湾乡开展的主题活动迎端午。那除此之外呢，从6月16号开始啊，这个赣榆区呢海头镇它也是为传统的节日注入了文明的新风。那6月16号，赣榆区的海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呢所在的龙河大集是开展了移风易俗赣大集粽叶传情迎端午这样一个主题文明实践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将传统的民俗与文明新风宣传的这个活动呢融为一体，当然也是为传统的节日注入了文明新风。那么在活动的现场也是可以看到啊，设置了端午的民俗的互动区，像志愿者呢也是会向过往的群众去赠送八宝粽子以及手串香囊等这样的一些节日的礼品，当然了讲解啊这个端午文化的内涵以及历史渊源。那么在传递节日的时候啊，志愿者也是去积极引导大家不要去摒弃过度的包装啊，高价的这些送礼等陈规陋习，倡导大家呢去亲手包粽子，邻里家话啊之间也是跟大家唠唠家常啊，聊聊天，关心关心每家啊，包括一些老人的身体健康等等之类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样一个健康节俭的方式啊去共度佳节，让传统的节日去回归到我们淳朴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呢，志愿者也是挺忙碌的啊，在现场也是穿梭集市人流当中，向这个摊主以及赣集的村民去发放这些移风易俗的倡议书以及文明过节指南等这样一些宣传的材料，用我们通俗易懂的方言啊去拉家常，来告诉大家这个粽子啊咱们尽量自己包，这情谊之间呢是更加的牢靠，走街串巷的也好呀，这邻里之间呀多互动，我们经常会说嘛，远亲不如近邻，就把这种大道理啊变成这种实在话，让文明的理念让我们的老百姓是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说完了在这个赣榆区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灌云县，这一次呢也专门是啊这个一起和当地呢进行这样一个活动。在6月17号上午的时候呢，灌云县的燕尾港镇的退役军人服务站也是联合了连云港海警局灌云工作站，举办了粽叶飘香润军心双拥共建守海防这样一个主题军地联谊的活动。向全国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呢也是应邀出席了，与驻地的海警官兵退役的军人代表双拥志愿者也是欢聚一堂，以传统的民俗活动为纽带，共化军民情谊，当然也是推动了辖区新时代双拥共建工作走深走实。那么在活动现场啊，可以说是气氛非常的融洽，暖意浓浓。包粽子的体验环节当中啊，大家也是分工这个非常的明确啊，配合起来动作娴熟，像有的人呢也是一看在家里头就是经常干活的啊，这个非常的娴熟，动作也是相当之快啊，一个个饱满情致这个精致的这个粽子也是陆续成型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家里头有没有包粽子哈，真的粽子好吃，有时候觉得好像把那米啊给它搂起来还是有点难，又得从这儿漏一点从那漏一点给转个圈之类的啊，就是有些朋友会图个省事儿啊，就是说我自己可能确实不太会包，我去这个商场里头去买。当然我觉得粽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当中，它是起到一个联系的纽带，如果说你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这种包粽子的这种那种氛围，那种这个过节的那种氛围，一定是非常的有价值，而且是非常的有收获感的啊。当然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为全体的海警官兵呢送上了这个祈福的香囊啊，为他们送上了真挚的端午的祝福以及暖心的关怀。那当然了，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到了现场呢和大家呢进行这样一个互动，同时呢像这个王世花他也是结合了数十年的开山岛的守岛的经验，他也去在现场和官兵啊退役的军人代表啊亲切的交流，然后去分享一下自己的爱国奉献坚守海防的初心感悟。
他认为守岛呢就是守国，海疆平安也是离不开一代代海防人的坚守与付出。这些朴实的话语确确实实能够生动地去诠释了军政军民鱼水情深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民俗活动之后呢，军地双方召开了双拥共建啊这样一个座谈会。那王世花列席并且建言献策，在会上呢，向燕尾港镇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通报了全镇双拥创建、退役军人优抚的一个帮扶啊、拥军优属的一个政策落地等等，以及它的开展情况，认真的去梳理了、记录了官兵提出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当然，连云港海警局灌云工作站的官兵介绍了海上执勤以及海防巡护、应急救援等一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当然，为了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哈，与会人员也是围绕着海防的联合值守、应急处的这些联动等等，深入的去研讨，达成了多项共建共识，为下一步军地联动发展明确了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灌南县。那在灌南县呢，有这样一件好事儿啊，就是办不成事儿的窗口呢办成事儿啊。退休教师呢16年的医保余额为零，也是从今天开始呢，好正式的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是退休的胡老师，他已经是退休16年了，一直没有办法去正常使用医保卡，因为常年啊显示他这个医保卡里面是余额为零。那为这个事儿，他也是非常的烦恼。当然，他也是专门到了灌南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啊，这个叫办不成事儿反映窗口介入下去跟他们反映这个情况。工作人员在通过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也去联合的溯源去核查，让这桩啊搁置了16年的问题终于是被解决了。才发现呢，这个胡老师他的账户啊里边已经沉睡已久的近3万块钱的医保余额，这一次是成功的解锁，恢复了正常使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事儿哈。这个胡老师他是在灌南县新集中学2010年的时候呢是正式退休了。那么从退休的时候开始啊，他的医保卡就出现了异常情况，不论是在这个药店去刷卡，还是说自主去查询，他的系统上总是显示着是零，哎，然后这个余额里头没有一点增加，而且他这个呢是完全不能用。他曾经呢也是去县政务服务中心去了解一下，他到专门的这个医保的窗口啊去了解一下情况，但是系统上显示的确实他没有对应的这个账户信息。由于呢他自己平时啊确实身体比较健康啊，生活比较自律，然后也很少说是去就医啊购药啊，他想着这事儿哎先放在旁边吧，就先暂时不管了。但是呢你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啊，对吧，胡老师就开始担心这日后我生病了怎么办，就医方面我没有保障啊。于是呢他就再次的去前往了灌南县的政务服务大厅去了解一下情况。这一次呢他在现场看到了有一个窗口，上面显示的是办不成事儿反映窗口啊，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窗口去解开他这个困扰多年的心结啊。窗口的工作人员在接到胡老师的时候就说，凭借着工作经验啊判断说，作为一名在编的退休教师，理应该是正常享有职工的医保的，对不对？这个看似是干办不成事儿呢，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隐情我们没有去挖掘到。那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去对接了协调医保局的业务骨干，双方联合启动了问题的溯源工作，逐一的去查询一下这个老人他的参保的历史的台账，以及原来单位当中的一些参保备案的信息。哎，最终啊经过这个细致的梳理之后呢，问题的症结是终于浮出水面了。由于啊这个种种的原因，老人参保的时候他登记的身份证的信息啊出现了录入的错误。你比方说哈，这老人的身份证信息他的尾号是015，但是当时候在医保这个系统当中给他登记的是018。你看看，就是因为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出现了一个数字的错误，
导致了多年来他这医保系统是没有办法匹配到老人的真实的身份。所以呢，他的医保关系呢虽然是一直处在了正常的状态，但是呢你始终是没有能够去启动他的这个个人账户，也没有办法去查询到和使用。所以这个胡老师啊，这十几年来，所以他的这个心理搁置的这个事儿啊，终于给放下了，终于给解开了啊，也算是把这个问题的症结啊已经给他解决清楚了。当然令人欣慰的是什么呢，工作人员在核查的时候发现哈，尽管这个信息有误，但是呢老人的医保的个人账户他没有消失。可以说是在这16年间当中啊，账户内已经累计了留存了近3万块钱的可用余额，只是说这笔钱他一直睡觉了啊，一直沉睡在错误的身份信息之下。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厘清之

后啊，把这个原委也是诉说之后，办不成事儿的反映窗口呢，也是全程进行了一个跟踪的服务，帮助我们的胡老师啊，这位老人联系到了原来的单位以及医保窗口办理信息的证明，以及最后去进行更正啊，确保他的账户激活的手续是正常的。最终呢，像这笔总共啊近3万块钱的城税医保金，终于是被激活了，能够正常使用了。其实这条新闻看完之后呢，我心里头也是无比的激动啊！在这样一个端午节小长假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胡老师他的医保卡正常使用了，也是因为一个数字导致了这16年间啊，真的自己都解不开的谜，最终被我们灌南县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啊办不成事儿的窗口的工作人员最终给解答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9: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9点钟到10点钟啊，直播的一个小时，也是把热线电话开通了，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或者是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向我们反映或咨询的话，您都可以通过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9点钟到10点钟节目一小时，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这两部电话呢，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节目结束啊。那么今天呢，再来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天气啊，因为今天呢，温度一下子和前两天相比的话，变得凉爽了，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出门是有阴雨或阵雨、雷雨的。那么像北部地区呢，会中到大雨；中南部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到夜里的时候呢，就阴转多云了。那明天的时候呢，从今天的25度将会升到31度，温度稍稍有点热，但是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到了21号，也就是小长假的第三天啊，也是多云有时阴，但是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又要下雨了。那温度呢会稍稍凉快一点，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8度。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因为都知道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对吧？现在眼下也是，我是全面进入到了这个下种关键的阶段当中。那像农业的灌溉呢，也迎来了用水的高峰期。那面对呢，像入汛之后啊，这个降水偏少，农田集中需要水量大的实际情况呢，市水利部门也是立足全市的水情农情的实际情况，统筹本地的水库水源、跨流域外调这样一个水源与再生水的资源，科学的调度水利工程，细化分区供水的方案，开足马力去引水保灌。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清水啊，顺着沟渠涌入到了万亩稻田当中，全力的去护航全市下种工作平稳推进，牢牢地守住了粮食安全的水利底线。那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了赣榆区墩上镇西韩村，到这个田间地头呢，也看到了哈，这种一派热火朝天的下种景象映入到眼帘。当然一台台的抽水泵呢是轰鸣运转当中，河水啊顺着输水管道去源源不断的流入到田间，看到农户们也是在抢抓农时开展水稻泡田，整地作业，为插秧做好准备工作。当然也是问了一下这个村民，有一位村民张先生就说了哈，说今年的这个供水保障啊很到位，田里的水呢是供应的非常的充足，也不用再去担心缺水耽误插秧了。当然这些水呢是全部来自于这石梁河的水库的，那加上前期啊有效降雨补充土壤的这样一个伤情啊，今年呢田间土壤它的湿度哎非常的适宜，水库里边呢蓄水又很充足，水稻栽插用水是完全有保障。作为我市的农田灌溉核心水源地啊，像石梁河的水库也是扛起了保灌主力的职责。当然这个市石梁河的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啊也是说了，从这6月9号的时候开始啊，你像这个水库它也是开启了闷槽部的这样一个涵洞啊，包括水干渠闸以及南涵洞三大输水的一个口门，分片区向东海、赣榆两大主要的灌区去输送农业灌溉用水。那目前呢，像日均的放水量已经达到了近400万立方米，截至到这个昨天的时候啊，石梁河水库已经是累计了向下游灌区供水约1600万的立方米，那么是全力的满足了沿线乡镇农田用水的需求。那其实根据最新的水情监测数据来看，6月份以来呢，全市平均降水量呢是仅仅12.8毫米，和常年同期偏少了是74.4%。那么当前呢，全市11座大中型的水库总蓄水量是达到了5.37亿立方米，可用水量呢是2.05亿立方米，那么和这个常年同期又偏多了18%。其中呢，像石梁河水库，它的水位呢是23.69米，蓄水的量也是3.09亿立方米，充足的本地蓄水为下种用水呢是筑牢了基本盘。当然与此同时啊，像目前这个省内供水，像这个供江淮水的总流量呢是维持在了80立方米每秒左右。当然今年以来呢，全市也是累计了调水呢超过9亿立方米，内外水源的一个双向补给，可以说是有效地弥补了汛期降水不足的短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呢，6月13号啊，像这个连速高速公路啊，这个二期的首段路呢是基本上顺利的完成了交工验收。你知道吗，这条路啊可以说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着这条路啊早点能够完工啊验收，因为这样能够给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苏北横向的高速上可以说是加快我们这样一个出行的速度啊。在这次的本次啊验收当中啊，可以看到呢整个的这个路程的这个长是1636米。在验收过程当中呢，不论是从这个高程压实度以及弯程值、平整度、宽度、横坡等等，这些也都开展了全面的一个核验。结果显示呢，各项的参数也是平均啊按照严格符合了设计的标准与行业的规范要求。那么像这个96区路呢哈，也是基段当中也是最后通过交工验收了。那像连速高速公路呢，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的规划15设6纵10横当中的横三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经常跑高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这条线路对于我们连云港来说呢，哈，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串联着 G15 沈海高速、G25 长深高速以及 G2 京沪高速和 S49 新阳高速这四条纵向高速路段。那么连云港段呢，它全长是56.63公里，分两期实施的。一期呢，它已经是在徐闻到冠云段的时候，在去年12月26号的时候正式通车了。尤其是你要是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会发现路通了以后哈、啊，真的是一路顺畅。你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你的心情都会不一样啊。当然，像二期工程冠云到这个沭阳段呢，它是全程15.98公里，那么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啊这样的一个路线，也是高标准的这样一个建设啊。设计的这个时速呢是120公里。我们之前呢到淮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路上哈、啊、一直都是限速100，跑不起来。有些人呢可能会比较的焦虑，有些什么事儿呢哈、啊，又怕跑了快了以后被这个摄像头给拍下来。现在呢这些路段当中，慢慢的已经是符合了啊这个时速120公里，已经非常的标准，大家可以按照正常的时速去运行了。当然从2024年9月份开工以来呢，像也是各大的一条线呢哈，包括这个互通啊，新建的桥梁也是有11座左右。那么当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新沂河特大桥，关键的控制性的工程也是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其实我们可以说啊，像这一次的一个顺利交验，为全线的路基施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的作用，标志着连速高速公路的二期呢，也是即将迈入到了路面结构的施工阶段。那当然，这个项目也是正在按照计划稳步的推进当中，预计呢，2027年上半年的主体工程是全部完成，2027年底呢是具备着通车的条件。项目建成之后呢，也将极大的去缩短连云港与宿迁之间的通行距离，对支撑路桥国家级的综合运输通道，加快构建苏北高速公路的往横向的这个轴线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我们控制好速度啊，因为路面特别的好开了，所以您会有点放开了。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然节目的结束这个还有5分钟，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中考结束了。因为中考结束呢，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来说呢，其实它属于是一个波动和敏感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中考是结束了，但是面临着你得中考填报志愿呐、啊、包括你得怎么去选择呀，你的分数什么时候出来呀，大概其呢都会有一个这个敏感期。但是呢出现这一类情况，心理的这种问题呢也没有关系，我们要平稳的去度过，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当然这一次呢，连云港市未成年人啊成长指导中心96111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开通了啊，96111啊热线心理咨询师，以及呢包括像这个热线电话开通了之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倾诉一下。当然也有这个专家表示说呢，中考结束之后呢，它普遍是存在一个这个长期高压嘛，然后慢慢会出现一个应激的反应。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把自己的这种心态放平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包括一些考生呢，他可能会没有及时的调整，会让自己的情绪进入到一种迷茫期。因为进入到迷茫期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看似是啊你情绪释放了，但其实他有点像是这种报复式的那种这个逃避，或者是说报复式的一种情绪的积累。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哈，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睡眠呀，把自己平时的这种心态呀、心情啊，也不要太过于焦虑了。因为这个在7月1号之前吧，可能这个成绩就出来了，包括今天开始就开始要填报中考的志愿了。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心态放平了，就是从容的去应对啊，对照这个答案也好呀，包括查询这样的一个往年的这个分数线呀，这些都没有办法就是帮助我们解决一时出现的问题。我们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心理波动呢哈，还是要自我调节，适度的放松啊，不要这个拒绝这个不要报复式的这个放纵，一定要拒绝这样的发生啊。我们可以把自己制定一个假期，然后把它这个清单列一下，你可以去阅读一些书籍，你可以去参与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的实践活动，对吧？或者是我们去梳理一下这3年当中你初中的成长与收获，或者是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出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一些世界，让自己真的是身心得到真正的休整。
然后呢我们要主动的去宣泄一下啊，宣泄一下自己积累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些情绪。即使啊您要是说这个我发挥不佳，你也不要自我封闭，要学会和父母啊好友啊去沟通一下，把这种焦虑和自责的情绪呢慢慢的把它释放出来，表达出来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好好的面对啊，把这样的一个心态放平了。好，看到时间呢已经是9:58了，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正风热线了。那么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将正式的和大家这个进行直播和见面，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郑雪，下周一的时候再见啦，拜拜。

0: 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那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些知识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健康难题，让我们啊在养生防病这条路上啊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甚至呢以后不再上当，不再受骗。中医的知识博大精深，当然中医的知识在养生、在防病、在慢性病的治疗上也是其他的医学知识无法比拟的。中医它是来源于民间，从我们生活的经验上总结过来的，然后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了中医体系。有很多种疾病在国际上，包括现在临床医学上都称之为世界医学难题，但在中医这里都有解。真正的中医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种疾病的，在中医的这个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治不了的病。说是不是太神奇了？没有治不了的病，中医的理解是有一病必有一方，有阴必有阳，有邪必有正。 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相对立，没有解决不了问题的办法，只是你不懂或者你没有掌握而已，不代表这个疾病没有办法。所以在中医字典里没有治不了的病，并且中医眼里也不完全看病，病是什么？千变万化，变化莫测。但是中医告诉我们，万变不离其宗，以人为本。以人什么为本呢？以人的形神为本。黄帝内经开篇章就讲了，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形是什么？形就是身体体质，而体质又分为九大体质，每一种都不一样，只有一种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七宗八种偏颇体质有各自不同的表现症状和易感性的疾病，这种体质要改变。所以这是形。那么神是精神情志，人不单单光有身体，内在还有精神情志，每个人都有元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思，肾藏志，人有五神。人的神魂魄散了，这个生命就终止了，留下的就是一个躯体。当然这个神要借助我们这个形才能够存于这个世间，形神和合才是我们最完整最健康的状态。形神不合那就麻烦了，很多人说这个人精分他就形神不合了，这个疾病很好理解。所以说黄帝内经就讲了形神和合，以人为主。人的什么呢？精神情志和人的体质。人没有好心情不行，人没有好身体不行，那么所有的疾病也都从精神情志和体质演变过来的。有人说了，老师啊，我这个疾病可不是体质啊，我这个疾病是我吃出来的喝出来的。大家记住，你是吃了，你是喝了，是你把身体吃出问题，把身体喝走形了，把身体吃偏颇了，把身体喝偏颇了。在这个偏颇的过程当中，体质偏颇的过程当中，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偏颇形成过程，然后疾病才慢慢产生的，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疾病的。就拿痛风来说，天热了，街边路边家里门前屋后这个小烧烤都支起来了，然后没事来两杯啊，青皮扎皮，是不是啊？吃着串喝着酒，然后这个季节就这么热，生活饮食哎，慢慢就导致了出现了痛风。痛风这个疾病在这个季节发生最多，那么一旦得上痛风了怎么样？被称之为终身疾病。那我告诉你，我说痛风这个疾病如果说能治呢，在中医当中有办法呢，能解决呢，难以置信，是不是？好，今天盛老师就通过中医的知识，通过中医的办法来把痛风给你讲透透，让你从中找到健康的方向，掌握健康的法宝，消除你的痛风。所以今天这节课大家认真听，是可以改变你人生命运的一节课啊！我相信今天这节课可以改变很多人的这个健康人生命运，你听好了，你听透了啊！刚才盛老师说了，这个季节为什么容易得痛风，你看别的季节不愿意得，就因为这个季节第一天热，人总喜欢吃凉的，对吧？喝凉的，那么这个凉的啤酒扎啤是最得劲儿的，最舒服，是不是？你看看男性喝啤酒喝扎啤，不论什么啤酒，这个啤酒大家都知道说里面含有嘌呤特别多，是不是？好，咱不说嘌呤，咱们就说喝啤酒。那么除了喝啤酒之外，还有是不是吃烧烤？吃什么烧烤？牛羊肉，然后各种海鲜，对吧？吃这些。那么这种生活饮食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走形了，人就出现问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关节可能就酸痛了，上医院检查说你有痛风了，是不是？说痛风是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痛风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痛风就是我们关节里面有东西了，像盐粒一样在关节当中存在，甚至在这个之前还没有细盐粒，只是盐水比较多了，我们的关节身体比较疼， 啊，不敢走路，然后慢慢慢慢关节就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盐粒状态的物质，啊，导致啊手关节、足关节破损。这个被医学称之为代谢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啊，现在临床医学称之为是嘌呤物质过多。说嘌呤是什么呢？嘌呤可以让我们身体产生结晶，就像盐粒的东西一样，小石子的东西一样，认为这个东西多了才会形成了关节的损伤啊，黏膜的破坏。所以说想着办法消除嘌呤啊，现在医学界不论怎么想着办法去清除嘌呤，解决嘌呤，这个痛风也解决不了。所以到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在痛风这个疾病上几年十几年依然没有治好，成了慢性病或者是终身病了。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是几年十几年的这种痛风疾病，说我现在还在承受这个疾病呢？那么稍后盛老师给你讲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个病是不是真的是吃出来的啊？说我体质没有偏颇，就是吃出来的。听了盛老师给你讲解之后，你发现你原先理解的你认知的都是错误的。我们首先来说嘌呤，嘌呤是什么？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你不用理解它，它就身体的一种垃圾，就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了，在身体当中堆积过多，这么去理解很简单。那我们就来说我的痛风是不是就是我喝啤酒吃海鲜嘌呤过多所导致的呢？不是，千万别这么理解。其实它跟嘌呤没关系，它真正的问题是哪儿？是我们身体代谢上。第一个，经常喝啤酒能加重我们身体的什么过重？湿气过重，明白吗？暑天是不是湿气过重、痰湿过重？你本身自身的湿气就代谢不掉，你再喝这么多的啤酒，这不湿气更重了，代谢不掉了吧？喝啤酒加重你身体的湿气了，懂不懂？你本身我们每天也会产生嘌呤，自身也会有嘌呤，你不喝啤酒也有嘌呤啊，你不吃海鲜也有嘌呤。有的人说，老师我没喝啤酒没吃海鲜为什么我也痛风呢？原因就是不是啤酒加重了你的痛风嘌呤过多，是你自身就有嘌呤，湿气过重代谢不掉了，明白了吗？运化不掉了。暑天伏天本身脾胃就虚，湿气就重，再加上环境湿气，所以说身体的代谢能力极度的弱，你身体的所有的垃圾毒素，什么嘌呤啊、尿素氮啊、肌酐啊，往下排都缓慢了。那么你想想，这个季节你本身就属于这个在病和非病之间徘徊临界点，说你这个期间稍微一喝啤酒怎么样，湿气加重了，那么这个期间就排不掉了，体内湿气过多，沉积过多，慢慢慢慢就产生了痛风。说除了喝啤酒之外，这个海鲜是不是属凉的寒凉之物？你说你身体已经湿了，你再吃凉的，湿再加上凉，是不是导致你脾胃更差了？脾胃最怕什么呀？脾胃最怕湿和寒，阳越虚寒越重，脾就越虚，对不对？你看呢，这个人湿气重的舌苔都干嘛？肥大白厚腻，就说明脾胃又虚又寒，虚就是气力不足，寒就是什么呀？就是阳气不足，寒气重。海鲜都是寒性的，你脾胃本身就虚，湿气就重，你再吃海鲜，是不是加重你脾胃虚弱，进一步形成了湿气，湿浊更多了。所以说，吃海鲜、喝啤酒，只是加重我体内痰湿痰浊过重。身体的痰湿痰浊形成了，然后排泄运化这些水湿垃圾运化不掉，都堆积在体内，或者沉积在我们的脉管壁上和关节的末梢，最后就形成了结晶，最后就形成了结晶。痛风怎么来？就这么来。即使你不喝啤酒，即使你不吃海鲜，你天天吃牛羊肉，吃这些难以消化的，我告诉你依然会痛风，依然会痛风。所以跟他吃什么没关系，有的人不吃他也是这样，就是你湿气过重痰湿痰浊你就会得痛风，明白了吗？ 大家看一看，很多人是不是没有喝啤酒，没有吃海鲜，结果也痛风了？你看你胖不胖？你湿气重不重？你是不是痰湿痰浊？身体垃圾特别多，你代谢不掉。这不就是体质先偏颇吗？是我们身体的体质先偏颇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垃圾排不掉，不断的沉积，不断的沉积，然后形成了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叫什么呢？叫痛风。现在临床医学给它起名叫痛风。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源头改善体质，是吧？把痰湿、把痰浊化掉，或者是把阳虚、把气虚给改善过来，这是从源头。那么从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加速身体的代谢，把这个垃圾湿浊给代谢掉？这是从治疗上。说我们如果加速身体的排泄，把身体的这个湿气浊气，就我们说的嘌呤啊，不论嘌呤、尿素氮呐、肌酐啊，我们都给它往下排，都给它排下去。大家想一想，当我们这个尿酸呐、嘌呤啊、尿素氮呐都降低、都恢复正常的时候，你说你还会有痛风吗？你的痛风这个疾病是不是就等于消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疾病啊，站在中医的角度，站在体质的角度，站在身体整体性角度，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要知道，是你身体先偏颇，是你身体发生了改变，然后你这个疾病才形成。你这个身体发生改变，可以形成100种、1000种、10000种疾病。你不痛风，你可能高血脂；你不高血脂，你可能血糖过高；你不血糖过高，哎，你的血粘稠度可能也过高，甚至你的血压也过高。即使你血脂血压不过高，因为你体内的寒湿邪过重，也会得风湿性关节疾病，明白了吗？它可以导致你100种、1000种、10000种疾病。你不管它1000种、10000种，源头是哪？是你身体发生改变了，是你体质偏颇了，解决体质就可以了。中医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体内湿，这个湿气啊过多，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寒湿，天天吃海鲜喝啤酒是寒湿，有的人在吃烧烤、牛羊肉啊，辣的、肥甘厚味的吃的多，这个是湿热啊。虽然都是湿，但是分为寒湿和湿热两种情况啊。疾病的治疗怎么治呢？首先，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我是湿热，我还是寒湿。湿热的人是什么呢？身体比较热，手心热、脚心热，身体到处发热，怕热啊。盖不住被啊，身上冒油。寒湿的人呢，舌苔啊就是白，不像湿热的人。湿热的人是舌苔厚腻发黄，大家看看自己的舌苔啊，湿热体质的痛风的人，他舌苔是厚的、黄的，很厚腻，就像火气特别大。那么寒湿的人呢，舌苔是白的，舌苔也肥厚，但是他是白的。这样的人呢，一般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啊，甚至没有劲儿。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用药治疗啊。比如说湿热体质的人，这种类型的风湿因子高、尿酸高、尿素氮高的朋友怎么办？用好我接下来的方法：听栗子、龙利、紫苑、银柴胡、款冬花、克九科、板蓝根、知母、紫苏叶、生筋草、透骨草、高粱姜、炒白术、绿草各12克、茯苓、桑白皮、白茅根、侧柏叶、鱼腥草、败酱草、葫芦壳、牵牛子各15克、玉米须子、炙黄芪、炙党参、凤尾草各25克、五味子、川牛膝各12克。以上为一副，文火煮沸，武火慢炖，然后分两压浸服啊。除此这个方法之外还干嘛？药粉琥珀、三七、飞龙掌血、藕解炭、人参、乳香、没药各40克，混均打粉，然后呢一次半汤勺，用刚才我说的这个药液送服。这个方法是加速身体的湿浊代谢，听好了，加速身体的湿浊代谢，快速排除你身体过高的尿酸呐、尿素氮呐、肌酐啊，就是把毒素垃圾快速往下排泄。当你身体这种毒素垃圾代谢掉的时候，那么你体内的这种垃圾没有了，你的病情也就等于消失了，对不对？这个方法你去用。当然我们第一步消除了 消除了这种垃圾，第二步我们要干嘛？扶正气，调体质。不然你不改善体质，不扶你的正气，你身体虚弱，慢慢还会湿气过重啊，湿气过重或者湿热过重，你还会出现这个疾病。治疗疾病是一方面，然后赶紧堵住漏洞，提升自我，这是后一方面。治病一定要分两步，先治后调养，治养结合，不能光治不调养，也不能光调养自己不治疗，这都不行，治养结合才行。那么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湿热，有的人说老师啊，我不是湿热，你快告诉我怎么办？我想知道这个方法啊。那么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就是手脚冰凉寒的也有办法，还是准备茶饮。枸杞子、陈皮、高粱姜、无茱萸啊，无茱萸要炒的或者酒的，鸡丝藤炒小茴香各十克，紫苏叶、茵陈15克，牛肚藤、杂姜草、西黄草、炙黄芪、炙党参、土茯苓各30克以上为一剂，文火啊，无火煮沸，小火慢炖，然后两次喝汁，分两次压啊。那么这个依然要配合一个粉剂，哪个粉剂呢？泡川乌、泡草乌、姜厚朴、炒地龙、泡天南星、当归、三七、乳香、没药各50克，还是给它混均打成小细粉，一次1/2汤勺，一天两次，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药汁去送服。这个方法一般用多长时间？用10到15天，停个10天8天，再用10到15天，反复这么用，反复这么用。还是当我们身体的尿酸、尿素氮、肌酐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恢复正常的时候啊，都恢复正常的时候，赶紧关门，赶紧提升体质，就是扶正气，强体质。一定记住，你所有的疾病不是你光吃海鲜，不是你光喝啤酒，不是你烧烤吃的多了，而是你体质偏颇了，是因为你吃导致体质进一步偏颇，这个疾病才形成。你即使不吃这个东西，你吃别的可能体质也会偏颇，你本身体质就不正常了，不健康了啊！你只是通过哪些饮食加速了体质偏颇或者形成，进而让疾病快速产生了，明白了吧？所以后期你还要把体质扶正啊，强化体质，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啊。治疗疾病是一方面，那么后期你不调养好，这个疾病治好了还会复发，还会找上你。因此这个疾病能不能彻底治愈，会不会复发，就看你后期做的到不到位。你后期做到位了，你就不再有这样的困扰了。这就相当于这个人感冒啊，经常感冒，每次都吃药，每次都消炎，每次都打针，每次都好了，然后过后又犯病了。就是光治疗这个疾病，却从来不知道提升自我，强化体质。治疗疾病重要吗？重要。但是后期的工作，后期的调养比前期的治疗更重要。这就是中医，这就是中医的核心，中医的理论，治养结合，以人为本。你学到了吗？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暑夏痛风常见病、多发病如何产生、怎样治疗的，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0: 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2: 宋老师，
3: 对，
2: 宋老师你好，
3: 你好，
2: 给你找麻烦了。
3: 不用客气，您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您就说吧。
2: 我呀有胃病，就是去年得的，吃东西就吃凉了，完了就开始胃酸、打嗝，有时候还恶心。后来完了到医院看了，大夫让我吃奥美拉唑一个多月，完了没好，我又吃中药吃俩月。后来我就做胃镜，胃镜检查吧，有胃糜烂，完有息肉。0.5，感觉今年这不是4月份，这不是到一年了吗？完我又复查胃镜，这回又长一个，这回叫我给做手术了，完现在啊就是症状还是打嗝，恶心，
3: 你这个胃病属于胃阳不足，胃寒，不完全是息肉的问题。
2: 吃凉了是引起来的，
3: 不是你吃凉的，别人吃凉的也没事儿，你吃凉的不行，还不是胃阳不足吗？胃寒，
2: 太对了。现在怎么的？困扰我的哈，就是今年体检。完了，这查出我有肺结节，5毫米乘4毫米，甲状腺结节，还这不有胃息肉长俩吗？完了又有肾囊肿，我就特别着急呀，我也害怕。你说，这事怎么长这些玩意儿？
3: 就是。
2: 完了，找不少大夫看，完了他说我这是什么，什么寒湿体质。完了，我听你讲座，我就合计我这水平都挺高。你看我这病得怎么整？
3: 你调理体质，你是体质比较绕，先调体质。把这个阳虚寒重先把这个调了。
2: 行，完了我还有风湿病，30多年了，就是特别怕凉，这天呢我还穿棉鞋呢。
3: 你看
2: 啊，这天到夜我还穿棉鞋，完我还出汗，这没有原因，就什么也不干呢，坐着一会儿就出一身汗，就像洗澡了似的。两个小时我就换一套衣服，这冬天呢我这得穿那个这棉袄棉裤都穿着，我冷啊。完我这就得换七八套的衣服，我这个病我都看10年了，始终也没看好啊。
3: 你就体质的问题，你不调体质，你这些症状你消失不了，你就调体质。
2: 那得怎么调啊？
3: 你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专门调理阳虚、气虚、阴虚这个药啊。你像七黄丹是专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啊。像你这种情况，调体质就过来了。你就是说一直在治病，不知道去调理身体。你身体很绕，你才会有这些问题。你身体如果强壮，你就没这些问题了。如果说你身体火力非常壮，阳气特别足，就不怕吃凉的了，吃凉的也不会打嗝嗳气了，也不会胃疼了
2: 啊。
3: 说一千道一万，不还是你体质绕吗？
2: 是，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吃什么药啊。
3: 岐黄丹。
2: 岐黄丹呢？
3: 对，但你这种情况，你用了岐黄丹很快调理过来。
2: 啊，这得吃多长时间？

0: 像这种情况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吧。
1: 啊，半年。脾黄胆是调阴阳的啊？
0: 它调阳虚，调气虚，调血瘀，调痰瘀、
1: 啊、
0: 它调理八种偏颇体质、
1: 啊、
0: 就这个药
1: 啊，
0: 找不出第二个同时调理八大体质的，这个主方就是六十来味
1: 啊。这个药得上哪去买去？
0: 一个是自己在网上买，然后你也可以看看你们当地医院药房。第三个就是团购价，现在咱们申请不下来，大批量的申请不下来。
1: 啊，这那你们那没有，我还得上网上买，能不能买假了？
0: 那咱不能啊。
1: 啊，
0: 你这个还有一个，除了说用岐黄丹之外，还有一个艾灸条或者药灸条，去灸胃脘穴。
1: 啊，胃脘穴。在心口窝上面呢，
0: 心口窝下面，肚脐上面，
1: 啊，肚脐上面啊，
0: 心口窝下面，肚脐上面，这个穴位，你就两天三天一次都行，熏烤15到20分钟就行，熏烤完之后就用手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知道吗？
1: 啊，
0: 这是一个位置，还有哪个位置？我跟你讲，小腿的内侧，膝关节到踝关节这个位置，
1: 啊，
0: 来回熏烤，
1: 啊，
0: 熏烤完左腿熏烤右腿。左腿熏烤完、
1: 啊、换着来是不？
0: 对，换着来，每个腿也是15到20分钟
1: 啊。
0: 然后是脚心涌泉穴，脚心涌泉穴也知道哈，每个部位也就是15到20分钟。
1: 嗯，
0: 就是说这几个穴位啊，小腿内侧写什么
1: 啊？我这写着呢
0: 啊，写着和涌泉穴。
1: 嗯，
0: 这三个部位啊，一次15分钟。
1: 嗯，
0: 前期两天一次，啊、以后就3天5天一次都行了啊。
1: 啊，
0: 这个结合着七黄丹，早晚各半丸。
1: 啊，一天两次啊？
0: 对，一天两次。
1: 啊，
0: 剩下我给
1: 老师，你们这秦皇丹什么时候在搞活动啊？
0: 现在咱们申请呢，厂家申请呢，厂家得给咱们调货，想办法呢。厂家也同意给咱们了、
1: 啊，
0: 但是呢，什么时候能调来货，什么时候货能充足，这个点看他们的筹集情况。
1: 啊，
0: 嗯、
1: 这就是特别适合我这个。
0: 啊，特适合你，比用什么药都适合，非常适合你。你的身体就体质的问题，你调理体质就等于完全对合你的病情。
1: 嗯嗯，
0: 然后我再给你开点茶叶。嗯、
1: 啊，你
0: 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啊，这个你先不用着急，随着你用七黄丹调理呢，看它以后变小了，不能完全变没，单独再用点药就行了，对它开点方就行了。啊，这个先放后面、嗯，你先把什么问题解决？先把能吃饭、能吃好饭、胃不遭罪为主，先把脚凉怕冷、
1: 嗯、
0: 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先把乏力没劲、爱出汗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1: 啊
0: 啊！你去调理体质，不走弯路。
1: 嗯
0: 啊，你要光治病，我跟你说，你身体不调，你身体不改善，你怎么治没有用，你10年20年都没用。
1: 对，
0: 我尽可能。
1: 哎，说太对了。哎，这药和吃老了，
0: 啊，那是因为你一直没有以人为主，你没抓住重点。
1: 我也是去看见了，人家大夫给我开啥，我不得吃啥呀？我也、
0: 啊、对了，所以说我就说大家呀，自己得掌握点健康知识，不然说什么是什么，给你卖了，你还得帮人数钱去。
1: 是，老师，你刚才不说给我再开个方吗？
0: 啊，开个茶饮，到时候我这个茶饮发给咱们专家老师，让他们发给你。
1: 啊，
0: 配合一下子就比单独用药好，知道吗？
1: 啊，
0: 嗯，
1: 那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到时候发给你吧。
1: 啊、好，
0: 关于七黄丹的，你用你自己少买点，找厂外老师或者是自己买，等到咱们从厂家统一申请下来，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你便宜优惠呀、啊，你再多买再囤就行了。
1: 行，
0: 嗯。
1: 行，太谢谢你了啊！
0: 嗯，不客气，那就祝你早日康复，期待
1: 你
0: 好消息。
1: 谢谢老师，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谢谢，
0: 嗯，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3: 哎呀，我就盼着和你沟通。
0: 是，嗯。
3: 把真是把生的希望，求助于盛老师了。
0: 嗯。
3: 我先和你说说，我从去年头年了吧，我就开始吃这个保元丹啊、
0: 嗯，
3: 到现在吧有效果了。
0: 嗯 嗯
3: 啊，睡眠比较的强，原来就睡个2-3个小时，现在吧、
0: 嗯、
3: 睡的多了。再一个吧、
0: 嗯、
3: 我得向你汇报，就是上一次我和你沟通了一次，这不是我当时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和这个舌头生长。
0: 嗯
3: 你那个给我开这个方吧。
0: 嗯，
3: 哎呀，我吃的都很好，我现在吧，姐姐，消了很多很多了。
0: 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弄就跟那个山楂吧，那么大。
0: 嗯。 基本上没了哈。
3: 我这么些年我从来没生过这个三寸小肠。怎么地也不好，怎么前几个月好了。我从心里感谢你，我是对你是真是感谢。心里崇拜的就是真是五体投地的感谢。
0: 不用谢，咱们说你说中医它神奇吧，它能治病吧。
3: 我就是一心吧，就是中医，就尤其是你宋老师，我是现在我们说我把生的希望真是求助于你了，是宋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顾一切干涉救助众生，我都很感动。我这也听你的节目也是很长时间了。我这不是这一次吧，我这个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哈。那个我这一次这就是等着你来上你沟通，还有家属就督促我，叫我快点的去治疗。我就说，我说除了宋老师，我是不治了。我说的哈，沟通我这愿望实现了。那我叫抓紧时间，你这个时间也太宝贵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先上你说说啊。
0: 好。
3: 我吧。现在就是最困扰我的是一个是干燥症，我这还是原来的病哈。这个眼干鼻的干，我到下半夜吧就干的没法睡了，喝水也不中，就是有点干的吧，牙也干，管哪干，哎呀，这现在就是这个头吧，好像是就是风池穴，大概进一点风，哎也头疼。再一个就是现在我这个有个淋巴瘤。淋巴细胞数是36.8，白细胞数是53，红细胞数是2.34，我这个现在贫血吧，速度也挺快的，血色素是6克，脾大，0.1厚，肠吧是3.7，就是不能吃饭，吃饭吧哈。老是发胀，我就是就眼也睁不开样的，也头昏眼花的，就像闭着眼就像睡会儿，来就是还有脂肪肝，肝囊肿，肝那个肾囊肿，血脂高，再就是冠心病，和心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还有肺结节。这个动脉，那个都有斑块儿，脏体也有斑块儿，再就是，不知是生，每年吧哈打一次这个，脚麻，养了以后吧这些症状，这就是太那个的，养了以后就是脚麻，脚麻腿酸痛。越痛越厉害，越痛越厉害，就是压迫了坐骨神经了。这不是腰椎的病，全部叫我都上我身上了。又是突出、碰出，还有滑脱，还有那个椎管下坠。我现在吧，这个骨质疏松的，你讲过那个，这不是前段时间啊？我那就打完了那个针了，我就寻思着这个月吧，上月放去对去打这个分儿。
0: 我先问你啊，您现在是不是手里用着很多药呢？各种药，
3: 就是心脏的、降血脂的。
0: 你这个打这个、打这个针的骨质疏松的针呢？你打完之后骨质不疏松了吗？
3: 看疏松，我这不就问大夫，我说怎么打了和不打一个样嘛？他说你现在能你保持住，这就算是有效。
0: 那你看打了也不管用，为什么还要打呢？你的骨密度它依然在下滑呀。
3: 就是不愿意采纳这个西医，就是在这里，所以我就说，我说这倒好了，我说那个宋老师也有药方了，也有什么了。
0: 我告诉你，很多人打骨质疏松的只会导致甲亢，甲状腺增大，只会潮热盗汗。
3: 对，我现在吧就是后头和这个脖子一动哈，这个就都滴答，就跟洗头似的。
0: 所以说呢，你看看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这么出汗，体内的火邪能不重吗？火邪重了，你的甲状腺、你的扁导体，你都会高啊，都会大呀，都会出现结节呀。你的脾能不大吗？所以说呀，你乱用药，这块用点药，那块用点药，而且这个药不治病，只会加重身体的这个病情。你以为你现在你为什么淋巴这个细胞增多呀？ 这火邪火毒这么大这么多，你能不淋巴大吗？你看一上火的人他淋巴大不大？
3: 哦，
0: 你这么总出汗，你能不干燥综合症吗？你总这么出汗，你的津液精血不足，那么你能不血脂高吗？血粘稠度高吗？有些药不要总打，特别骨质疏松的药不要动不动就打，就打我告诉你，你手脚都会燥的，
3: 嗯，
0: 热的，不信你这个病你现在打，我告诉你最后你全都爆发，你去治去吧，按照他们那种治法，你看你治去吧，一个病都治不好，除了手术就是手术，除了切就是切，切完这个来那个，最后你身体所有疾病都来了，天天吃药，天天输液，天天打针。
3: 嗯，哎呀，多亏我没敢做他们的。
0: 骨质疏松，岁数大了，代谢快了，精血不足了，会这样。补精天津一水呀、啊，精血，我不说了吗？精血不足就属于阴不足阳亢，精血不足，那么骨髓就不充盈，骨髓不充盈，密度就不够，骨骼的密度硬度就不够。
3: 嗯，
0: 你记住，你这个结节不是主要的，结节都是火毒导致的。
3: 哦。
0: 有火了就会有炎症，有炎症了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加，长期的负担过重就会产生结节。
3: 嗯，
0: 你看肝炎的、肝硬化的，脾都大。脾为什么大？因为脾也是身体的免疫器官，淋巴结节都是身体的免疫器官。你身体的火毒、病毒这么多，破坏力这么大，它消灭不过来。
3: 嗯，
0: 就给累倒了。
3: 我就明白了，现在什么事？
0: 嗯，这样哈。
3: 啊，
0: 你这个血脂高啊，跟你这个燥热呀、
3: 啊，
0: 是干燥综合症一个原因。现在我告诉你啊，饮食上哈，饮食上，芹菜、西芹，对，多吃。莴笋这些青菜类、根茎类的多吃，对你的血脂就有降低的作用，就能滋阴，就能潜阳，就能去虚火。吃之藕。适量的吃山药，多吃青菜。
3: 嗯，好。
0: 这个梨可以吃一点。
3: 嗯，
0: 这个平时运动，扭腰、逛腰、摆腰、撞腰。
3: 嗯，我原来也是在家里撞墙买花什么。
0: 对，
3: 嗯，
0: 茶饮炒决明子。
3: 什么屁？
0: 你这样方法给你发过去。
3: 好。
0: 这个去煎煮喝，找我两次用啊。
3: 啊。
0: 保元丹现在怎么用的？
3: 早两点晚两点。
0: 嗯，大小便怎么样？吃凉的敢不敢？
3: 吃凉的吧，不大行。除了就胃不舒服，这个小便就老是觉得哈，就敢上不出来。大便吧，一年到头就得用排塞露。
0: 嗯，这样，到时候给你点这个小药粉哈，一块吃哈。
3: 啊、
0: 嗯。到时候把那个芪黄丹跟着结合用点，调理体质。
3: 嗯。
0: 早晨半碗，晚上半碗，吃几天，然后恢复，感觉各方面行了，再早一碗，晚一碗。
3: 宋老师，他还能回去吗？
0: 能，脾大、脾巨大都能回去。你就把脾大看成脾肿大，肿了，肿了，知道吧？咱们消肿啊。你想想，你甲状腺结节那么大，它都下去了。谁能说甲状腺结节那么大不用手术能下去？在之前告诉你，你能信吗？
3: 是啊，所以我现在吧，医生他们都不大信服那个。我这是真是用这个，是我这个现身说法。
0: 嗯。
3: 我说那么你看我这是不是不是好做假的？是不是？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它假不了啊，做不了假呀。
3: 啊、
0: 检验报告、检测单子在这儿呢，那么大、
3: 嗯，
0: 现在都快没有了。
3: 所以吧，他们都现在也是盼着。
0: 啊，另外呢，把心性改一改，把心情放稳定。
3: 嗯。
0: 啊，你比较急躁，你把这个急躁的性格改一改，你心一静，你心脏的搏动就不那么快了，心就不那么慌，不那么躁了，血液循环越快越躁，就越热。
3: 嗯，有效果哈。我相信你，我首先我是很相信你，所以我也会配合的很好，宋老师。
0: 嗯，别让他们乱治，别乱用药啊！乱用药最后不好调了。
3: 我是坚决不同意、
0: 嗯，
3: 我是不同意叫他治的了。
0: 嗯，
3: 我认识我本来我说实在的，我就想放弃了。
0: 嗯，
3: 已经这么个年龄，再认我也晚成了。
0: 那也不能放弃，咱们好好调就行了哈。
3: 好，
0: 有一病就一方嘛，好好学，天天跟着学，我讲这些知识，学一学，做一做哈，养生操做一做哈。啊， 发长出，齿长扣啊，木长运呢、啊，哈、啊，腰长摆呀、啊，臂长轮呢、啊，
3: 这些我是都做。
0: 对，这个胳膊腿啊，经常轮起来，然后腋窝经常敲打腋窝，经常拍，经常推。
3: 那么这个呢，邵老师，要是你给我出的方，我吃多少服？
0: 照一个月左右用吧，哈。
3: 一个月左右哈。
0: 对，到时候标注下去，然后呢，你这个症状跟老师沟通，症状完全的消失了就不用了啊，综病即止嘛。
3: 好。
0: 好，就这样。
3: 好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3: 祝你身体健康哈、
0: 同样祝你早日康复啊、生活幸福、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沈老师。
0: 哎，你好。哎，欢迎您。
5: 我这个血糖高，可以帮我调理调理看。
0: 行，多少年了糖尿病？
5: 30年了吧。
0: 三四年是吧？3-4年时间不长，这个期间抓紧调，没事儿。
5: 哎，我这那个我也走了弯路不少，我原来店里也说吃这个也调理好，就是我家我花的钱也不少，那人都不管用。问那医生了，医生说这个慢性病就全国哪也治不好呢，所以说这个我也那也丧气了，我说这那没法了。我说也经常吃这个姜汤药，对肝了肾了那都不好，那都不好，这心里面也没办法，也自己苦恼没办法，那不吃还不行，那别吃吧。这个对人身体原来也咋知道也那是肯定刺激是吧？对我心里面后边来我这不也听你这个家长到家长来，我听一听这个呀。我听你讲的看这这个说这个道理，我看听的挺上瘾。
0: 是这样哈。不要听他们告诉你说糖尿病到哪儿都治不好，谁也治不好，不要听他们的。你听他们的，你这一辈子就完了。难道这个疾病就得活活给人病死？那眼看着这个疾病就治不了。你记住，活人没有叫尿憋死的，有一病就一方啊，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任何事情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啊。所以说你糖尿病也是这样。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呢？糖尿病说白了就是你体内的糖不能被很好的充分利用了，利用率降低了。这么说你能理解了吧？
5: 啊，能理解。
0: 所以糖尿病叫中医当中叫什么叫消渴，一个是阴不足，一个是阳亢。什么叫亢呢？就亢进。

0: 这人吃饭快，性格急，出现口干眼干，身上发干，总口渴，总想喝水，这不都这样吗？这不亢进吗？阴不足了吗？
1: 我就提到这个，血糖高了，有体脂呢，又瘦了，又有点是紧，原先也减不到160了，现在140。
0: 那你想想你身体的火气那么大，它不把你燃烧了吗？说瘦人是多火的，肥人是多痰的。说这人特别胖，一定是痰湿重。说痰湿比较过重。说这个人很瘦，那么他火气一定是很大的。火气大的人，他一定是亢进的。就像是呢，你一定是亢进的人，你吃饭快，说话快，性格急。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人啊，要性格保持慢一点，性格别太急躁，吃饭慢一点，说话慢一点，行为慢一点，让自己的心性性格慢下来，节奏慢下来，那么你的病啊也就好一半了。顺着去调理去你总听我节目，你就应该明白，说你为什么爱上火，你为什么有火气，它前面一定有个原因，没有原因它是不会上火，不会有火气的。是不是你的肝阴不足，你的胃阴不足，你身体阴虚精血不足了？
1: 对，反正人身上他有问题了，他肯定要出毛病。
0: 对了，你如果说滋阴养阴，你这个糖尿病很快就会过来，你火气很快就下去。说有的糖尿病就天天吃鸭梨都能吃好。
1: 我就说我这个说是牙不长了，我要听你这个课呀，我是不是要我跟沈老师说一下，看是不是能把我这个能调理过来啊？我的调一下，看该吃点少一点，能调理过来。
0: 能啊。能调啊，你现在好在哪儿呢？你现在好在没有并发症，你这是比别人好的地方。说等你并发症，肾衰、心衰，这个末梢神经炎，眼睛和足都出现损伤的时候，那个期间就是不幸了。糖尿病治好了，器官也损伤了。
1: 那个就到时候了，就你出现并发症了就完了，是不是？
0: 是糖尿病，没有好好调，最后都是一身并发症。
1: 那肯定你早晚也得控制，或者总早晚是有个事
0: 对
1: 控制不住了，这事是不是？
0: 对，你呢？像你这种情况，就养阴调理体质就行啊。
1: 吃点啥药能调理好？
0: 哎呀，你这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听了有2-3个月了吧？
0: 2-3个月呀？
1: 啊，
0: 这是什么？这是纯属体质偏颇呀！岐黄丹调理体质那么好，就用啊，就用它。
1: 多少？
0: 像你这种情况，你照2个周期调吧。
1: 也俩。
0: 一年，不是说你一年才能见效，你半个月就见效，你不要把见效当成一种康复。
1: 你要吃半个月有见效，
0: 那指定有效果呀。
1: 你要吃一年，咱们还得再用吃？
0: 不用了，那不用了。
1: 吃一年不用吃了？
0: 不用了，你治这个病一年都用不上，半年左右就能好。我只是叫你用一年，更稳妥，身体会更好。你现在呢，调理身体，你不单单是说我把血糖降下来的问题了，你是以后不这个高血糖了，你是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它是两种概念，同样用药，不同的结果。
1: 你这个能调理乖，能调理好，
0: 这个是彻底康复。你的病不是说病的本身，是你身体的问题，你记住。
1: 这等于在治疗里，你吃那个等于是不治疗，光控制。
0: 你说对了，说了半天说什么呢？
1: 是
0: 那个不治，
1: 这
0: 个是治。
1: 这个意思。
0: 你这不转过来了吧？
1: 我这个心里呀，就是想的是治嘞，我还那边花个钱不治，等于是吧？那光控制，我越控制，到时候总有控制不住的事儿，那到时候麻烦了吧？
0: 咱们这个是治，
1: 是。
0: 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能恢复过来，这回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1: 行，我盼着能恢复过来了，我这是希望，就是想的这样想的。
0: 你绝对没问题。
1: 是。
0: 行，
1: 好，
0: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麻烦你了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那个脑出血后遗症。
0: 啊。
3: 那个右眼有点重影，现在脚脖跟手脖不能打弯，个右侧半边身的冰凉，
0: 嗯，
3: 还有颈椎还僵硬，
0: 嗯，
3: 哎呀，我感觉到这个病啊，这么我六年多了，我遇见那个郑老师对我的福音、
0: 嗯，
3: 对吧？
0: 嗯，这么长时间都没治好，就这个病？
3: 没有，没有遇见那个好的医生。
0: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51。
0: 51。是脑出血，不是淤血哈。
3: 对，脑出血。
0: 嗯，当时怎么治疗的？
3: 保守治疗的。
0: 保守输液了，就是住院输液，是不是？
3: 对。
0: 嗯，没有用中药来调理吗？
3: 没有，也没治疗，就吃一个降压片
0: 儿。嗯，那你这个病能好吗？你也没治，你不去治怎么能好呢？
3: 就是啊，光靠锻炼。
0: 锻炼不行啊。啊，你这个大脑出血，出这个血，它是不是会压迫你的神经，压迫你的脑组织啊？
3: 嗯。
0: 那么你不把这些给吸收了，给消化掉它，它是不是还在呀？还压迫呀？
3: 嗯，我的脚底下那个就给踩个棉花呀。
0: 嗯，使不上劲儿，吃不上力。
3: 对。
0: 嗯，刚才听你说血压也高，是不是？
3: 对，原来血压高，180-200。
0: 嗯，你看看，
3: 现在不高了，现在140-190。
0: 吃降压药了？
3: 对。
0: 不吃降压药不还高吗？
3: 嗯
0: 嗯，也就是说你这个病没有得到治疗，就是控制呢。
3: 对。
0: 嗯
3: 嗯，
0: 说不上哪天又出现脑出血了，再脑出血，你就不是说脚底发软踩棉花了，你是没知觉，整个身体没知觉了，话也说不了了，行动也说不了了，也动不了了，那真就成这个。瘫痪在床，植物人了。
3: 嗯，神不守时。
0: 哎呀，这可不行啊。
3: 嗯，遇见盛老师是我的最大的福气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点早，康复了才行啊。头发胀吗？头胀不胀？头发胀吗？手发胀吗？
3: 嗯，有点，头有点发胀。
0: 耳朵鸣啊，耳朵发胀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嗯，有点。
0: 嗯。
3: 有点发嗡嗡的。
0: 嗯。手脚有没有？
3: 有，那个右侧。
0: 嗯，这种情况，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1.6米，体重128斤。
0: 嗯，血脂、血粘稠度怎么样？
3: 血粘稠也不错，就是血压高。
0: 嗯，就是血压高。嗯，
3: 对。
0: 现在这个锻炼方法采取什么锻炼方法？
3: 每天早晨走路，有时候搁健身器材锻炼。现在那个康康脖子的那个弄腿的弄胳膊了，搁那个。
0: 好，这样哈、啊，像你这种情况呢，血脉淤结，血脉不通啊、
3: 嗯，
0: 淤血体质，你有阳虚有血瘀，
3: 嗯、
0: 用岐黄丹，
3: 嗯，
0: 打通你的身上的血脉，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啊，
3: 嗯，
0: 调理你的阳虚，火力劲上来，
3: 嗯，
0: 另外呢，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生气啊。你发脾气，你生气，你这个气机往上走。
3: 嗯，
0: 通过这个病能看出来你的气性不小。
3: 原来气性大，现在没有了。
0: 对，现在没有了。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血都是往上拱、往上涌的，头胀、眼睛胀、耳朵胀，这就说明你这个病是发脾气胀上去的，鼓坏了。本身你血压就高，你再给它加一股压力，啪就破了。血管就破裂了，啪破了，破裂这个血就出在大脑里了，
3: 嗯，
0: 知道了吧？
3: 嗯，
0: 你躁，你发脾气，你发脾气能怎么的？你脾气这么大能怎么的？最后谁受伤害？
3: 我，
0: 对，你再发脾气，你再厉害，最后你瘫痪在床了，跟别人硬气都硬气不起来了，
3: 嗯，
0: 可不这样了，咱不这样了啊，
3: 嗯。
0: 到什么时候不着急不生气，你现在把心态放平稳，然后没事每天就是我锻炼身体啊，保养身体啊，我应该怎么去让自己快速康复起来。你这个六年浪费六年的时间白瞎了，太可惜了。
3: 对，就是嗯，
0: 这个疾病越早调越早治越好，因为你这个血还没有形成这个滞，也就是说没有干、
3: 嗯、
0: 知道吗？你这个血慢慢干成了血滞了，以前呢它还柔软，这个消化吸收渗透快，效果好、
3: 嗯、
0: 但是等它慢慢慢慢干了，变成一个血块了，很硬的块，这个就有点慢了。
3: 嗯，
0: 啊，咱们现在呢要做的就是让你身体的血脉通起来，左边右面温度是一样的，
3: 嗯，
0: 血压是一样的。
3: 嗯，
0: 啊，还行，你说话还行，说话没有受影响。
3: 嗯，
0: 然后方法啊，小药粉儿。
3: 嗯，谢谢孙老师。
0: 嗯，不客气。方法呢，到时候给你发到手机上啊。
3: 好的。
0: 嗯，剩下你抓紧跟常文老师去个电话。
3: 嗯，好的，行。
0: 嗯，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懂的？
3: 没有了，我有顺利联系啊。
0: 行，那我就期待你早日康复啊。
3: 谢谢，
0: 期待你好消息。嗯，好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6: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无犯罪记录证明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进入小程序关注并进入连云港警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连结办，进入在线办理页面。二，识人认证，按要求进行刷脸识人认证。三，填写信息，进入在线办理页面，填写个人信息，本市户籍人员添加居民身份证信息，外地人员添加在联居住证信息，申请用途填写用于就业、留学、移民等合理用途，点击下一步，在线签名，签上申请人姓名，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受理单位，并提交个人申请表等待审核。四，查收证明，在个人中心界面点击我的办证，即可实时掌握办理进度，审批时限为3个工作日，如成功办理后，手机端即可查看电子版无犯罪记录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班超投笔从戎，然后立下赫赫功勋，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2: 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张衡和他的地动仪。话说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东汉的政治比较稳定，到汉章帝一死，继承皇位的汉和帝才10岁，窦太后临朝执政，让他的哥哥窦宪掌握了朝中大权，东汉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喽。在这个时期呢，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叫做张衡。
3: 张衡是个什么人呢？
2: 张衡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里，他的祖父张堪呢，从小就被人称为是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了他的侄子。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张堪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晗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下大功，后来又因领兵抗击匈奴有功，被拜为渔阳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10000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
3: 哇，那张衡算是官二代官三代了。
2: 是啊，不过张衡可不是那种纨绔子弟，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就刻苦向学，少年时便会做文章，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关中地区，这里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都城洛阳，在那儿 他进过当时最高的学府太学，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学者崔院，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那么张衡有什么贡献呢？
2: 17岁那年，张衡离开家乡，先后到了长安和洛阳，在太学里用功的读书。当时呢，洛阳和长安都是很繁华的城市，城里的王公贵族过的是骄奢淫逸的生活，张衡对这些都看不惯，他写了两篇文学作品《西京赋》和《东京赋》来讽刺这种现象。这里说的西京呢，就是长安，东京呢，就是洛阳。据说他为了写这两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前后一共花了10年的功夫，可见他研究学问的精神是很严肃认真的。这两部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后世人展现了一幅当时的社会生活图。
3: 看来张衡的文学造诣很高，而且他也很关心社会现实。
2: 但是张衡的特长啊，还不是文学，他特别爱好数学和天文。朝廷听说张衡是个有学问的人，召他到京里当官，先是在宫里做郎中，后来呢担任了太史令，叫他负责观察天文。这个工作正好符合他的兴趣爱好。
3: 他在天文学领域有什么发现吗？
2: 经过他的观察研究，他断定地球是圆的，月亮是借太阳的照射才反射出光来的。他还认为天好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呢好像鸡蛋黄在天的中间。这种学说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在1800多年以前能发表这种见解，不能不使后来的天文学家钦佩呀。
3: 看来张衡对天文学的研究也很有成就啊。
2: 不光是这样，张衡还用铜制造了一种测量天文的仪器，叫做浑天仪，上边刻着日月星辰等等的天文符号。他设法利用水力来转动这种仪器，据说什么星从东方升起来，什么星向西方落下去，都能在浑天仪上看得清清楚楚。
3: 哇，张衡真厉害啊。
2: 东汉中后期经常发生地震，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一年两次，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就影响到好几十个郡，城墙房屋都倒塌了，还死伤了许多的人畜。当时的封建帝王和一般人都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有的还趁机宣传迷信忽悠老百姓。但是张衡却不信神不信邪，他对记录下来的地震现象经过细心的考察和试验，发明了一个测报地震的仪器，叫做地动仪。
3: 地动仪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地动仪啊，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呢有点像是一个酒坛子，四周刻住着8条龙，龙头向8个方向伸着，每条龙的嘴里含了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呢蹲了一个铜制的蛤蟆，对着龙头张着嘴，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把铜球吐出来，铜球呢掉在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就给人发出了地震的报警。
3: 这个装置真是神奇啊，它可以用来预测地震吗？
2: 地动仪还不能用来预测地震，只能在地震发生之后报告方位。古时候交通通信技术不发达，能及时报告地震也是很了不起的啦。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张衡的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来，吐出了铜球。按照张衡的设计，这就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可是那一天，洛阳一点儿也没有地震的迹象，也没听说附近有哪儿发生了地震呢。因此啊， 大伙儿是议论纷纷，都说张衡的地动仪是骗人的玩意儿，甚至有人说他有意造谣生事。过了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说离洛阳1000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连山都有崩塌下来的，大伙儿这才信服啊。
3: 想不到张衡的地动仪这么准啊，真棒。
2: 虽然张衡很有才华，可是在那个时候朝廷掌权的全是宦官或者外戚啊，宦官呢就是太监，外戚呢就是皇后太后的娘家人。像张衡这样有才能的人不但不被重用，反而会被打击排挤。张衡升任侍中，顺帝让他在自己身边对国家的政事发表意见。顺帝曾经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是谁呀？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就用眼睛瞪着他。张衡呢，便用一些不易琢磨的话回答了出来，但宦官还是担心张衡以后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群起毁谤张衡。他被调出了京城，到河间去当了国相，其实啊，那就是被放逐了。
3: 张衡被放逐后过得怎么样呢？
2: 张衡调任河间王刘正的国相，刘正呢骄奢淫逸，不遵法纪，又有不少豪强之徒纠结在一起作乱。张衡到任之后，先是严整法纪，打击豪强，暗中探得了奸党的名姓，一时收捕，上下肃然。他为政以清廉著称。任职3年之后，张衡上书请求辞职归家，被征召拜为尚书。
3: 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啊。不过听说张衡的地动仪已经从历史课本里消失了，那么张衡真的造出了地动仪吗？张衡的地动仪真的能报告地震吗？
2: 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由于年代久远，张衡的地动仪既没有留下实物，也没有图样传下来，只有非常简单的文字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张衡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3: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外戚。
4: 我知道，我知道，医生叔叔之前说过，外戚就是太后啊、皇后啊，他们的男性亲戚，比如父亲啊、兄弟啊、侄子啊，对吧？
3: 哎，没错。东汉王朝从汉和帝起，继位的皇帝大多都是小孩子，最小的呀是只剩下来100多天的小婴儿。皇帝年幼，照例由太后临朝执政，太后呢又把政权交给她的娘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戚专权的局面。有的皇帝死后没儿子，太后外戚就从皇族里找一个孩子接班，以便他们控制政权。
4: 这怎么行呢？这样的话，皇帝不就被操纵起来，或者说被架空了吗？
3: 哦，是啊，这就导致了很多问题呀。等到皇帝长大，渐渐懂事儿，就不甘心长期当傀儡了，他想要摆脱外戚的控制。可是里里外外都是外戚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只有一些宦官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着，结果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来扑灭外戚的势力，这样外戚的权力就转到了宦官的手里喽。
4: 从外戚手里到宦官手里，外戚掌权和宦官掌权都不是什么好事吧？
3: 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

0: 轮流把持着朝政，东汉的政治是越来越腐败了。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个皇帝汉顺帝继位，外戚梁家掌了权，梁皇后的父亲梁商，兄弟梁冀先后做了大将军。梁冀呢，是一个十分骄横的家伙，他胡作非为，公开勒索，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1: 这时候的皇帝是谁呢？
0: 汉顺帝死去的时候，接替他的冲帝是个两岁的娃娃，过了半年呢，他也死了。梁冀呢，就在皇族当中找了一个八岁的孩子来接替，也就是汉质帝。汉质帝虽然年纪小，还真是聪明伶俐，他对梁冀的蛮横劲儿非常的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朝着梁冀说：
2: 你真是个跋扈将军。
1: 梁冀被皇帝批评了，他应该会收敛一点了吧？
0: 呵呵，他用得着收敛吗？以前的大臣要是被皇帝批评了，那得害怕的好几天吃不下饭去。可是梁冀，他哪会害怕呀？他才是名副其实的皇帝呢。
1: 唉，可惜了这个小皇帝，手里没有实权。
0: 梁冀被批评之后，气得要命，当面啊，又不好发作，背后一琢磨，这孩子这么小小的年纪就那么厉害，这要是长大喽还了得呀。于是就暗暗地把毒药放在饼里送给质帝吃。汉质帝哪知道这饼里有毒啊，吃了饼马上就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叫内侍把太尉李固叫进来。李固看见他十分难受的样子，问他是怎么回事。质帝说：
3: 哎呦，我刚刚吃了饼，只觉得肚子难过，嘴里发干，想喝点水。
0: 梁冀在旁边连忙说：哎，不能喝水，不能喝水啊，喝了水就要呕吐的。梁冀的话还没说完呢，这个八岁的孩子呀，已经倒在地上滚了几滚，他就断了气。
1: 竟然敢暗杀皇帝，这梁冀真是无法无天啊。
0: 梁冀害死了质帝，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15岁的刘志接替皇帝，也就是汉桓帝。汉桓帝继位之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朝政啊全落在梁冀的手里了，梁冀就更加无法无天喽。他为了自己享受，盖了不少的高楼大厦，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私人的花园，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他喜欢养兔子，在河南城西呀，造了一个兔园，命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身上烙上记号，谁要是伤害了梁家的兔园里的兔子，那就是犯了死罪。有个西域到洛阳来的商人，不知道有这么个规矩啊，就打死了一只兔子。为了这件案子，竟然株连了十多个人，都丢了性命哦。
1: 可笑之极啊，梁将军家里的兔子比十几条人命还要值钱呢。
0: 梁冀把几千个梁家女子抓来做奴婢，把这种奴婢呢称作自卖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卖给梁家的。他还派人去调查有钱的人家，把富人抓来，随便给他们一个罪名，叫他们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那就办你个死罪。有个叫孙奋的人很有钱，梁冀啊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5000万。孙奋被他逼得没办法，给了他3000万。这一下梁冀冒了火，他吩咐官府把孙奋抓去，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奴婢，偷取了大量的珍珠金子，都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呢，就被官府啊给活活打死了，他的财产呢全给没收了。
1: 梁冀真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
0: 梁冀掌权近20年，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了。 梁冀派人暗杀了

0: 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忍受不了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慌里慌张，吓得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活不了了，只好服毒自杀了。
1: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0: 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全都完蛋了，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300多人都丢了官，朝廷上的官员呢，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梁家倒台，老百姓不用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财产，一共值钱30多亿，这笔钱呢，相当于当时全国1年税收的1半，被梁家占用做花园兔园的民田仍旧还给农民去耕种。
1: 这数量太惊人了，他真是贪婪至极啊。
0: 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称作武侯。打那时候起，东汉的大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了宦官手里了。
1: 中央集权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果皇帝有本事，就很容易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比如秦始皇、汉武帝，一旦皇帝没本事，权力就会被身边的人瓜分，成为胡作非为的资本。比如东汉这些娃娃皇帝，但无论怎么样，底层老百姓都会跟着倒霉。
0: 嘿嘿，总结得非常棒啊。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9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加强对低保、特困、重病重残、流浪乞讨、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推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衔接，依法及时给予当事人帮扶救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在擂台上跟盖世兄两个人比武较量，被台下的唐铁牛一声呼喊提醒了他了，使他想起了以往他自己已经忘却了没曾使用过的这么一种技艺，点穴法。这个点穴法呀不太准确，他自个儿用10回能有7回不准，就3回准，但是事已逼到这一步了，阮英想我得用一下子了，苍天保佑，但愿我这下子能使上，能用上，能点住他。阮英给他一边动手打着，心中在合计我用哪一招打他呢。唐铁牛在台下这一喊，猴外外科手段是绝招，这盖世雄也听着了。盖世雄听着之后，盖世雄的心里边就合计，外科手段是绝招，什么绝招？那天那个矬墩子在台上跟我比试的时候，那猴在底下就喊的这句话，喊完这句话那小子给我来个黑狗钻裆，幸亏我这个腿呀、躲得及时，把他一夹他钻过了劲儿了，出去他跑下去了。这猴也要

是黑狗钻裆，我得注意点下三路，倒霉就倒在这儿上面了。要没有唐铁牛的前番那个铺垫呢，也许今天阮英这点穴法就不好使。因为这个盖世雄这注意下三路了，他注意这猴要钻裆，这猴肯定比那小子钻得快呀。另外这猴肯定比那小子钻得熟，我要让他钻上这个就够呛。他光注意下三路了，阮英跟他比武打着打着，啪的一下，这两个手指头奔他上面双眼这么一晃，这叫摘灯，往这一晃着拿手那么一躺，他拿手躺着上边还注意下边。他心想这小子怎么的，这叫纸上打下。他拿手那么一躺着，这阮英手往下一扯一转身，唰，靠着脊背，来个脊背靠脊背就滚过来。阮英往他后边那么一滚，这盖世雄心中就那么一愣，盖世雄拿手一躺着，哎，怎么滚往后边去了？心想这小子从后边往前钻，他开始要低头往下注意了。他这一注意的功夫，他那人家不钻当。阮英绕到身后之后，拿着胳膊肘一倒，他上面的肩头，啪，一倒了肩头，啊，他往是一愣神的功夫，阮英一回身，啪，这两个手指头使足了劲，就奔着他软肋的穴道，啪一下就点过来。不是十分之三的准确性吗？今天就点正了，这一下子崩就点上了。这一点上，盖世雄就就好像这块差了气一样，整个这一面呢全是疼的。再一转过身来，盖世雄这个胳膊就有点不太好使唤了。他虽然是这样，但是还得打呀。今天怎么的了？这小子怎么捅我一下子捅得我岔气了？啊？他还没意识到这是点穴法呢。阮英一看他那个胳膊动转不灵，心里就明白了，这一招点正了。唐铁牛在爹喊好使，这一说好使，这盖世雄心里才明白，坏了，我中了他们的计了，他是把我点了。这下子这是什么功夫？他没功夫更多想，跟阮英两个人集中精力打，这一打就不行了，从心理上就已经输了。阮英跟他打着打着，啪啪啪啪，突然这一脚啪勾到他那脚脖子上，突突一下子，这盖世雄就倒在那台上。这一倒在那台上，盖世雄这一条腿往起一拳，他想要咕噜着起，这个身子由于疼他动转不灵，这腿刚一拳的功夫，阮英来到跟前，啪一脚就踹到腿的这个位置上。这脚踩在这个位置上，他两只手抓他脚脖子往起一掰，咔吧，从这儿把这腿愣给扳折了，咔吧，折了还一抖喽。这盖世雄嗷的一声，您琢磨那什么滋味？盖世雄躺那就不能动弹了。阮英这个动作非常快，两步来到台边，他就把盖世雄那个衣裳拿起来，哗啦一抖喽，那毒药撑子就掉出来了。阮英拿起撑子一看，这上面有几个毒药钉，就这玩意儿打伤了多少人。他照着盖世雄的后背啪啪啪啪啪走。盖世雄挨了好几毒撑子，后背上全是伤的。阮英这一脚就把他给踢起来，连衣服在那夸全扔下去了。下边有很多蔡京派来的人呢，有给盖世雄助威的。这些人在台下一看盖世雄完了，马上就把他给接住了。把盖世雄接住之后，盖世雄中了这毒撑子，浑身都不能动了。立即吩咐快点把我抬回去，我不行。这些人匆匆忙忙的用担架把这盖世雄就抬走了。这儿一抬走了，台下大家伙是一阵混乱。混乱什么？大家伙那议论呢，哎，这个猴可真厉害呀，你别看长得那么瘦啊，真有绝的，他怎么鼓的拿手指一捅，那小子怎么就不灵了啊？就说的呢，他把他那个暗器还给找出来了。一时间这台下边看着闹得就像开了锅一样，大家伙纷纷议论。阮英在台上继续在这比武较量，还有个人往上来，再往上来一般可就不是高手了。

跟阮英比试较量，没有几个能胜他的。荆轲比这个武状元，他是分两场，分内场和外场。这个武状元最初始于唐朝武则天年代，从武则天那个年代才开始开武科，取武状元。武状元这个科考呢，跟那文状元科考的那制度是一致的，都一样，但是考试的项目不一样。文状元讲究做文章啊，弄到考场里边写卷子，武状元讲究比武。这比武一般的讲究是马上骑射，步下步射，就是开弓射箭，同时比武艺。接着呢还有比负重，所谓负重就是举重，你这人能举多重的分量。最后人才到内考。内考是什么？到屋子里边去考。武状元主要考的是背诵五经，你提起笔来得把那五经那背下来。所谓五经者，就是五子诗三篇、兵书战策、用兵之道，就是这个。今年呢皇帝是开的恩科，秋天加试这么一科，文科考完了，所以开这五科。这五科又有一个特殊情况，先是立擂作为外场考试。在擂台上阮英接着这一打，就没有是阮英对手的人了。小八义弟兄啊，也都挨个的往台上比试，包括尉迟骁、孔生，伤势好了之后也上台给阮英比试。唐铁牛、齐文彪、石长兴、花云平全上台，跟阮英都能打几十个回合。这些主考官呢，其中有丞相李纲，还有镇京元帅张毅，还有兵部侍郎，这么三位主考，一个正的，两个副的。他们根据他们在擂台上比试的武艺来判断他们最后的分数，来定录取的名额。小八义弟兄在擂台上比完了武，又转到教军场，教军场又比射箭，这两者合在一起才算他们的总成绩。教军场比完了射箭之后，就进内考棚，内考棚又考五经。这小八义弟兄对这五经可是不太精通，里边有文化能写点字的人，也就是阮英、徐文彪、花云平、石长卿这么四位。但是阮英这个人呢，自从和周顺结识了之后，他经常也读点兵书战策，在这内考当中，阮英比那几位还强。这几位考官全面斟酌衡量，最后录取选择阮英，竟然称那荆轲的武状元，来了个第一名。剩下那八义弟兄啊，都被录取了，一共录取了40名。这40名都是要在金殿上给皇帝见驾的，皇帝亲自要点他们的。愚者这些名就等于那个进考的进士一样，都得要加封官职。今年开武科有一个最大的目的，那就是说因为焦之国进犯边关，打算从这武科里边选取的人才，让我们统领人马征南戍边，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阮英成了武状元了，跟他一起科考得中的这40个人也都上了金殿了。金殿上皇帝御笔钦点阮英是武状元第一名，愚者全都是武进士爵位。不但说是点了状元，授予了进士，同时又加封了官职，阮英就是征南的将军。征南将军统领三军，准备征南御敌交之果呀。剩下那些位都官拜都尉，居四品，其中都是小八义弟兄。除了金贵之外，什么尉迟骁啊、孔生啊、唐铁牛啊、徐文彪啊、花云平啊、石长卿啊，都在其列，全成官了。这个升降变迁，人生莫测。众位弟兄谁也没想到，在东京汴梁混来混去都成了官员了。龙楼亲封之后，弟兄们全都下了朝了。这一下朝，金殿上可有一个人注意，谁呀？蔡京。蔡京没注意别人，就注意阮英了。蔡京在龙楼点这武状元的时候，他瞅着阮英，心里就合计，这个人我怎么瞅着这么面熟。

0: 退一步讲，就是阮英真正承认上我府里去了，还要问呢，为什么上你府里去呢？下一步，阮英跑我府里闹腾一顿，皇上要是把这个事情真相闹明白，该说了，你作为太师，教子不严，强霸民女，理应受惩处。看来阮英这么做呢，对了，再加上一级，说不定再来一级。所以蔡京没说这话，但是蔡京心里边有数。阮英众位弟兄由打金殿上下朝之后，就回到了状元府，都到周景龙这儿。周景龙今天是格外的高兴，吩咐状元府里里外外是大排宴席。周景龙说，人都说福不双将，祸不单行啊，今天我们众位弟兄这就叫福以双将，文武双状元都让我们弟兄得着了，这天下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啊，而且阮英得了状元就受官爵，征南将军要统领三军，够奔边关去跟交之国交战呢、啊。众位弟兄也都是四品的都尉了，马上随后就把官服都给送来了，而且派来了百十来名的差人听候这些都尉老爷的派遣。阮英这个时候在这府里边坐着，心中说不上一种什么滋味，是不是阮英当了官非常高兴啊？作为阮英并不高兴，因为阮英啊，到东京汴梁来不是为当官来的，他是为了帮着周顺给他们老周家昭雪冤枉的。直到现在，周顺这个文状元还不敢说自己的真名字，以陈景龙的身份顶着这个状元的头衔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阮英一到这儿来，上擂台一打擂，前赶后错，把他也推上来了，他成了武状元了。这官你说当不当？要说我不当，为什么不当？这里边是不是就把周顺也给连带了？阮英一琢磨，我当就当吧。既然是当了，如果此次征南我们弟兄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建功立业，回朝之时取得皇上的信任，到那个时候我们众位弟兄一起为周家保本章名冤枉，我想那就叫水到渠成。从这个角度来讲，阮英就愿意当这官。这功夫呢，唐铁牛虽然也都尉了，他根本没把自个儿当个都尉，瞅着阮英在旁边他就直乐、哎、我说猴哎，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当状元，你还当了什么将军了，从古至今有猴将军吗？阮英当时把这脸就沉下来了。三哥，我可跟您说句正经话，现在兄弟我已经是将军了，如果说过些日子统领三军带队出征，咱们要征南，您就是随营的都尉，作为随营的都尉，您就是我的属下，在众人面前大帐之中，您可不能老这么猴啊猴的叫，您我弟兄背地里称呼都行，当面这讲可别说我不客气。
1: 呀，怎么着，因为你当官了我得改口啊？我告诉你，我叫猴叫惯了，我板是想法板着点，说不定哪天板不住，从嘴里边就溜达出俩猴来。
0: 三哥，你要真能溜出猴来，可别怪我不客气，按照军营之中一十六条，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五十四斩里边可有一个慢待主帅的罪名
1: 啊？你要把我斩首？
0: 对，我说得出可就办得出。
1: 猴拉稀坏肠子了，行，猴啊，冲这手得，我这都尉啊，我不当了，我呀，也不见皇上去了，我也不吃这官粮，我也不领这官饷，我马上卷铺盖卷我就回去，我回我那磨盘山，我那磨盘山上二百罗楼兵，我一聚集就都回来了。我还当我那大寨主去，我愿怎么的怎么的，一天到晚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官府去人征剿我也征剿不了，比在这自在多了，我在这让你管着我，弄不好把我推到外边脑袋砍了啊！我现在马上这就卷铺盖。唐铁牛转身就要往外走，周顺一看，哎，三哥您回来回来回来，您这是干什么？阮英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怎么当真的？
0: 不，

0: 我可知道啊，有很多人一当官就变模样。我看这猴现在就有这意思，马上一当官就不认得我了，看见没？跟我谈公事，他跟我谈公事，我跟他没工夫谈这个。行行行行，阮英就笑，三哥，您也别走，您放心，我指定能很好的对待您。刚才跟您是说了个笑话，那行，咱走着瞧吧。阮英在状元府了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丞相李纲派人请的是皇帝在宫中传见。阮英向皇帝传我干什么？阮英急急忙忙就上朝，来到朝中之后，皇帝不是升早朝，是在寿宁宫接见他。皇帝在当中端坐，两旁边有朝中的几位重臣，其中有高俅、杨戬、童贯、蔡京，那边有丞相李纲，还有兵部侍郎、兵部司马，再加上镇京元帅张毅等人。阮英跪倒身躯给皇帝这一参拜的时候，皇上就问他，阮英，你可知罪？这头一句话就使阮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阮英心想，今儿个皇上把我招来之后，怎么头一句话问我知罪呀？陛下，臣罪犯何律？阮英，昨天晚上有人到进宫之中盗取国宝九龙珍珠冠一顶，想着九龙珍珠冠乃是朕顶上的王冠，此国宝事关重大，盗取国宝无异于生心篡权。阮英，这盗宝之事你可知晓吗？阮英当时一惊啊，心想，这还了得吗？皇上的王冠丢了，那你王冠丢了干嘛问我呀？我又没偷你的国宝。阮英说，陛下，臣不曾知道您这王冠的去向。阮英，盗宝之人肯定你能晓得，此人盗宝之后留下一纸字简，现在拿给你看。说着，皇帝从那龙书案上拿起一张纸来，啪就扔下来了。阮英接过这字简，打开一瞧，这上边简单的写着几个字：盗宝者阮英也。阮英当时就是一愣了。阮英暗想，昨天我们众位弟兄还说呢，都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我们弟兄这是福双降了，我们福是双降了，祸也跟着来了，这怎么能说盗宝者是阮英呢？陛下，臣实不知盗王冠之事，你知与不知暂且不说，那么盗宝之人为什么留下这个字简呢？嗯，他怎么不写别人单写你呢？难道说你还不晓得吗？阮英说，这个陛下，我得中状元之后正准备夸官，正准备出征啊，这一切事情臣一无所知。这个功夫蔡京出班，陛下，依臣我看，这阮英必定是出身微贱，当初一定是跟绿林中人江湖之客混杂在一起，如今偶尔涉足贵门，毕竟使他旧日的一些党羽对他引起怀恨，因此有人夜入皇宫禁园之中盗取国宝，写上阮英的名字。陛下，想阮英没得状元的时候，皇宫曾不曾丢任何宝物？而今他刚一中状元，皇宫竟然丢了九龙珍珠冠，阮英是冤头罪责。皇帝一听点了点头，嗯，那意思言之有理。这话刚说完，丞相李纲出班跪奏，陛下，我看太师之言并没有道理呀。我想阮英虽然是出身微贱，但他毕竟是武艺高强，有意为国尽忠，因此才得了状元。阮英得了武状元，乃是他靠他自己的武艺得来的，不管他旧日党羽对他有何恩怨，都不应该怪他。我想盗宝之人 写阮英的名字，必定是和阮英有仇。阮英虽不知是哪一个人，但阮英本人必定能略知一二。陛下，我看这个事情就交给阮英去破这个案子吧，限期破案，如果把此案破获，王冠找回，应该给阮英继续任职。倘若不能破获此案，王冠丢失，再定他的罪名不迟。丞相李纲这几句话说完，皇帝一听，李丞相言之有理。阮英，朕给你3日限期，找寻我的九龙珍珠冠，3日找回，朕赦免你的罪名；3日找不回，朕将要将你削职问罪。不但说削职，还要问罪，你这官就别当了。阮英听到这里，忙说：“谢烛龙恩，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姚打这儿受了皇帝的召见之后，阮英转身就回来了。回到状元府是面沉似水，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了。大家伙这出出进进都欢天喜地呀，正高兴呢，正做准备出征呢。唐铁牛一看阮英回来了，呀，猴大蔫不能爬杆了，这怎么这模样了？我说阮将军，这回上朝怎么的了？心情不顺呐？啊，
4: 三哥，别提了。这将军当不长了
0: 呀，这才刚当几天啊，这怎么马上就当不长了？出什么事了？快点都来，怎么的大伙都听见，大家伙全都聚在一块儿。阮英就坐这儿，看来咱们哥几个福小命薄，担不起这么高的爵位啊，咱们有这个命吗？啊，哥几个一下都当了官了，这纯粹是老天爷跟咱们开了个小玩笑。今天皇帝召见我了，是怎么一回事？阮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皇上的九龙珍珠冠丢了，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奇怪？皇上那帽子戴着，你说在皇宫里面放着，必定得放到一个最神秘的地方，谁都看不着、找不着的地方，他居然就丢了，而且还写了一个字简：“盗宝者阮英也”，给我扣上了，这不是栽赃陷害吗？幸亏丞相李纲在旁边给我美言几句，皇上点头答应了，限我3天限期找寻九龙珍珠冠，3天找不着九龙珍珠冠，要削职问罪。 第一是削职，第二是问罪。哥几个，你们说怎么办吧？我阮英是没办法了。徐文彪一听，阮英啊，你也别着急，咱们大家伙合计合计，谁能偷到这个九龙珍珠丸？阮英说：“冲梅弟兄，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合计了，偷到九龙珍珠丸的这个人可绝不是一般的常人。那是什么地方？皇宫内院。甭说皇宫内院，那太师府我去过，侯门深似海呀。那太师府里边高大的院墙，厅台楼阁到处都是。说这么一顶王冠放在什么地方，谁能找得着？我到那太师府里边到现在我都懵啊，我都不知道哪条路通着哪个楼啊。啊，那皇宫比太师府不大多了吗？皇宫内院禁园之中，里边有多少内侍，多少宫娥，多少护卫，多少羽林军，层层保护着。那个王冠放那个地方能是一般的地方吗？这个人就能进去把王冠偷出来，你说他得多大本事啊？这不赶上空中燕子了吗？徐文彪说：“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得想到另一面。这个人到皇宫里边偷盗王冠，恐怕不能是他自己。您说这什么意思？”徐文彪说：“肯定他有内应。这王冠放在那地方，一般人不会知道。宫中有人把王冠放在这个位置告诉他，甚至于说这宫中这个人跟他里应外合，定好了时间，定好了地点，在什么时候他混进去了，就把这王冠拿出来。王冠偷出来，关键是栽赃陷害于你，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阮英说：“是啊，我们弟兄得罪的仇人太多了，这盖世雄被我打败之后，我估计他活不了，我把他腿弄折了，而且身上又拍了几竹掌，他是必死无疑。如果盖世雄死了，由他身上会引出来很多敌对的仇人。我们现在难就难在不知道敌对的仇人是谁，这仇人在什么地方，他把这个王冠偷盗出来弄到哪儿去，这都不知道，这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往哪儿找去？”哎，你要说这玩意儿不是三天吗？对呀，他有三天，咱先对付三天，咱活一天算一天。三哥，这叫什么话呀？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得着急，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啊，我估摸着这事儿啊，跟那老贼蔡京有关系。皇宫里边要有人，谁能有人？蔡京他女儿是娘娘，娘娘能知道皇上那王冠放什么地方？说不定这娘娘跟谁沟通好了，去了人把这王冠弄出来了，给你按上罪了。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是？文英说：“三哥讲的也有理，有的时候您的智慧也超人呢，岂敢岂敢。我这个智慧一般，赶不上猴灵。不过你也别着急，咱们慢慢想主意想辙。哎，众位弟兄议论着天色可就晚了。”阮英说：“咱们就休息吧，明天再想主意。”大家伙各自休息。阮英倒在床上睡不着啊。阮英在床上翻过来吊起折柄，这猴脾气受不得这个，他着急。阮英想：“我三哥说的有道理，说不定这件事情跟蔡京有关系，是蔡京老贼定的计策要陷害我。如果真要是你的话，我想你府中夜晚之间一定能有所议论，或者从你的府里边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阮英想：“得，今天晚上我给来个夜探太师府，我上到你府里边瞧瞧，看看你府中有没有与丢王冠的事有关的人。”想到这里，阮英谁也没告诉，这个人办事就是那么决断。定更天，阮英自个儿偷着起来了，换好了夜行衣，背好了单刀，挎上镖囊，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根本他不注意自己现在是将军了，现在是状元了，脑子里边没这个印象。我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到院子里面一纵身，噌，上房了。 又打房上跳到墙头，又打墙头跳到胡同，又打胡同里边顺着大道就出来。

出到大道上，捋着大道直奔太师府走。他们太师府去过呀，曾经夜闹太师府啊，绣剑打蔡莽吗？来到太师府，到了院墙外边，阮英一纵身，胳膊肘跨墙往里边一看，太师府深宅大院一片寂静，双腿一飘，跳落院中。阮英体轻如燕，他就先奔后花园那合欢楼的方向走，因为他知道蔡莽等人耗在合欢楼那块儿，聚集着一些个家丁啊、护院的人呢，在那议论事情。阮英想，这个事情十有八九蔡莽能参与，蔡京这个儿子最可恶。他来到了合欢楼下，一看合欢楼上边灯光闪烁，屋子里边有人。阮英准备纵身行要上楼，想着上那楼顶去听听楼里边都说什么。这时候他忽然发现，有打那楼底下那个角有一个人影一晃，唰一转过去了。阮英心想，哎，今天晚上蔡京可能是加强防哨，他知道我来吗？不能啊。这个人是谁？阮英一撤身就跟过来了。当他撤身跟过来的时候，一看那个人影在那站着呢，冲着阮英摆手。阮英心想，斗气啊，你跟我摆手干什么？较量较量，较量较量，我能在乎你吗？阮英伸手蹭把刀就瞪出来，瞪出单刀一滴撩就过来。他往前一纵身，就看对过那个人蹭一个箭步就窜到那院墙的墙根底下了。阮英紧跟一滴撩也过来，阮英一滴撩刚过来，就看那个人一纵身嗖上了墙头了。他一上墙头，阮英紧跟着也上墙头，那个人翻身下去了，阮英跟着也下来。那个人撒腿不飞在前面就跑，阮英紧跟着就追，追着追着，在这追赶的过程当中，阮英仔细观看才发觉前面是个老头。他一看是个老头，这阮英气更大了。为什么呀？这老头阮英愣撵不上他。一看这老头有一部花白胡子，阮英心想，我年轻力壮，我身体多利索，我追不上这老头，我这功夫不白练了吗？啊！阮英腿底下叫足了劲，这老头开始顺着大街往前跑，跑着跑着有一胡同，一拐弯进胡同了。阮英紧跟着又追进胡同，追进胡同之后，这老头又顺那条街上，顺这条街一直跑到这城墙里头，有一块空场地带，老头站住，一回身，停。阮英把单刀一压，你什么人？啊？你是蔡京手底下护院的吗？阮英一看这老头60多岁，年纪，花白胡须，长得两道残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正，四方脸，长得挺派谱，戴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鹅黄缎子短衣，腰中扎着大带，双吹灯笼穗，兜裆滚裤，薄底快靴，身背后背了一口单刀。这老头站在这瞅着阮英，面带微笑，我是他护院的又怎么的，不是他护院的又如何呢？阮英说，你要是蔡京府里的护院的，我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老头一捋这胡子，哈哈哈哈，你要好好教训教训我，你这个人的好不讲道理呀，就冲我这把年纪见了面，你怎么得让我三分呢？你得叫我一声好听的。你看你跟我一见面，拧着眉毛瞪着眼睛要教训教训我，这样吧小伙子，今天咱们两个就比比拳脚，还不动兵器，看看谁把谁能教训喽。阮英一听，我还怕这个吗？阮英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瞧，老头说好，我先给你一腿。老头一上步，上手一晃拳，底下就是一脚。阮英跟老头插拳绕步就打起来，打了没有那么20-30个回合，就看这老头上边拿腿一踢他，阮英拿手一抄他脚脖子，老头脚往下一落，这后脚跟往回一勾，这一勾正勾的阮英这脚脖子，咣当给阮英来个腚墩，阮英啪一鲤鱼打挺就起来了呀。阮英心想，我跟盖着熊比我还没这样呢。老头踢完了一倒背手，猴崽子，你长脾气了，

0: 您是谁？不认识我了吗？你过满月的时候在我胳膊上还拉过屎呢。阮玉一听，这是哪位？肯定是我的老前辈了，请问您尊姓大名？老头说，你问我，我姓雷呀，我叫雷鸣雷震宇，江湖上给我刻了一个小号，叫千里风云侠金刚腿。老头这一报名字，阮英当时就想起来，因为他听他自己的爹爹讲过，听自己的老师也说过，哎呦，闹了半天是您，我可对您大不恭失敬了。
1: 用不着这么客气，小子，我跟你师父是磕头的把兄弟，跟你爹也是好朋友，当初我们这老一房的弟兄是经常往来呀，最近这些年都互不往来了，你大概不记得我了。阮英说，我记得您，因为我的爹爹我的师父经常提到您，您的大名我非常熟悉，跟您说句心里话，您这模样我可记不太清楚了。您看您说那话，说我过满月的时候在您胳膊上拉过屎，您说我过满月的事儿能记着吗？老头一笑，可也对呀，阮英啊，你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阮英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您怎么在这太师府里头呢？您是不是给太师府当护院的了？老头说，你这叫什么话，我人送外号千里风云侠，继承千里风云侠，我能给蔡京当护院之人吗？嗯，那老爷子您深更半夜的上他这院里来干嘛呀？哎，这个话提起来呀可就长了。我呢闯荡江湖一辈子，跟你爹跟你师父我们算是一代人，可以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杀奸诛佞，办了很多百姓称道的好事。可是我们不能耍一辈子刀镖，不能舞一辈子拳脚啊，总得给自己想一个退身之步啊。后来我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开了一座店房，南关里有个千里大车店。为什么叫千里大车店？因为我的外号叫千里风云侠，用这两个字给这个大车店起了个名，开了一个店房，这算是宝刀入库，金盆洗手，我打算就不干了。我膝下有一个儿子叫雷霆，雷霆这个小子呢从小跟我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这个孩子啊十几岁的时候这武艺在东京汴梁城可以说就小有名气了，到了二十来岁东京汴梁城里边也就有这么一号了。这个小子十几岁的时候啊他还能听我的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不让他干什么他就不敢干什么。可是后来长大了，儿大不由爷，黄嘴鸭子退了，翅膀子硬了，他想要飞了。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开始我不太注意，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晃晃荡荡的，喝醉了回来了，我问他，我说你跑哪儿去了，他就跟我说我会个朋友。我一想孩子长大了，他自个儿也应该结识一些朋友了，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细问。可是自打今年以来，我发现他有时候三天两夜的不回家，这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三天两夜不回家精神哪儿去，他就跟我说我交朋友，而且居然跟我说出这样的话，爸爸您别管我了，你还管我一辈子吗？我就听不得这个，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别看我是练武之人，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功底还行，有点童子功，揍他还绰绰有余。打完他之后，这小子什么也不说，再过两天他又出去了，我看他心里有个铁主意，尤其最近他出去的特别频繁，我呀我就不打他了，我这回下了真功夫了，我想背地盯梢，我到底瞅这小子你跟谁在一块儿，你竟

0: 干什么？最近这几天，天天晚上他一出来，我就在后边跟着他。哈哈，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呀、啊。不管怎么说，我是闯荡江湖一辈子，我盯着梢就跟着他。我发现他常常出入太师府，太师府里边最近来了一帮人，这些个人据我的观察都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我从这帮人聚集在一起喝酒谈话当中，我侧面了解到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元英，我听说你得了武状元了，可是这些人正因为你得了武状元，在擂台上劈死了那盖世雄。阮英说，我没劈死他。你没劈死他，你把他的腿给劈折了，而且说你用了那个铁砂毒掌，就那个铁撑子打他身上了。这盖世雄回到家之后死了，他那个毒药入了心了，想取解毒药找不着那个绿袍僧，说那绿袍僧不知跑哪儿去了。结果日子一过，盖世雄死了。盖世雄这一死，你可就惹了大祸了。盖世雄有个哥哥叫盖世英，人送外号金翅大鹏。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哪座山上绿林当中的一个总瓢把子。这盖世英手底下有很多负债主，可能是这盖世英带领着很多负债主聚集在东京汴梁太师府内。到了太师府内之后，他们天天议论着怎么着陷害你，怎么跟你们八义弟兄要找麻烦。最后他手下有一个人，我听说这个外号叫钻云燕子，这名字我可没听清。就是这个人夜入皇宫，盗取了九龙珍珠关，给你安上名字了，栽赃陷害。这些个人盗完了珍珠关，他们自己非常庆幸，那天晚上他妈大吃二喝，我就知道啊，你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今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块儿了。我刚听到他们在屋子里边议论，说明天准备上大相国寺，到相国寺里边给这个姓阮的添点彩儿，让姓阮的用不了几天东京汴梁里边让他臭名昭著，让家家户户老百姓都骂这阮英。他们用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可是说这个话，明天上相国寺去。我正听到这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你来了。我跳起来一看，正是你，所以我把你调出来了。为什么把你调出来？你自个儿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吗？啊，你把那盖世雄劈死之后，他们对你恨之入骨，今天晚上如果真要发现你在太师府里，这帮子贼就想尽一切办法得把你抓住，要把你抓住之后就得把你碎尸万段呐、啊！啊，那是是非之地，龙潭虎穴，你怎么自个儿一个人敢往这闯呢？幸亏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你说不定就人头落地了。所以我把你调出来。若英说：“老人家，我应该叫您老蒙叔啊。您今天晚上是出自一片诚心，出自一片好意，把我调出来了，这我得感恩戴德。”不过这一段时间您对我很熟悉。
1: 当然对你很熟悉呀、啊、你打擂的时候我都知道，东京汴梁出什么大事我那店里不知道啊。
0: 老人家，那我得了武状元了，您怎么不去找我呢？
1: 哈哈哈哈，宝贝儿，你得了武状元我不能找你。如果说你小子要要了饭了，我听说你在哪个大街上正在乞讨，我肯定撒出人去找你，我得把你找到我店房里来。
0: 你得了武状元，你露了脸了啊，增光越了祖了，你是人上之人了。我这么一个开店的老汉，我找你，谁知道你认不认我这蒙叔啊？
1: 你别回来给我再安一个冒认官亲，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0: 阮英说，您把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那么样呢？您放心，我不会说您冒认官亲的，您是我的盟叔，这是千真万确。
1: 好，这段咱不提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不能再进太师府了，而且从今往后再往太师府去一定不能一个人来。明天他们要上大相国寺，要败坏你的名声，采取什么手段我没打听清楚，你回去多加点小心。
0: 阮英说，好吧，老盟叔，我谢谢您。 改日必到你的店房中登门拜访。
1: 好，我在那店里等你。
0: 阮英说回见。一转身阮英纵身行，他回来了，回到自己状元府的住处，进了屋中，这已经是过半夜了，院子里边静悄悄，谁也不知道这位阮爷自个儿出去溜了一圈。阮英躺下就睡了。天亮之后，众位弟兄都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大家伙聚在一块儿。阮英说，今天众位弟兄，我告诉你们呢，咱们都上相国寺。大家伙一听到了，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躺下就睡了。天亮之后，众位弟兄都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大家伙聚在一块。阮英说，今天众位弟兄，我告诉你们呢，咱们都上相国寺。这伙的人今天上大相国寺，他们怎么败坏咱们的名声，咱们预想不到。我想也许他当着人前大众的就讲说咱们的错处，谅他们不敢，要么就是他们通过一种什么手段来败坏我们。我们呢今天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咱给他来个微服私访。相国寺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咱到那儿瞧一瞧，到那儿去看一看。就在瞧看当中，如果发现有人故意败坏咱们的名声，当时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之后，咱们就审问，审问出口供，顺藤摸瓜，就找到他的匪抄。找到匪抄，这九龙珍珠关就可以得到了。这不是这么一个路子吗？徐文彪一想，对，阮英，你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咱们怎么行动呢？阮英说，咱们分几波，都各自化妆，你们爱装扮成什么样的人就装扮成什么样的人。阮英和周景龙再加上尉迟骁、孔生、石长卿，他们这算一大伙。因为有周景龙在这儿，最初的时候阮英不打算绕周状元走，但是周状元非要跟着去，愿意跟着去那就跟着走吧。他们这一大伙定下来了，花云平跟唐铁牛俩人是一波，水号的金棍跟郑猛雄他们算一波。分了这么几波， 有打这个状元府里边各自化好了妆，所谓化妆者无非是穿上平常

百姓的衣服，就由从状元府的后角门都出来了，一波一波的往外走，同时告诉手底下的官差也扮成百姓模样，有那么二三十位暗带兵器跟随这几位的身后，以防万一。这些弟兄们溜溜达达的就到了大相国寺了。这大相国寺寺院门前有很多做买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摆小摊的、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卖烤地瓜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有女如云，人潮如涌。这相国寺门口那么多人，烧香的、还愿的很多人呢，人头钻动的功夫，到这之后听着吵吵嚷嚷。唐铁牛跟花云平这两人一边走着，唐铁牛看着花云平，瞅了瞅自个儿。花云平今天扮成一个公子模样，戴一顶纹身公子巾，身上穿一身箭袖花袍，肋胯一口腰刀。花云平小伙本来长得就漂亮，这纹身公子打扮更增加了三分儒气。这唐铁牛呢，他合计自个儿打扮成什么人呢，就打扮成一个仆人的样子吧。唐铁牛想，他这模样我怎么收拾也赶不上他了，青衣小帽，后边挂着俩棒槌。走在街上，唐铁牛瞧着花云平，哎呀，我说老七呀、我跟你在一块走着我就有点伤心。花云平说，三哥，那你什么伤心呢？你看看，我要自个儿走吧还显不出我太难看来，那你这么一收拾，你看这小伙水光溜滑的，我跟你站在旁边，我自个儿觉得都对不住我自个儿了。得了三哥，您呐有您的威风，我有我的气质，您主要是有威风是吗？我有威风。对，您有威风，别看矮显得敦实。哦，好，你这话说的我还有点信心。走着走着就看这个相国寺道旁边有这么一个挂摊，这挂摊前边啊立着两个牌子，这边写着周易八卦，那边写着麻衣神像。在这个挂桌的后边椅子上端坐着一个小老道，唐铁牛一看这个小老道，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真精神，真漂亮，头挽着牛心发卷，这发卷上别着一只雕花的竹簪，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下蹬着云字履，腰中系着银灰色的双穗丝绦。这个小老道也就是十八九岁，看上去面色白皙，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一双如秋水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厚实实的小嘴儿，这嘴唇唇若涂朱，长得貌若处子，漂亮。唐铁牛一看这小老道，哎，老七，等会儿走，我算一卦。嗨，三哥，您这不吃饱了没事闲的吗？算卦这个事儿，这都是江湖术士，你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不，我这个人有这毛病，见卦摊就想算。我瞅瞅我什么前婚姻动，嗨，三哥到时候该动就动了，你别管我过来。哎，大爷，请问算一卦多少钱？这小老道冲着唐铁牛一笑，算一卦也就是半两银子。哎呀，不算便宜，你给我算算吧，你看看我最近的运气如何。好吧，施主您进前来。唐铁牛往前就走，还没等走两步，花云平扯着手脖子就往旁边拽，三哥你走吧，你看他这个岁数才不到二十呢，他算不灵。别扯，这玩意儿不在岁数大小，就在是不是真传。躲开。啊，花云平到不的时候在旁边瞅着他，唐铁牛站前面，算吧。怎么算法？这小老道瞅着唐铁牛，这半两银子只能是给您相相面，看看手相，如果您要细批八字的话就是五两银子，要问月令时运的话那就是二两银子，那太麻烦，你就给我相个面看看手相就得了，你瞧瞧我怎么样。小老道上眼下眼把唐铁牛端详了半天，看施主您

您这五官貌相也很有特点呐。人生五官乃是天地所赠，父母遗传呐。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有一官长得好，就主十年旺运；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就主十年背运。足下这五官配备齐全，没有缺损，那什么话？没鼻子没眼，那还叫人吗？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他五官上就有点毛病啊。人的五官相貌，虽然说人不以相貌察人，但是这人的相貌乃是天地所赋予。从你的相貌里边可以观察到你的内心。俗话讲，观眉之胆，观眼之心呐。自古之来，为圣为贤者都有其貌惊人。比如说摇眉分八彩，顺目有重瞳，鱼耳有三孔，成汤有四肘，汉高祖龟背斗胸，光武帝日绝龙准，这都是古之奇人。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你说了半天，这都什么玩意儿，我都没听明白。小老道冲他那么一笑，没给他做解释。为什么？就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他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古之尧，尧眉分八彩，尧舜禹吗？中国最古的皇帝，就说尧这眉毛长得最好，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据说这大舜这眼睛是两个瞳孔，反正这大舜谁也没见过。传说是这样，说禹就大禹治水，这大禹说耳朵啊有仨眼。有人说这耳朵啊可能是旁边有俩窝，当中间有一个针眼，别人就说他是仨眼，耳朵长仨眼，说他通顺能够治水。哎，成汤呢有四肘，这胳膊肘这地方他比别人多一块骨头一边，这四个胳膊肘。这说其人有其相吗？汉高祖是龟背斗胸，汉高祖刘邦创立大汉江山，他是龟背，这后脊背长得像这龟一样，用现在来说大概他有点水蛇腰，就这模样。前面斗胸，胸是平的，非常宽阔，这是汉高祖的特点。光武帝日绝龙准，就是汉光武帝刘秀长得日绝。什么叫日绝？这个脑袋这儿啊，就是白了头，这白了头底下这个地方塌陷这么一个横梁，要是拿那个日光一照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脑袋这个地方好像那个日字一样，当间有一横，这叫日绝。龙准呢，就是高鼻子、骨鼻子。日绝龙准是帝王之相。这玩意儿准不准呢？其实也不准的。我看了很多鼻子头的，也没当皇上。你看那外国人哪个鼻子头高，他也没做皇帝。但这是相面的说的这么一番话，他捋了这么一串呢，最后归到唐铁牛这身上来了。足下，您的这个相貌长得也非同一般呐。哎，说说。我这相貌怎么的？您这个相貌，如果这小老道仔细看了看，这相貌实在是无可奉承。怎么回事？唐爷这脸，肉脸的眉毛，肉眼泡子，细长的眼睛，塌山根，大鼻子头，山鼻子翅，厚嘴唇，大嘴叉，黑黢黢的一张脸，还长了一脸白圈癣，你说让人怎么夸他？但是相面的那有江湖术士应用的语言呢，端详了半天，足下，如果您这个眉毛再浓一点，再长一点，如果您这个眼睛再宽一点，再大一点，如果您这个鼻梁子再鼓一点，鼻子翅再往里边收一点，您这个嘴唇再薄一点，嘴角再靠里一点，当是一副富贵相。唐铁牛一听，我听明白了，你说我这五官相貌哪儿长得都不对，都欠点火，是不是回炉不赶趟了？就这样你对付着看吧，你说我这脸还有没有主贵的地方呢？您这脸有主贵的地方，您这一脸白圈选可主了贵了。
这白圈悬主什么贵呢？您这叫雪夜点梅花。嘿，合着我这脸是幅画，雪夜梅花，哈哈哈。您还看看哪儿？您把手伸给我。哎，您看我这手，唐铁牛这手一伸跟熊掌一样短齐，递过来之后，这小老豆伸出手了，把他手拿过来了。您这手掌有三道纹，这三道纹，一道纹主寿禄，一道纹主婚姻，一道纹主才智。您这三道纹倒很深的。俗话说呀，指要长，掌要宽，肉要厚，纹要轻。您这掌长短差点，对，就是手指的短，像小棒槌一样。就这个手您看怎么样？这个手50岁之后您必有大富大贵。哎呦我的妈，得50岁之后啊，这年头推得太远了。我说大爷，别的都甭算了，我给你这半两银子，主要的是你给我算算婚姻什么时候能动。婚姻什么时候能动啊？小老豆瞧了瞧唐铁牛这模样，心想谁敢嫁给你呀？啊，你还问婚姻动，这是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您这婚姻呢，2年内能动，如果2年内要动不了的话，就得10年以后了。哎呀我的妈呀，那连孙子都耽误了，那10年以后再动是不是那就太晚了？我说大爷，我多给你拿俩钱，你给我算算能不能提前。华云平在旁边一瞧，心想三哥你这是算卦吗？你跑人家这耍骨头来了，这是。这道爷还挺认真，您这婚姻不能提前，最早也得2年以后。哎，那就那么地吧，没治了也就如此了。好，谢谢，我给您掏钱。说着话，这唐铁牛一伸手掏出来2两银子，帮扔这桌上了。哎，咱走吧。华云平过来了，走吧走吧走吧，三哥。他一摆手一拉唐铁牛的功夫，就看那个小老豆一眼看见华云平了。这位施主您留步。嗯，干什么？这位施主，我看您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将来必有大富大贵呀，我愿意送您一项，你看如何？唐铁牛一听，他妈的别扭，你看我花2两银子，他给我算的那么个模样，叫人这个1个钱不花，他还送他一项，你说这模样要是长漂亮了，到哪儿都吃香啊。嗯，我说你来一项吧。华云平说，谢谢道爷，我现在事儿太忙，没工夫在这算，走吧走吧。别别别，你算算我听听你怎么样，我看你这婚姻什么时候动。唐铁牛正跟那点拉拉扯扯的功夫，就听旁边就乱起来了。华云平三根开始打起来了，走，说着话一扯唐铁牛奔着旁边就来了。怎么回事？旁边这真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离着他这挂摊不远，那就有一个把式场子，把式场子外围这儿，阮英啊还有尉迟骁、孔生啊、周顺的这几个人站在外头，徐文彪也跟着过来，看这个练把式的，一看这把式场子当中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25、26岁的年纪，长得一张铁青脸，矮墩墩的身材，宽肩背后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旁边戳着18般兵器的刀枪靶子，地下放着一个包袱。有点场子用的一个铜锣，这人手里边提着一口单刀，单刀擎在手中，正跟大伙说呢：“各位兄弟，我是外乡人，第一次来到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东京汴梁啊，住到店房里边之后得了一场病，没了钱了，没钱怎么办？只好是街头卖艺呀，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不买就卖到了土地下，今天我就是卖到土地下了。东京汴梁是养穷人的地方，兄弟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一趟拳，练一趟刀，没有别的意思，想求大家帮帮忙，帮个店。”

便钱帮个饭钱啊，到哪儿不是行好，到哪儿不是积德呢？您兜里边扔出一个半个的来，就把我给收去了啊！我不能光说不练，现在我跟众位走那么一趟单刀，不知哪位是行家里手，不知哪位是武林高人，看到我这个刀走的哪个地方有不地的地方，您尽管指点。瞧，唰唰，嘿，他亮的都是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在这儿走了一趟游龙刀。这一趟刀走下来之后，把刀势一收，唰一抱刀，停，做了一个罗圈音，大家说哇，一鼓掌。他把这个刀，腾，往地下一拖，腾，刀这么一颤，什么？刀练完了？那位说了，刀练完了是不是要钱了？跟你说，不要钱，可能外边有要走的了。嘿，您先别走。别害怕，没找您要钱的，您有钱的就捧个钱缘，没钱的您就捧个人缘，只要您在这站着，我就给您做个揖。各位，刀练完了不要钱，拳打完了也不要钱，为什么不要钱呢？跟诸位说，我这个刀跟我这个拳够不上要钱那份儿，我要把这个刀把这个拳练完了跟您要钱，您肯定说这小子是哪来这么个生筐子，练这两下子敢找我们要钱。哎，他也不怕风大闪了他的舌头，那么刀和拳都不要钱，你干什么呢？你是在这玩票吗？不是玩票，跟您说，带了点东西我卖给诸位啊。说了一回身，他在那个铜锣里边拿起一包药来，把这包药在手中一擎，众位看见没有，这有一包药。那位说了，你这个药肯定是江湖上卖的那种东西，什么大力丸呢，什么壮骨丹呢，跟您说，我跟他们卖那个药都不一样，他们那个大力丸可都是假的，都是切糕做的，您拿家里边一吃，它不治病可解饿，我这个药可是真正的祖传秘方做成的药。我那个药治什么病？众位，什么病？病怕无名，是疮怕有名啊。这个地方长的这叫搭背，这个地方长的这叫腰翁，腿上长的那叫连疮，有名的这些疮我这药全好使，没名的那些病我这药也都好使，什么干劳气骨爷阎王爷下的请帖，凡是不治之症，大夫脱了手了，没了辙了，开不出方子来了，您就吃我这药。他说，你这药叫什么药？我这药叫九转还阳再生散。九转还阳再生散哪来的？哪来的？这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爸爸的表兄弟，他们家祖传下来的方子。那么我爸爸这个表兄弟是谁呢？我要说他大概您不知道，我爸爸这个表兄弟他有个儿子您可就知道了，他这个儿子最近在东京汴梁可是扬了大名了。您知道最近皇帝开五科吗？五科得第一名那五状元叫阮英，这个阮英人送外号叫猴侠客，这个阮英他爹就是做这个药的原方，他们家祖传这个原方，他们那个方子配成了之后，后来也往外撒卖，结果这阮英当了状元了，人家露了脸了，紫袍金带站立朝中陪伴皇上了，用不着卖药挣钱了，这个方从我爹这支上传到我这儿来了，我呢运气不佳，流落街头卖了药了，所以我在这儿当场卖药。您要不信的话，可以上东门里仁义巷那状元府地里边，就去问那个武状元阮英，你问问他们家是不是祖传有这么一个药啊？如果说他说没有，您回来就提我的场子，撅我的刀枪靶子，我是二话不说，立时离开东京汴梁。如果要有了的话，您就给我传传名，您就往外给我送送名声，让大家伙都知道知道啊！这药卖多少钱？二两银子一包，打价行不行？打一文钱我也不卖，因为这种药本钱太贵了，我制作这种药成本花五两，成本花五两为什么赔钱卖？这药啊一次制成了我多挤出那么几剂我就够了。各位有买的没有？有买的把钱准备好了，二两银子可不算少，但是您真正要想治病就得买这个药，您要是饿了买这药不管事儿，您要是有病买这药准好使，把钱准备好了啊，我就这锣里边就这几包，一共是二十来包。

0: 闻凉丝丝的，这什么玩意儿？阮英说：“甭问他，这不是好药，带着小子走。”徐文彪一扒拉众人就进来，哎，买药的，你跟我走一趟，跟你上哪儿？跟我上官府衙门。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爷家的都尉，你都尉管不了我卖药的，你不跟我走，我愣让你走。啪！徐文彪一把手把卖药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徐文彪伸手把这卖野药的脖领子给薅住了，要带他到官府去说话，因为阮英在外边看出来这个卖野药的肯定就跟那些绿林强盗他们是一世一伙，今天他们倒在大相国寺，这就是败坏我的名声来了。他卖的不定是什么药，肯定不是好药。比如说把这个药他买回去之后，老百姓吃完了拉了肚了，或者闹了肠胃病了，甚或有人吃了死了，这不就都是阮英家里边祖传的药方吗？啊，这不就给我这个武状元造一个满城风雨吗？这都是卑贱者所为。阮英气坏了，心想我非把你这小子抓住不可。这是一个地方，大相国寺左一摊右一摊打把式卖艺的，卖野药的好几份呢。阮英想，这相国寺翻翻里边还不定有几个卖这药的呢，都说是我阮英家里边祖传的，这可就麻烦了。所以说徐文彪进来一薅这个人的脖领子，这个人啪把徐文彪的手脖子抓住了。哎，怎么着？你薅我脖领子干什么？你说你是爷家的都尉，你这个都尉就穿这衣裳吗？你说你是都尉，我还说我是元帅，你少来这套。还他一抓徐文彪这个手脖子，往门子一掰，拿胳膊肘一顶徐文彪那个胳膊肘，嘿，徐文彪这手就松开了。徐文彪往下一撤，顶这小子一猫腰，把这刀就提了起来。干什么？你欺负外乡人吗？看刀踹！毫不客气，照着徐文彪一刀就劈下来。徐文彪往旁边一闪身，唰啦出剑出鞘。徐文彪这宝剑一出鞘的功夫，这小子一抹头，提了刀，噌一纵身，就在人群上面蹦出去了。就这一纵，证明他就是一个飞贼。他纵身这一出去，阮英在外边呢。阮英把单刀就瞪出来了，你们拿着走，唰一刀就劈下来。这人拿刀往里一磕，烫的一下子，啪啪啪啪啪，打了几刀，抹头奔那个方向来。 他把那个方向一去。

正赶上唐铁牛跟花云平他们俩溜达过来呢。唐铁牛刚在那算完了卦，花云平听这边一乱，花云平说快点走，花云平把单刀就瞪出来了。花云平瞪出单刀，唐铁牛拿出来棒槌，两个人到跟前一起动手，啪啪啪跟这个人打起来了。这人一看这是双战衣，他又往旁边撤，阮英提着刀刚要追这个人，就由打阮英的身背后听见链环一响，哗啦跟着窜上一个人来。这人20多岁，手中拿着一条三节棍，这三节棍摆开了照着阮英的后脑海，哗啦一涮，这一棍就奔着打来了。阮英听见身背后贼风一响，他一转身，哎，拿刀背壳唰一刀，这人一撤棍，啪啪啪啪啪，这三节棍一步紧似一步跟阮英就打起来了。阮英心想，看起来今天大相国寺这些绿林强盗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一伙。果不出阮英胸中所料，阮英刚想到这儿，结果在人群里边就蹦出六七个来，有拿刀的，有拿枪的，各自奔着阮英弟兄们就围过来了。阮英提着这口柳叶披风刀，就跟拿三节棍的这小子打在一块。拿三节棍的这跟阮英打了10几个回合，他自觉的不是阮英的对手，虚打一棍，一拉了三节棍往前就跑。阮英心想，在乱糟糟的这过程当中，我得盯住了一个，我必须得把他抓住，抓住一个就好办。阮英一猫腰就追这个人，这个人往前一跑，好多人这么一打，这大相国寺可就乱了套了。哗，这些老百姓们不知道在这出事啊，快点跑吧，这打起来了，小心别帮身上鞋呀，他二神啊，他铁蛋啊，领着大的叫着小的稀里呼噜踩掉了鞋，蹬掉了袜子了，卖弹葫芦掌柜的一转身的光，弹葫芦都没了，怎么都沾人身上贴着跑了都。还有相国寺这通乱呢，阮英就追这个拿三节棍的，这拿三节棍的小子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跑着跑着，前面就是和尚的住室。这和尚的住室紧靠着相国寺这个墙，这小子一纵身翻过墙去了，阮英一低了腰也跟着过了墙。过了墙之后，这小子一回头一看，阮英跟过来了，前面就是和尚这个住室的后山墙，他一贴身就进这后山墙了。进了后山墙，这个山墙跟外边的院墙当间是个窄胡同，这小子顺着窄胡同往前跑，阮英随后就追，追着追着，这个小子一看前面那个墙里有豁口，他一纵身，他想从这豁口再蹦出去，他刚一纵身，阮英心想我不能让他跑了啊，但是往前纵身撵他不敢踏了。阮英用这个眼的余光忽然一扫，这墙根底下不是放了个什么东西，阮英低头一看，放一夜壶，这夜壶是那老和尚用的，这和尚也比较懒，昨晚尿了半壶尿还没倒，滴了出来，他就放这房山后边了。阮英滴了起这夜壶来照他，照他咻就飞过来，拿三节棍，这小子一横三节棍刚要上墙，他斜拿眼光一扫，呜来一黑东西，三节棍往这一架开，夜壶碎了，这夜壶一碎，来个僧尿浇顶，这僧尿浇顶，这夜壶还有这么一个茬，这带三角的往下一刷刺儿给拉口，这脑袋这一拉个口，再将尿往里边一杀，嘿，这疼，这小子顾不得这个了，虽然带着一身僧尿，但是一咬牙蹭蹦他蹦上去了。阮英一低头，随后又上了墙了，紧跟着撵这个拿三节棍的人。拿三节棍的人头前跑，阮英随后追。这功夫花云平呢，花云平手中拿着单刀，就跟对过这位打起来了。这就是打把式卖艺卖眼药那位。这个人手中这口单刀也不是一般的，啪啪啪啪，跟花云平打着打着，他也不恋战，一转身就跑。花云平是随后就撵。这个人倒没进相国寺，他往斜斜里顺着大街就跑起来。你说这大白天他满街上跑，老百姓谁敢拦他？大舅都往两边躲，这两人干什么呢？都提着刀玩了命了，甭问他，这两人有仇啊，看的这是你死我活的事，快躲开，快躲开。花云平就撵这小子，花云平的腿脚快，踏雪无痕呐，

0: 撵着撵着就看这小子跟花云平之间那个距离可是越来就越近了。头前这小子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瞧，哎呀，他心想这小子腿脚真快呀，比我利索。他跑着跑着突然一转身钻了胡同了，花云平也跟着进了胡同了。进了胡同，花云平再一转悠，找不着这人了，这是个死胡同啊。他刚那么一愣神的功夫，一看这小子在那胡同顶上呢，俩脚蹬着两边的墙，大喊了一声看刀，又劈下来。花云平往一撤身的功夫，这人一落步蹭在胡同堵头那儿蹦出去了。花云平紧跟着一纵身也蹦出来了，就撵这个人，撵来撵去就撵出了东京了。出了城关，前面的老百姓的住户可就疏散了，不像京城里边那么密集了。往前跑着跑着，就看前边一片平房，有一个小胡同，这人一转身就进这胡同了。花云平紧跟着也撵进来。花云平当一撵进来的时候，就看这个人往左边一拐，花云平紧跟着也往这边一拐。他可不知道这胡同是个连续弯，这个胡同地形看来前面这个人非常熟悉。花云平跟进到这儿来，往这边一拐，那个人已经拐到这边来了。花云平往这么一拐的功夫，那个人在这露着半了脑袋，正盯着他呢。看花云平这么一拐过来往前看，那个人突然一兜手，招镖，啪一镖就打过来了。这一镖正打在花云平的花盖穴上，砰，就定上。花云平当时一咬牙，疼不疼？疼。为什么没喊？花云平要是哎呦，这就等于给对方送信了，这镖打中了。花云平挨上这一镖，牙一咬，心一横，没出声。这一没出声，花云平听对方那个脚步声，他不知道这一镖把他打中了，因为对方继续往前跑，跑走了。花云平抓着镖，他自个儿就不动了。花云平心想，这什么镖，怎么打上之后觉得一阵阵之发木，不觉疼啊。花云平心想，不好，一般来讲绿林中人都知道这镖打上要疼，那是一般的正经镖，这镖打上要发木，那说明是毒药镖，这毒药镖要打上一会儿毒性发作，那可就不好啊。花云平扯身形，暗想，我得往回跑，我们众位弟兄没有跟着我来的，谁能跟着我来那最好了，我得快点回城里。花云平转身往前走，走出门有二十多步，就觉得这局部地区整个就麻了，这个胳膊就有点不会动了，眼前就有点一阵阵的发黑。花云平晃晃荡荡的心想，要坏要坏，他硬挺着怎么觉得也挺不住了。走几步，前面有个黑大门，就在这黑大门的门前，花云平脚底下一打趔趄，扑通就趴这儿了，扑通的往这一趴，这胡同里边连个走道的都没有，非常的清静。花云平趴到这儿的时候，心里边还明白呢，暗想，来个走道的吧，来个走道的，看见我把我救起来，好想想办法呀，怎么这个地方这么清静，连个走道都没有呢。花云平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脑袋就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了。就在这个时间，忽听见这黑大门响了，咕隆，门开了，要到这门里边走出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面色白皙，五官清秀，身上穿着藏青色的一身短衣裤，腰中系的墨绿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头上梳了一个云字髻，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这姑娘开开门一看，哎呀，这谁呀？她把花云平搬过来，瞧了瞧这个人的脸，一看这儿定了一只镖，哎呀，这位壮士你怎么了？你中镖了？花云平这种似明白似糊涂，把这眼睛微微一睁，点了点头。这怎么办呢？这姑娘往左右看看，没有人。这姑娘一猫腰，这手一抄花云平这脖子，这手一抄花云平这腿腕子，一端 把这花云平就端着进来，拿脚把这个大门这么一关，姑娘端着花云平就来到了东里间屋。到了东里间屋之后，把花云平就放在床上，这床是姑娘的绣床，放到绣床之后，把这幔帐卷起，金钩一挂，然后这姑娘就拿出一小包来，小包打开，里边有小剪子、小镊子、小勺子、小刀子，感情做手术的东西都有。看来这姑娘好像还懂得点医道，拿出了很多包药，把这药拿出来，把这个茶杯也拿过来，净水打来，看来姑娘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熟练。姑娘把花云平这上衣啪啪啪啪先解开了，标这个地方连着一个钉着呢，姑娘拿剪子咔嚓咔嚓把这衣服都给它绞开了，露出了整个的这个肌肤。然后呢，她拿出一包药来，先用药棉花蘸着把周围发青的地方给擦了，她最后把这个标砰往外一起，跟着这紫血可就出来。姑娘拿起刀来唰唰唰，周围把这个黑肉这么一炫，这手头很利索，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炫完了之后，马上把这药往他这个伤口一上，最后拿这个药棉花往那一敷，拿药布一堵，然后拿着白绫子全身这么前后这么一缠，给他包扎上了。接着又拿出药来高在碗里边，用水把它化开，拿热水兑了一点的水是温和的，用一根筷子把花云平的这嘴给撬开，把这药一口一口的就都给它灌下去。灌完了之后，这姑娘就坐在旁边静静的瞅着他。花云平他们上这大相国寺是上午，这一折腾到现在可就已经到了下午了。天将傍晚的时候，花云平这眼睛才睁开。花云平一睁眼，首先闻到的是一股脂粉香气，这脂粉香气只有在女人的房中才能闻到。花云平当时一愣，哎，我怎么到女人房里来了？抬头一看，上边是红罗幔帐，旁边是如意金钩，在这两边挂着呢。往旁边又一瞧，身旁边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玉立亭亭的大姑娘。花云平一看这姑娘，哎，这姑娘有点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就看这姑娘微笑着瞅着他，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小姐，是你把我救了吗？对，是我把你救了。谁拿镖打的你呀？啊，不知道，是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刀，我追赶他，他一镖把我给打伤了。哦，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我姓花，我叫花云平，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叫踏雪无痕。
0: 哦，久仰久仰。花公子，幸亏今天你倒在我们家的大门前呐，如果要不是在我们家门前，您中的这毒药镖恐怕毒性一发作，您这性命就难保了。
1: 哦，小姐，我恍惚的还记得，好像是您把我给救到您的屋中了，是您给我包扎的伤口。
0: 对，
1: 小姐，这救命之恩我得谢谢您呐。
0: 不用谢了。
1: 小姐，请问您尊姓大名？
0: 我叫陈清秋，无名小辈。
1: 不能这么说，小姐，您救了我的命了，我得感恩戴德呀。说着花云平手一扶床，他就坐起来了，看了看外边，天已经黑起来了。花云平心想，天黑了我在人家姑娘家待着算怎么回事？花云平说，小姐，我要告辞，我得走了。
0: 不行，
1: 你还得待一会儿，你这伤势很重，你不能走。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扑通有人跳进来了，
2: 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院子里说话：妹妹，快点给我炒几个菜，烫点酒，今天把我饿坏了。
1: 这姑娘一听滴滴的声音告诉花云平：花都尉，您可别出声，我哥哥回来了，我出去看看。这姑娘一转身又打屋子里边就出去了。
2: 出去之后倒在院子里边，花云平就听见这姑娘跟他哥哥对话：
3: 大哥，你干什么去了？出了一天。
2: 哎，今天有点紧急的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这事儿你甭问。
3: 好吧，我给你炒什么菜啊？
2: 炒什么菜？什么菜都行，现在我这肚子里边空捞捞的，你炒什么我吃什么啊。我是又渴又饿。
3: 好，你等着吧，我这就下厨房。大哥，你到西屋里去歇着吧。他们这哥两个在院子里边对话的功夫，花云平在屋子里边注目观瞧这屋子的四周。
2: 他发现这边有一张桌子，这桌子上面有一个梳妆台，梳妆台前边摆着胭脂粉，肯定这是姑娘用的。那边在这个床腿的斜角地方有一个药碾子，这药碾子是铁的，船形的，两边是尖的，压药用的。压药的时候做一个椅子，头前用一个铁滚子，俩脚蹬着，刚啷刚啷刚啷来回这么压。看见这个药碾子，花云平心里想，这姑娘是精通医道，经常是自己制药。又往那边一瞧，那边立着两个牌子。花云平一看立的这两个牌子，他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他在大相国寺看见一个挂摊，挂摊前边立那两个牌子，就这俩牌子，这边写的周易八卦，那边写的麻衣神像。花云平贸然间就想起来了，哦，我说看这姑娘面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不就是算卦那小老道吗？啊，他算卦的时候是女扮男装啊，现在他跑家来了。花云平想，这怎么回事？这姑娘还会算卦，还会看病，还会治我的标伤，她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功夫，花云平赶忙就来到窗户这儿，隔着这窗棂纸的捅了一个小窟窿，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眼。花云平拿眼睛在屋子里边这一扫，这时间很短暂。他来到窗户这儿，捅了窟窿往院子里边一瞧，虽然现在已经黑了，外间屋开着门呢，外间屋里灯光映照到院子里边去了，看见院子当中间站着这个人，跟姑娘正说话，也就是姑娘她大哥。花云平一看这姑娘她大哥，花云平这心里边咯噔的一下。花云平想，坏了，他一看这大哥谁呀？正是在那大相国寺卖野药的那位，也就是拿镖打花云平的那位。
1: 花云平心想，哎呀，怎么这小子是这下的？他跟这姑娘他们是哥俩，为什么刚才他们回家呢？怎么这个时候他来了？花云平心想，我怎么办呢？如果说现在要跟他动手，标伤未好，这胳膊动转不利。
2: 他往旁边看了看，自个儿那把刀放在姑娘摞着的两个箱子的箱子盖上。花云平想，我现在就拿起刀来跟他动手，无异于是白白送死。可是姑娘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小声点，别言语。花云平这就是体会到姑娘这意思了。姑娘让我不言语，这意思等着哥哥进了内屋之后，他悄悄地把我放出去，让我偷偷地走，准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样，我别违背了姑娘的这一番好意，所以花云平赶忙一撤身，他就又切歪到姑娘的床上了。切歪在床上，他一抬头，这姑娘床上挂着个红罗幔帐，两旁边拿那如意金钩在那挂着呢。花云平把金钩啪啪两旁一摘，哗啦，这红罗幔帐撂下来了。花云平心想，你万一往这屋伸一脑袋呢？你往里一看，这帐子撂着呢，看不着人。嗯，
3: 花云平在这床上把自己的身形引住，可这功夫院子里边这哥俩还在交谈。姑娘一见面就告诉他，大哥你呀上西屋歇着吧，接着又谈了几句别的，接着又嘱咐他大哥一句，快去吧，你上西屋歇着吧。他大哥一听，啊好。他大哥这个人那心里边非常狡诈，心想怎么回事，怎么我妹妹每天可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再要我回来就跟我说你回屋歇着吧，怎么今天特意给我点出来让我上西屋歇着呢？西屋就是我住的屋啊，还用你给我点出来吗？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子女入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哪些具体的条件，可以让小孩在市区上一年级？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我是户籍人口适龄学生入学，需遵循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常住户口和房产或不动产权证相一致原则。外来务工人员入学可以由居住证办理所在县区的教育部门依据政策统筹入学。海州区咨询电话：83086812。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窝。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9: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独。

0: 18呀，本来是盘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躺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咔，噗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喽，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咚叮当，上面全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刺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狠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去让佟好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太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就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 他真给你想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是便宜。
1: 是，
0: 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下，知道？同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童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拉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挡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那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童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这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童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童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又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儿。童林这表现让童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啊，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们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回来。

从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了，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吆三喝五，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把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一看，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左无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那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抖啊，什么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呐，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啊，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笤帚往地上这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把月里门剃得续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呢。老头一伸手把那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儿，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紧，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啊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眼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
伸到窗户外。

0: 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的人就拽屋来了。王启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童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佟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啊，急的，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是臊的，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这口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醒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佟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噌低了腰顺后窗户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硬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佟海川逃离了佟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佟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6: 哎，
5: 相声专场，
6: 对，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6: 叫错了。
5: 什么？
6: 人家不叫刘文兔。
5: 叫什么？
6: 叫流氓兔。不是
5: 啊，
6: 我这个刘文步，
5: 刘文步，
6: 嗯，
5: 刘先生，老前辈啊，
6: 嗯，
5: 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6: 有一号，
5: 也有您一号啊。
6: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5: 张文顺呢？
6: 哎，
5: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6: 哎，这一辈儿，
5: 说相声讲究这个，
6: 讲究这个。
5: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6: 对，
5: 刘文步，
6: 嗯，
5: 王文林，
6: 嗯，
5: 苏文茂，
6: 天津的，
5: 韦文亮，
6: 对，
5: 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崇文门。
6: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5: 大点儿吧，
6: 这500多，这好几百年了，这
5: 老先生了，这个
6: 没有那秘书，中文
5: 多好啊！
6: 哎，
5: 相声是个好东西，
6: 哎，东西不错，
5: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6: 哎
5: 啊，
6: 藿香正气
5: 啊，
6: 这怎么听像同仁堂啊？
5: 不是弘
6: 扬正气，
5: 弘扬是吧？
6: 对，
5: 弘扬正气，好啊
6: 啊。
5: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6: 哎，对，
5: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6: 您也喜欢？
5: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6: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5: 哦，你不知道我呀？
6: 您不是说相声？
5: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6: 没有。
5: 你找找看看，
6: 看看，
5: 你看看我这意思。
6: 啊，什么意思？
5: 没看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5: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6: 文人，
5: 你看，
6: 文人有这身量，
5: 你看，
6: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5: 不是，哎，都知道啊，
6: 嗯，
5: 哦，没告诉你啊？
6: 没有，
5: 哎，邪门了，
6: 呵，你脏不脏啊？
5: 文人也是人啊，
6: 啊，
5: 哦，你不知道我
6: 啊？
5: 我是个做学问的呀。
6: 哦，
5: 我是个文人。
6: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5: 我是个才子啊。
6: 是啊，
5: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6: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5: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6: 哎，我是，对，我也是。
5: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6: 从小上私塾，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写个毛笔字儿，
6: 那没错。
5: 练个珠算，
6: 那是，
5: 是不是？
6: 对，
5: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
6: 哦，
5: 张奶奶，
6: 不
5: 给签个字吧？
6: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5: 张先生提笔就写，哦，啊，
6: 签字，
5: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
6: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够长的，这名
5: 不是你前面就
6: 写，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5: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6: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5: 啊，
6: 跟墙上写惯了。
5: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6: 哦，
5: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6: 这是后小的，
5: 是不是？
6: 这二年刚小，
5: 脑子他还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6: 与时俱进，
5: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6: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5: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6: 是吧？
5: 快。
6: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5: 啊！
6: 这干嘛呢？这
5: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6: 能打。
5: 您是个学问人。
6: 哎，不，他那谈不到，
5: 是不是？
6: 爱学习，
5: 大学生嘛。
6: 上过大学。
5: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6: 我上过。
5: 您试试，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6: 那是没什么叫
5: 不是那个那
6: 我是那师范学院。
5: 哦，
6: 师范学院58级，
5: 五八的
6: 文学系。
5: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吃饭学院里边
6: 谁吃饭
5: 啊？
6: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5: 师范，
6: 哎，
5: 师范啊，
6: 对，
5: 师范，
6: 对，
5: 师范哈，
6: 师范。
5: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

0: 毕了，这多少年了？
1: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0: 哎，你瞧出来了？
1: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
0: 儿看出来了
1: 啊？您上过大学没有？
0: 我大学生。啊，你听说了？
1: 哪大学呀？
0: 你这，你看还得想，
1: 也是名牌吧？
0: 你要不说还忘了。
1: 行，
0: 我大学生。
1: 行，学校多。
0: 我是，我看啊，哎，
1: 什么？起来，
0: 怎么回事？
1: 没有蹲着想的。
0: 不是我那个，
1: 这不是文人作风。
0: 我
1: 什么大学？
0: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1: 虎坊桥那儿
0: 啊，湖广会馆对过，
1: 是不是？
0: 华清啊，
1: 澡堂子。
0: 不是，
1: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0: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1: 哎，清华不池
0: 啊。
1: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0: 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1: 清华，
0: 清华的，对吧？
1: 那是清华。
0: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1: 不是您说准了
0: 啊？
1: 清华，
0: 啊，从华。
1: 这字怎么老混？
0: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1: 聪明的聪。
0: 这大葱的葱。
1: 嗨，
0: 葱，
1: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葱花的。
0: 讨厌，葱华大学。对，
1: 聪明的聪，
0: 对，
1: 中华的华，
0: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1: 葱花大学，
0: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1: 有，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0: 对，就是
1: 私，您这个
0: 私立边
1: 学什么呀？
0: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1: 何大，咱们还同行。
0: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1: 哎，教授，您别踩住。古典文学，
0: 书法。
1: 哦，
0: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1: 我是想信。
0: 信。
1: 您不是您这书法，
0: 我
1: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0: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1: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0: 啊，
1: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我说
0: 啊，
1: 没提发廊，
0: 你不说话，
1: 我说画廊，这都不懂啊，
0: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0: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
1: 嗯，
0: 你嘿，急死我，
1: 您这字儿都，
0: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1: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了，
0: 卖去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0: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说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1: 纸的，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画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1: 这
0: 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
0: 呵，啊，
1: 留着点那围裙。
0: 来了，来一个啊，求字的，来求字的，师傅，
1: 这纸，
0: 师傅来一套，
1: 您这字轮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 什么？
1: 人家起工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2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您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啊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先
1: 做
0: 纸。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怎么
0: 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哎，挺圆，
1: 这纸就做得了，
0: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非得热，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撕啦！这纸算得了啊！拿镇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镇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镇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镇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沙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个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没记笔，
0: 哎
1: 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是他妈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那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那是辣椒酱，那还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啊讨厌，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呢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是来
1: 我牙口不好，
0: 不是你问去呀、啊？
1: 我问谁、啊？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呀、啊？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人
0: 知道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有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天龙八部》
1: 哎，《
0: 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吗？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行
0: 吗？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都给弄串了
0: 啊！
1: 卖煎饼的知道这点儿都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也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跟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 来了，上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0: 是吧？
1: 啊，
2: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1: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您好，您好，您好，金先生大驾光临，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2: 什么？
1: 啊，茅厕有茅厕？
2: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1: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2: 您甭形容了
1: 啊！
2: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1: 儿啊？
2: 也甭茅厕了
1: 啊
2: 啊！
1: 就说这意思吧啊！
2: 茅舍生辉，
1: 茅舍生辉，茅舍生辉，好事啊！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我去，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过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
2: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啊、
2: 香港没有卖这个
1: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2: 对，
1: 是这词儿啊，鉴赏啊，
2: 鉴赏
1: 啊，哎、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赶紧过来了。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2: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
1: 这个、
2: 城管的。
1: 这个
2: 这都归城管管。
1: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2: 嗯，
1: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2: 啊、
1: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
2: 啊、
1: 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2: 啊
1: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2: 哦，
1: 校长乐了，
2: 瞧瞧
1: 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2: 哎，
1: 把砚台扶正了啊，
2: 扶正了，
1: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2: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1: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
2: 啊、
1: 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2: 出到什么题？
1: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2: 哦，
1: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2: 就是甜面酱，
1: 磨，
2: 那叫磨，
1: 蘸了蘸甜面磨、啊。这酱是磨呀、啊，你们弄乱了，磨哈、啊，
2: 磨那意思是酱，
1: 磨，
2: 那意思是磨，
1: 蘸了蘸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1: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2: 你瞧
1: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2: 怎么了？
1: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2: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1: 啊、煎饼干嘛
2: 啊
1: 来吧，大伙儿来吧、
2: 啊、
1: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2: 这多给点面，
1: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2: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1: 你还那朱砂少来。
2: 那甜不酱，辣椒不吃多了，辣怎么办？
1: 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这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2: 看见没？
1: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
2: 啊、
1: 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2: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1: 看看这不行，这个
2: 这怎么了？
1: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
2: 弄不够火，
1: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2: 怎么样？
1: 都尝过来了，
2: 嗯，
1: 不灵，
2: 都不行，
1: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2: 你这边呢？
1: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2: 对，
1: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2: 啊、
1: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2: 来了，
1: 这位同学，
2: 啊，
1: 你那个作品呢？
3: 我说来，
2: 我说你这这煎饼呢？
1: 嚯，在这儿。
2: 嚯、啊，真大。
1: 嚯嚯，来，金庸接过来。
2: 哦，也烫他手。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2: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2: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2: 这啥？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 听见了吗？
2: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1: 这是夸我呀，
2: 这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2: 露脸，
1: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2: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我捡的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2: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2: 嗯，
1: 喂，
2: 嗯，
1: 靠，
2: 嗨。什么烤头圆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2: 别使这东西
1: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啊、
2: 嗯、
1: 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2: 呵，
1: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2: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2: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花。
1: 嗯，好啊、哦，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2: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2: 说。
1: 贵校校长、
2: 啊、
1: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2: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2: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2: 香港缺这个。
1: 谁合适啊？
2: 谁
1: 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2: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2: 就让你，
1: 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2: 怎么去不了、
1: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2: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2: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
2: 啊，
1: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2: 卖不出去。
0: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谓生？何谓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 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地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

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是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她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他，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他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 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他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他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她就有过这样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她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3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2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它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地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 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班超投笔从戎，然后立下赫赫功勋，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2: 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张衡和他的地动仪。话说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东汉的政治比较稳定，到汉章帝一死，继承皇位的汉和帝才10岁，窦太后临朝执政，让他的哥哥窦宪掌握了朝中大权，东汉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喽。在这个时期呢，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叫做张衡。
3: 张衡是个什么人呢？
2: 张衡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里，他的祖父张堪呢，从小就被人称为是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了他的侄子。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张堪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晗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下大功，后来又因领兵抗击匈奴有功，被拜为渔阳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10000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
3: 哇，那张衡算是官二代、官三代了。
2: 是啊，不过张衡可不是那种纨绔子弟，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就刻苦向学，少年时便会做文章，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关中地区，这里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都城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最高的学府太学，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学者崔苑，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那么张衡有什么贡献呢？
2: 17岁那年，张衡离开家乡，先后到了长安和洛阳，在太学里用功的读书。当时呢，洛阳和长安都是很繁华的城市，城里的王公贵族过的是骄奢淫逸的生活，张衡对这些都看不惯，他写了2篇文学作品，

0: 西京赋和东京赋来讽刺这种现象。这里说的西京呢，就是长安，东京呢，就是洛阳。据说他为了写这两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前后一共花了10年的功夫。可见他研究学问的精神是很严肃认真的。这两部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后世人展现了一幅当时的社会生活图。
1: 看来张衡的文学造诣很高，而且他也很关心社会现实。
0: 但是张衡的特长啊，还不是文学，他特别爱好数学和天文。朝廷听说张衡是个有学问的人，召他到京里当官。先是在宫里做郎中，后来呢担任了太史令，叫他负责观察天文。这个工作正好符合他的兴趣爱好。
1: 他在天文学领域有什么发现吗？
0: 经过他的观察研究，他断定地球是圆的，月亮是借太阳的照射才反射出光来的。他还认为天好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呢好像鸡蛋黄在天的中间。这种学说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在1800多年以前能发表这种见解，不能不使后来的天文学家钦佩呀。
1: 看来张衡对天文学的研究也很有成就啊。
0: 不光是这样，张衡还用铜制造了一种测量天文的仪器，叫做浑天仪，上边刻着日月星辰等等的天文符号。他设法利用水力来转动这种仪器。据说什么星从东方升起来，什么星向西方落下去，都能在浑天仪上看得清清楚楚。
1: 哇，张衡真厉害啊。
0: 东汉中后期经常发生地震，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一年两次。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就影响到好几十个郡，城墙房屋都倒塌了，还死伤了许多的人畜。当时的封建帝王和一般人都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有的还趁机宣传迷信，忽悠老百姓。但是张衡却不信神，不信邪。他对记录下来的地震现象经过细心的考察和试验，发明了一个测报地震的仪器，叫做地动仪。
1: 地动仪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地动仪啊，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呢有点像是一个酒坛子，四周刻住着8条龙，龙头向8个方向伸着，每条龙的嘴里含了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呢蹲了一个铜制的蛤蟆，对着龙头张着嘴，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把铜球吐出来，铜球呢掉在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就给人发出了地震的报警。
1: 这个装置真是神奇啊，它可以用来预测地震吗？
0: 地动仪还不能用来预测地震，只能在地震发生之后报告方位。古时候交通通信技术不发达，能及时报告地震也是很了不起的啦。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张衡的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来，吐出了铜球。按照张衡的设计，这就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可是那一天洛阳一点儿也没有地震的迹象，也没听说附近有哪儿发生了地震呢。因此啊，大伙儿是议论纷纷，都说张衡的地动仪是骗人的玩意儿，甚至有人说他有意造谣生事。过了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说离洛阳1000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连山都有崩塌下来的。大伙儿这才信服啊。
1: 想不到张衡的地动仪这么准啊，真棒！
0: 虽然张衡很有才华， 可是在那个时候，朝廷掌权的全是宦官或者外戚啊，宦官呢就是太监，外戚呢就是皇后太后的娘家人。像张衡这样有才能的人，不但不被重用，反而会被打击排挤。张衡升任侍中，顺帝让他在自己身边对国家的政事发表意见。顺帝曾经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是谁呀？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就用眼睛瞪着他。张衡呢，便用一些不易琢磨的话回答了出来，但宦官还是担心张衡以后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群起毁谤张衡。他被调出了京城，到河间去当了国相，其实啊，那就是被放逐了。
1: 张衡被放逐后过得怎么样呢？
0: 张衡调任河间王刘正的国相，刘正呢骄奢淫逸，不遵法纪，又有不少豪强之徒纠结在一起作乱。张衡到任之后，先是严整法纪，打击豪强，暗中探得了奸党的名姓，一时收捕，上下肃然。他为政以清廉著称。任职3年之后，张衡上书请求辞职归家，被征召拜为尚书。
1: 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啊。不过听说张衡的地动仪已经从历史课本里消失了，那么张衡真的造出了地动仪吗？张衡的地动仪真的能报告地震吗？
0: 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由于年代久远，张衡的地动仪既没有留下实物，也没有图样传下来，只有非常简单的文字介绍。之前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所谓张衡地动仪，那是仿制品，而这个仿制品呢，不要说预测地震，就连报告地震它也做不到啊。所以出于科学严谨的态度，把这个内容从历史课本里删除啊，是很正常的。当然了，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仿制品没成功，就断定当年张衡一定没造出有用的地动仪。这个谜团呢，还要交给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去破解呀。
1: 原来是这样。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段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张衡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外戚。
3: 我知道，我知道，医生叔叔之前说过，外戚就是太后啊、皇后啊，他们的男性亲戚，比如父亲啊、兄弟啊、侄子啊，对吧？
2: 哎，没错。东汉王朝从汉和帝起，继位的皇帝大多都是小孩子，最小的呀，是只生下来100多天的小婴儿。皇帝年幼，照例由太后临朝执政，太后呢，又把政权交给她的娘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戚专权的局面。有的皇帝死后没儿子，太后外戚就从皇族里找一个孩子接班，以便他们控制政权。
3: 这怎么行呢？这样的话，皇帝不就被操纵起来，或者说被架空了吗？
2: 哦，是啊，这就导致了很多问题啊。等到皇帝长大，渐渐懂事儿，就不甘心长期当傀儡了，他想要摆脱外戚的控制，可是里里外外都是外戚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只有一些宦官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着，结果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来扑灭外戚的势力，这样外戚的权力就转到了宦官的手里喽。
3: 从外戚手里到宦官手里，外戚掌权和宦官掌权都不是什么好事吧？
2: 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东汉的政治是越来越腐败了。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个皇帝汉顺帝继位，外戚梁家掌了权，梁皇后的父亲梁商、兄弟梁冀先后做了大将军。梁冀呢，是一个十分骄横的家伙，他胡作非为，公开勒索，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3: 这时候的皇帝是谁呢？
2: 汉顺帝死去的时候，接替他的冲帝是个2岁的娃娃，过了半年呢，他也死了。梁冀呢，就在皇族当中找了一个8岁的孩子来接替，也就是汉质帝。汉质帝虽然年纪小，还真是聪明伶俐，他对梁冀的蛮横劲儿非常的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朝着梁冀说：你真是个跋扈将军。
3: 梁冀被皇帝批评了，他应该会收敛一点了吧？
2: 呵呵，他用得着收敛吗？以前的大臣要是被皇帝批评了，那得害怕的好几天吃不下饭去。可是梁冀，他哪会害怕呀？他才是名副其实的皇帝呢。
3: 唉，可惜了这个小皇帝，手里没有实权。
2: 梁冀被批评之后，气得要命，当面啊，又不好发作，背后一琢磨，这孩子这么小小的年纪就那么厉害，这要是长大喽还了得呀。于是就暗暗地把毒药放在饼里送给质帝吃。汉质帝哪知道这饼里有毒啊，吃了饼马上就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叫内侍把太尉李固叫进来。李固看见他十分难受的样子，问他是怎么回事。质帝说：哎呦，我刚刚吃了饼，只觉得肚子难过，嘴里发干，想喝点水。梁冀在旁边连忙说：哎，不能喝水，不能喝水啊，喝了水就要呕吐的。梁冀的话还没说完呢，

0: 这个8岁的孩子呀，已经倒在地上滚了几滚，他就断了气。
1: 竟然敢暗杀皇帝，这梁冀真是无法无天啊！
0: 梁冀害死了质帝，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15岁的刘志接替皇帝，也就是汉桓帝。汉桓帝继位之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朝政啊，全落在梁冀的手里了，梁冀就更加无法无天喽。他为了自己享受，盖了不少的高楼大厦，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私人的花园，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他喜欢养兔子，在河南城西呀，造了一个兔园，命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身上烙上记号，谁要是伤害了梁家的兔园里的兔子，那就是犯了死罪。有个西域到洛阳来的商人，不知道有这么个规矩啊，就打死了一只兔子。为了这件案子，竟然株连了10多个人，都丢了性命哦。
1: 可笑之极啊，梁将军家里的兔子比10几条人命还要值钱呢。
0: 梁冀把几千个梁家女子抓来做奴婢，把这种奴婢呢称作自卖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卖给梁家的。他还派人去调查有钱的人家，把富人抓来，随便给他们一个罪名，叫他们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那就办你个死罪。有个叫孙芬的人很有钱，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5000万。孙芬被他逼得没办法，给了他3000万。这一下梁冀冒了火，他吩咐官府把孙芬抓去，说孙芬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奴婢，偷取了大量的珍珠金子，都要追还。孙芬不肯承认呢，就被官府给活活打死了。他的财产呢全给没收了。
1: 梁冀真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
0: 梁冀掌权近20年，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了。梁冀派人暗杀了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忍受不了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5个跟梁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慌里慌张，吓得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活不了了，只好服毒自杀了。
1: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0: 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全都完蛋了，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300多人都丢了官，朝廷上的官员呢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梁家倒台，老百姓不用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财产，一共值钱30多亿，这笔钱呢，相当于当时全国1年税收的一半，被梁家占用做花园兔园的民田，仍旧还给农民去耕种。
1: 这数量太惊人了，他真是贪婪至极啊！
0: 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5个宦官都封为侯，称作5侯。打那时候起，东汉的大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了宦官手里了。
1: 中央集权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果皇帝有本事，就很容易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比如秦始皇、汉武帝，一旦皇帝没本事，权力就会被身边的人瓜分，成为胡作非为的资本。比如东汉这些娃娃皇帝，但无论怎么样，底层老百姓都会跟着倒霉。
0: 嘿嘿，总结得非常棒啊。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无犯罪记录证明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进入小程序，关注并进入连云港警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连结办，进入在线办理页面。二，识人认证，按要求进行刷脸识人认证。三，填写信息，进入在线办理页面，填写个人信息，本市户籍人员添加居民身份证信息，外地人员添加在联居住证信息，申请用途填写用于就业、留学、移民等合理用途，点击下一步，在线签名，签上申请人姓名，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受理单位，并提交个人申请表等待审核。四，查收证明，在个人中心界面点击我的办证，即可实时掌握办理进度，审批时限为三个工作日，如成功办理后，手机端即可查看电子版无犯罪记录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沧沟古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荡，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小太监告诉汉武帝刘彻，已经归了仙位的李夫人魂魄神灵已经下凡了。啊，刘彻当时顿时感的是情绪激动，拉着儿子就往外跑啊。转过回廊，公孙卿早在殿前等着了。感情大殿分好多间呢，单独有一间是供给夫人下凡用的。这会儿在门口，他拦着刘彻是有事要嘱咐。刘彻问他，你怎么知道来了？那眼看着在飘进去的吧。夫人正在殿内恭候，不过在见夫人之前，微臣还有要事向陛下禀奏。爱卿，你有话快说呀。陛下，李夫人与您现在是天人两界，阴阳相隔，因此皇上只能远看而不能近观，这是其一。其二，人仙他不同语啊，所以皇上和殿下您有什么话想说什么，仅可以都对夫人说，但是夫人却不能跟皇上说话。啊，汉武帝一听，那朕又如何得知他听见了朕的声音呢？这个不难的，夫人会冲您点头啊，点头就是听懂了，夫人若是摇头，就表明他不同意皇上的话。如果夫人抖动肩膀，那是因为他看见皇上觉得悲喜交加。这啰里啰嗦的， 刘彻有点不耐烦了，姓朕知道了，爱卿快去领朕见夫人吧。别急陛下，为了分开阴阳，夫人跟陛下之间隔着一道幔帐，您可千万别挑帘儿跨过那幔帐，否则先人怪罪下来，那臣可就罪过大了，皇上今后也再也难见夫人了。刘彻是一边听一边走，至于完全听清没有，公孙卿也不知道，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皇上别看穿了他的玄机。眼看着刘彻的身影进了殿中的一个小单间，不等包桑传话，他抢先朝殿内喊了一声：皇上驾到。温室殿里所有的灯火这一刻唰都灭了，就留了一盏在帐幔之后微弱的亮光。因为这个亮光的出现，所以婀娜的身影就在幔帐后亭亭伫立，隐隐约约的青蓝深色，飘飘扬扬的束腰锦带，盘旋而上的云鬓发髻，如芙蓉摇曳，是恍若天仙。只不过一直看不见正脸，是若隐若现，不是背面就侧面，多新鲜呢！这不能让看见正脸啊，要不公孙卿这戏法不就露馅了吗？一道幔帐把他们分开了。当刘伯出现的时候，这位李夫人好像是看见了儿子，当然也就看见了丈夫了。那锁不住的思念顷刻间化为衣襟沾泪的啼哭之声，血脉这是催生亲情的细雨啊，让所有被岁月砌筑起来的隔膜在一瞬之间坍塌。刘伯是在听父皇的话呀，按照父皇的旨意，连忙向母亲的方向拜倒于地呀，从打舌尖上涌出的每一个字都浸润着他这个年龄难以忍受的疼痛啊。娘，娘您到哪儿去了？娘，孩儿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娘的模样，娘啊，娘您能抱抱我吗？您既已归来，为何不抱抱儿啊？这小刘伯是一边说一边哭，要不是刘彻拉着他，他就真往里边扑啊。眼看着幔帐那边的母亲双手掩住了面颊呀，双肩不住的颤抖，父皇您不是皇上吗？娘得听您的话，您就让娘出来抱抱儿吧，我要娘，娘。这番情景大大的出乎了不远处公孙卿的预料，就连这骗人的方式，此时此刻那颗冰冷功利的心也被刘伯的哭声给感化了。不过这一念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很快他就冷静下来，心想不论怎样也不能让他们打开幔帐与李夫人相见呐。公孙卿没任何犹豫，果断地打断了刘伯的哭声，殿下，恋母之情微臣感同身受，可是殿下得明白，夫人现在是仙界之人，不可与凡人通语啊。不光不能见，还不能回话呢。眼看这一切的汉武帝早已经是泪流满面呐。的确，从金屋藏娇到现在，刘彻从来没有为一个女子这样不顾尊严的任泪水横流，儿子那娇小悲伤的呼唤更让他心力交瘁。皇儿，你听朕说，公孙大夫说的没错，你母亲现在已经不在凡间了，她不是凡人，不可将你抱在怀中啊。公孙爱卿，快把皇子带下。汉武帝是想跟夫人说一点自己的话，也更担心这孩子打破这阴阳两界，惹了大祸就麻烦了。 等孩子的哭声远了，此时温室殿这间与仙人相聚的小屋中就充满了温馨。刘彻仿佛感受到李夫人的熟悉的气息，他要是没走还活着该多好啊。他分明看见李夫人轻移莲步，缓缓地朝他走近，隔着那帐帘儿，他都感受到了他的目光依旧皓如明月，他的脸颊依旧玉润清洁，他的肌肤依旧白皙如雪，他那单纯依旧含华土方。刘彻积累许久的话在这个时刻都化为珍珠，一颗一颗洒落在这初春的寒夜之中。夫人呐、啊，朕现在明白当初你为何不愿让朕看见你的模样了，你是要朕永远记住你的娇容。

不忘你的美言。而朕当初却委屈了夫人。你知道，朕也是爱之意切呀。今日夫人归来，原谅朕了吧？夫人呐，你可知道，你这一去，朕就失去了知音，伯儿也失去了亲娘。夜来，朕睡不着的时候，独倚栏杆，遥问上苍，昊天茫茫，夫人何以不归呀？你可知，多少次夜阑人静之际，朕是含着泪独自吟诵李夫人歌。那沉沉夜色，凄清如许，朕的心音你听到了吗？今夜朕就把它读给你听。汉武帝一边读一边哭，读完这篇长歌一抬头，哟，他感觉这李夫人好像向他走来，挑帘要出来。这皇帝下意识往前抢这么一步，伸手他就要撩帘子。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唯一的这一盏灯火唰啦也灭了。刘彻几乎是在灯火熄灭的同时严声斥责，什么人如此大胆，胆敢阻止朕与夫人相见。自己的声音在这殿中来回的环绕回荡，没人回答他。夫人，夫人在哪儿啊？夫人。慢慢的，一盏一盏的灯火逐渐亮起。当光线辉煌起来的时候，公孙卿已经谦恭地站在了面前，谨慎而平静地深施一礼，陛下，已是子时了。夫人启程回仙界了。仙人开恩，允准夫人在子时之前与皇上相聚，如过时不归，夫人要受天条责罚呀。责罚？是你们编了这些瞎话来骗朕。朕听见夫人要说话，他都走过来了，朕要治你的欺君之罪。陛下，臣深知您思念夫人心切，心神高度凝聚，人在此时与梦幻无二啊。公孙卿一点都没害怕，他知道皇帝一旦情绪失控，自己必须稳住分寸，不能有一点的毛躁慌乱，这套词儿早就准备好了。他了解刘彻的性格，自从他过了50岁，他对方士的依赖是日益深重。公孙卿自信做得天衣无缝，皇上绝对看不出破绽。果不其然呢，刘彻怅然若失，瘫坐在龙椅上，回望窗外那一轮冷月，是泪水潸然。就在上元节过后的第二天，太子刘据接到了父皇要他参加朝会的口谕。刘据一听心中高兴，但是又一想，在见父亲之前应该先向母亲去请示一番有什么注意事项，连忙收起书卷，沐浴更衣，驾车前往母后的交房殿。这一路春风随人意，梅花都绽放了，红的粉的白的，书枝横斜，是暗香飘动。宫娥们都在这等着呢，恭迎太子殿下。母后起床了吧？啊，皇后娘娘早起来了，这会儿正询问昌邑王的功课呢。昌邑王就是刘伯呀。皇兄，马上站起来迎接哥哥，那小模样认真的样子更可爱了，瞅着他眉眼五官越长越像李夫人。卫子夫守着这个小孩子心情很好，一看大儿子来了，你来是有事啊？看看你的弟弟，别看伯儿年幼，多懂得长幼之序啊。

但是追思至亲也是人之常情。你的父皇虽贵，更何况李夫人生前严己宽仁，德范疏远，你父皇难以释怀，哎，也在情理之中。母后，孩儿此次前来是要告诉您，父皇方才让包桑传旨命孩儿参加明天的朝会。这个事儿娘知道了，正打算让人找你过来呢。你的父皇让你上朝，是为君为父的关爱，你要谨言慎行，仔细体会。刘据一边点头，一边提了个很意外的问题。娘，父皇16岁时就临朝理政了，孩儿年近而立，今年都24了，才有机会参加朝会，想来有些惭愧啊。卫子夫皱了皱眉，你跟你父皇当年的境况大不相同啊。现如今你父皇虽然年过半百，但是身骨健忘，雄风依旧。你这个当太子的要先学好为臣子之道，方能见之为君之道。你在朝会上，朝臣们可都看着你，所以要三思而慎行啊。自从你家表兄与舅父故去之后，卫氏这一族势孤力单，也就只有几位跟随大司马征战的老臣仍然记挂着你。这一点你务必记住，要分得清里外远近。刘据虽然没有回答母亲的话，但是他的目光已经表明他听进了母亲的嘱托。好啦，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为娘也不想多说，你好好想想吧。母亲叮嘱完了，那就回去备功课，准备父亲的问答。正月18这天，上元节后的第一次朝会在未央宫前殿举行。辰12刻，朝会正式开始。出使匈奴的左内史贤宣贤大人首先出列陈奏啊。他向汉武帝汇报了这一次参加匈奴新单于乌什卢登基大典的见闻，分析了匈奴部落之间人心各异的现状，还有这位新任单于年轻多疑种种个性特点。总之，匈奴是国势日衰啊。汇报完毕，从怀中拿出匈奴左大都尉耶律雅汗给皇帝陛下的信笺，呈了上来。打开信笺，刘彻仔细这么一看，语带兴奋：“诸位爱卿，耶律雅汗在信中声称，去年雪灾降临草原，他们的牲畜冻死将近一半，匈奴国内人心不稳，此刻新主登基，对异姓部落又大肆杀伐，而他之所部也在征讨之列，所以为保全他自己的氏族，他要杀了单于归降大汉，这是请朕派兵接应啊。诸卿以为如何呀？”这一宣布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曾经参加过漠北战役的公孙贺、公孙敖、赵破奴这一批将领一时有些发懵，不知怎么回答。哎，怎么不吭声啊？如何应对匈奴之变？朕愿闻各位爱卿之计呀。话意虽不乏征询之意，可是石庆已经发现皇上目光中充满了亢奋。甭问，皇上想打这一仗啊，那就得替着皇上来把这层窗户纸给戳破喽。陛下，微臣以为此乃一举剿灭匈奴的天。

0: 天赐良机啊。倘若他们杀了单于，则北海之地归属我大汉，我大汉疆域扩展何止万里呀、啊！公孙贺这么一听，跟匈奴打过多少年的交道，他很有发言权呢、啊。陛下，匈奴人狡黠多变，不知这封信是不是诈降啊？此事还需谨慎从事啊。而宽呢，选择支持丞相石庆。陛下，元丰元年，臣曾经随着陛下您勒兵阴山，眼见匈奴大势已去，匈奴人闻汉军至而胆丧，故而若能策动匈奴内变，的确不失为灭敌之良机呀、啊。几位大臣纷纷发言表态，大都支持丞相石庆的意见，出兵讨伐。汉武帝很满意这种结果，他刚刚要宣布做出决策，突然听见有人说陛下不可，定睛一看，是太子刘据。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汉武帝刚要决定再战匈奴，没想到被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给拦住了。刘彻微微一皱眉，有话尽管说来。父皇，诸位大臣所述皆在策应匈奴的左大都尉，然在儿臣看来，此乃匈奴之内部纷争，匈奴人虎狼之性，而我大汉劳师远袭，得不偿失。其次，我朝多年对外用兵，以致财力拮据，府库不济，为今之计应当休养生息，孩儿恳请父皇能否暂且敛兵息戈，外结牧林，内畅农桑，则大汉库府充盈，方能享国万世啊。刘据觉得自己是太子，既然让我来听政，就得允许我发表意见，他也认为自己这个逻辑分析很有道理，但是这一番发言就跟投石入水一样，哗啦引起了巨大的水花，群臣都很吃惊。是吃惊太子高瞻远瞩吗？不是，是吃惊太子是真敢拦呐，连你爹的话都不听啊，这哪里是在讨论匈奴之事啊，言外之意，您这不是忽略了你家父皇敏感的尊严吗？感情的上年纪的大臣都明白，最近这皇帝越来越不爱听那意见了，这不是20-30岁的汉武帝了，当年刘彻谁顶他一句半句的，他还能笑容相待，静心思索，这不后来连吉安都轰出去了吗？ 这会儿提反对意见，包括丞相、御史大夫，所有在内的阁僚们就剩目瞪口呆了，不知怎么接这话了。要说是亲三分相，还得关键看亲戚，公孙贺得发言呢、啊、这是大姨夫啊，他知道刘据这一番话闯了祸，一定会招致圣上的大怒。作为魏氏宗族的至亲，他能不捏一把汗吗？悄悄挪到太太旁边，拉他衣袖，慎言慎言，小心说话，你这么个意思。慎言什么？让他说。尽管公孙贺声音比较低，刘彻还是感受了他的意图。哼，朕风雨一生，倒不如你这个娃娃明白大事了。公孙贺连忙给打圆场，陛下，太子还是年轻啊，说话难免有欠思虑周全之处，还请陛下原谅。年轻？说年轻也不年轻了，朕登基时比他还小八

醉呢。霍光在旁边也连忙给劝解，这都沾着亲呢。陛下，太子说话耿直，也是率性而为，还请您海涵。这在哪里啊？这是在家里吗？这是在朝堂之上，朝会岂有他信马由缰？刘彻干脆就不搭理这刘据了。冷峻的目光唰了一下，又扫了一眼群臣。我朝自建元以来，例行新政，南夷咸服，匈奴北遁，遐迩一体，国泰民安，岂是几句狂言浪语所能抹杀？太子肆意指责朕，视为不孝，无视为大汉捐躯的英烈，乃为不仁。朕若不是看在大司马忠贞报国的情分上，早就……这后半句大伙简直不敢听了，也没法听了。没等刘彻把这早就后边的重点内容说全喽，噼里扑噜呼噜哗啦，跪地下一片呢。说全了，说全了就把你的太子废了，金口玉言出来就不能改了，这可得拦住了。所以大伙齐刷刷跪倒，石庆作为丞相吓得都掉眼泪了，也是真害怕，也是真紧张啊。他在丞相任上，国家出了这么大的储君变动，他也担着责任跟干系啊。陛下，臣追随先帝与太皇太后，目睹先朝许多旧事啊，前车之鉴，陛下三思啊。你看上年岁说话他就在意，石庆很少当着文武的全员面前拍自个儿老腔，说自个儿经多见多，今儿不得已了。怎么意思？朝政不稳，我见的前朝的那些艰难的先君们是如何稳定大局，您要这么一改换太子，政局晃动，那就会招来别的意想不到的麻烦，就差明说了。要不怎么有前车之鉴这么一说呀？御史大夫而宽也上前进谏呢，丞相之言忠心可见，陛下三思。言外之意，您别挑剔他倚老卖老，他是为国家好啊。廷尉杜周岔开了矛盾焦点，这位是真高明。这正说太子孝不孝、人不人、换不换呢，他把这矛头指向老师卜筮了。教不严，师之过，请陛下将太傅卜筮问罪。除了卜筮，大伙几乎心中都叫好了。卜筮不能给自个儿叫好啊，心想我替太子背这锅，反正也就得我了，我干的是这活啊，合着我把太子教的造反了。大伙心想只要不废太子，哎，这事儿怎么都好说呀，先把老师处理了，只要不杀，将来还都有缓，下棋还有死缓的吗？那残局就是这样冒着险，你这会儿不能再把那矛头冲着太子了。在公孙贺狠狠抓住手腕往下一拽的情况下，刘据只能是跪倒垂首。可刚刚把头低下，一听说要问老师的罪，这太子脾气又顶上来了。父皇，孩儿说了一些心头所想，即便有错也不能责怪太傅，此事实实在在与太傅无关呐。啪，刘彻这气呀，心想给台阶都不下呀，啊，罢了罢了，如此冥顽不化，气杀朕也。太傅卜筮未尽失责，责令其与太子自今日起闭门思过，没有朕的旨意，你们不可离开博望院。大伙一听这多好，总算松口气呀、啊！别看把爷俩关禁闭了，那也比把那太傅给咔哧喽，把太子给废了强得多呀。
总算皇上收回了成命。公孙敖何在？臣在。朕命你率10000人马去漠北驻寿阳城，策应匈奴左大都尉归汉。遵旨。汉武帝的意愿谁也改变不了，唯有叩首承诺。刘彻狠狠地一甩着长袖，啪，散朝，带着气儿走了，被儿子给气的。大伙儿甭管怎么说，滴到嗓子眼的心呢，总算松下来。一转眼到了2月2了。2月2惊蛰的子夜，从南山头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万物从今日始将伸展希望的身姿啊。这个世间仿佛一瞬间又增添了生命的魅力。惊蛰那天的黎明，下了一阵细雨，到辰时停下来。公孙敖选择在惊蛰这天出发，那就是要借着龙抬头的祥瑞，祈祷此次北行顺利。走出长安的大路，十分的湿润，也并不泥泞。马蹄踩在上面，听那声音呢，有些沉闷，也恰似公孙敖的心情。别看都是出兵打匈奴，今非昔比了。往年出征，还有人带着呀，卫青啊，他追随大司马的身影，把大司马看作灵魂，看作军队的旗帜，所以在危机关头，只要一看见大老远卫子旗飘扬，他就神清气定，信心满满。可现在呢，卫青已经葬到了茂陵啊，斯人已去，他这行军之旅就徒添了难以言表的孤独与寂寞。那朋友之间的信任，上下级之间的配合，那得有强大的心理支撑啊。这位公孙敖将军没有文士们的丰富联想，因此这种寂寞不能够幻化出别的情感加以延伸淡化，只是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烦闷，甚至是慌乱。战马走在横桥中央，公孙敖一如往年很习惯的回头望了望长安。回望长安，想起了皇上在宣示殿跟他说话时的情景。汉武帝从来没有这么感叹过朝廷将领的匮乏。以前有霍去病，有卫青，这两位帅才没了，好些老将军也都凋敝了，飞将军李广不都没了吗？儿子李敢也被人杀了，能打的还有几个呀？所以他对公孙敖在这关键时刻能够接旨请缨，给予由衷褒奖，当着丞相石庆的面，皇上赐给公孙敖将军黄金100斤，帛50匹呀。公孙将军年事也高了，此番依旧能够慷慨出征，朕甚慰之。朕虽不忍你远途劳苦，然策应左大都尉，事关剿灭匈奴的大局。朕也是反复思虑啊，唯有公孙敖将军担得起重任呐。言外之意，别人我不信任呐，能力不及您呐。这样当面的褒扬赞赏，让公孙敖激动之余陷入无言的恐慌。他生怕辜负了皇帝的期望，又在担心一旦出现丝毫的差错，自己将会怎么样一个结局。刘彻还是要宽慰他，特意在他肩头轻轻地拍了拍，为将之要在于静而不能躁，稳而不能浮，勇而不能慢，藏而不可露，易密而不易宣。此次受降，将军应该牢记我等出兵是为策应，
不可先动。

若是打草惊蛇，那就功亏一篑了。必须等左大都尉举事成功之后，我方才能够北上接应。你记下了吗？臣谨遵圣旨。尽管漠南已无匈奴人，可是匈奴军善于偷袭呀，将军要多加谨慎。一是北上要秘密前行，二要随时警惕他们的偷袭骑兵。遵旨。公孙敖真是佩服刘彻呀，这每一句话可都不是无的放矢。看来皇上对自己过去多年没有巨大战功的原因还是十分了解的，每句话那都是提醒啊。此刻他这策动马鞭挥去如潮思绪，在登上咸阳园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高喊了一声将军慢行，吁，勒转马头回身看，感情是赵破奴跟霍光两个人从后边追来。二位大人怎么来了？霍光报了报案呐，将军，乃是某的舅父卫青大司马的舅属，也是我大汉沙场宿将，此番离京又逢春秋见高，我这当晚辈的放心不下，故而赶来送行，别无他事，就望公孙将军一路平安。赵破奴也是报万失礼，将军还没离开京城，皇帝又有了新的想法，又下了什么旨意啊？皇上念及漠南距匈奴单于亭太远，已命末将率20000骑兵出朔方，以接应左大都尉归汉，也可以随时策应将军北进。公孙敖简直感动得老泪纵横了。刘彻想得如此周密，深谋远虑，这是因为怕自己出意外，把赵破奴将军也派出来了。别看不是同日出发，但是一左一右同时行进，他有个策应啊，能跟赵破奴将军并肩作战，当然高兴。再一个，这名字也吉利啊，赵破奴，破坏之破，匈奴之奴，听这意思，那匈奴就够呛，这简直有点迷信了。什么时候出兵啊？皇上认为受降城竣工之后，左大都尉举事之前，末将必将到达指定地点俊吉山。好，我就等候着将军了。三个人一块缓配走了那么几步，眼看就要过了安陵了。别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二位请回吧，本官此去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有余啊。自大司马去后，本官所纪念者为太子也，心系太子却不在朝中，本官拜托二位为我大汉社稷想，也要悉心呵护太子啊。这一点霍光当然理解了，前辈放心，太子终究是涉世不深，也许有偏听偏信之嫌，晚辈会时常提醒他的。赵破奴也深有同感，老将军所忧不无道理，如今皇上的几个皇子相继长大，据末将所知，皇上对昌邑王刘伯甚是偏爱啊。大伙都知道那是李夫人生的呀，不过年纪还小，去年陛下敕封诸皇子相继命其出京就封，唯独刘伯留在身边，对外说是年幼身体尚在羸弱之中，却也难免不会中途生变，这也许是陛下深谋思虑不好明示吧。大伙一说都感觉到事情有严重的一面，留一个儿子在跟前说换可就换了，看来必须进宫，要跟皇后好好商量商量。这是霍光他们自己的想法。说着走着，时间就到了中午了。太阳驱走了料峭的寒意，望着悄然西去的队伍，无论是

0: 爆破奴还是霍光，都感觉到这位公孙敖将军是心情沉重啊。不仅仅是因为匈奴的战事琢磨不定，更主要是朝廷内部也让人牵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刘彻在上元节前夜的那一场人神相逢，这到底意味什么呀？正月十八朝会上父子冲突又是缘何而起？就事论事大伙都明白，但是这里边情绪的链接，是不是心中早有盘算呢？他们在琢磨着皇帝，也不好再沟通的明了了，背后议论天子那可不是好事儿，彼此说了一半话是心照不宣呢。此时在遥远的大渊国国都桂山城，国王兀寡和他的朝臣们也正在商量如何接待汉使啊。这大渊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他在匈奴的西南边，在当时大汉境域的正西方啊。汉朝又派使者来了啊，这一次汉武帝派车令持汉节出访大渊呢，一路上涉水跋山，带来了远接邦交的诚意，也带来了大汉的威仪啊。一进这大渊国驿馆，就要主客转奏大渊国王，主客就是人家礼宾官呐，请他给捎来问候，说汉皇闻大渊多善马，欲以重金易之。到这儿主要是买马来的，买什么马呀？买马干什么呀？那还用问？冷兵器时代，骑马打仗，这是机械化部队的功用啊，比那战车可方便快捷多了，所以没有好马难以获胜啊。马买什么马？为什么到大渊呢？就因为此地盛产汗血宝马呀。可是一提到汗血宝马，大渊王有点犹豫了，咱们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初，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9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加强对低保、特困、重病重残、流浪乞讨、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推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衔接，依法及时给予当事人帮扶救助。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家的，只有我的傻是真的。
1: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5集。
5: 上回说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初期，监房里总是乱作一团，甚至乌烟瘴气。顽固的大下巴被称为是花岗石脑袋。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甄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像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涛手疾眼快把他摁住，才没有出大事故。所方因为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压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的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当然，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个意见。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
6: 什么药水啊？
5: 老光摸不着头脑。
6: 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了？
5: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6: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5: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
6: 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

0: 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到了，你要很好的考虑考虑。听他说的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帮出去上厕所，心眼多的用不了的老镇就说，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根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讨论会结束之后，老镇跟老帮聊天，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1: 不错，我还懂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0: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老帮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副药味儿，直翻眼珠不笑了。老镇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918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坐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的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帮。老帮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郑，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郑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60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帮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帮。老帮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2: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0: 老郑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王私交很好的老镇在旁边开了口，
1: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
0: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郑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1: 对了，老郑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0: 老帮吃了这副药，于是又翻了一阵眼珠。如果老郑是这副中药里的君药，老郑正好是一味臣药。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属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喽，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要坐在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膏，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儿、学习时打盹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盹儿，他咆哮了一阵说，
1: 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
0: 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
1: 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坐着还能睡觉？你不是闭着眼吗？闭眼是休息啊，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我坐牢真是赔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净水，都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嘴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那套，哎，我同意某某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镇不大给我吃药，老郑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儿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儿。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不擅长口才的老郑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感慨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郑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郑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涛。每组照例有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查。

0: 烦。
1: 什么旺不旺？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不还是一向把自己当作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为什么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严肃而认真的李涛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儿。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地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涛愤愤地说，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流泪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的才不虚伪，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的都像。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别人学习文件都用心的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指都给抄没有了。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儿。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儿，你为什么还要抄？又有人问。个人有个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老郑说，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给所方看的。老郑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涛的火性，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有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要命的是，李涛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儿也不马虎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丢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 他用东西向来是

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变了，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嘞，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儿，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他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了。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了。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个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手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已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他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伙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伺候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记载还可以超出一大堆嘞。1955年4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5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4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1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甄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西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趋势天气，21号阴，东北风2级，气温21到28度，22号阴，东风2级，气温19到26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新苏港码头荣获全国水运港口绿色创新案例一等奖。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多部门联合演练，保障海上客运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相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指出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抓实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等工作，促进东西部协作提质升级。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教育支撑、科技赋能、人才引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绿色石化、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特色优势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理论研究与宣传阐释，引导党员干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了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精神，听取全市援疆工作汇报，指出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产业协作、民生改善、人才支援、文化润疆、机制创新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提高援疆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指出要压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深化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以过硬整改实效取信于民。会议研究2026年度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招不让抓实经济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聚力打造特色品牌，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市委第11轮巡查情况汇报，要求抓实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做好假期促消费工作，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要紧盯危化品、交通运输、燃气、文旅、消防、防汛等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会议审议了全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
1: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近日由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水运港口绿色创新实践案例评选结果出炉， 在全国150家水运港口单位同台比拼中，连云港新苏港码头公司报送的基于人工智能的40万吨级干散货码头全流程自动化研究及运用案例脱颖而出，获评一等荣誉，充分印证企业在智慧港口建设、低碳绿色转型领域的前瞻布局与过硬综合实力。
2: 深耕大型干散货码头智能化升级，新苏港码头多年锚定设备自动化、管控智能化、作业一体化发展路径，围绕船舶接卸、货场堆取、火车装车全链条开展系统性数字化技术改造，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全流程自动化体系，码头作业精准度、生产运转效率实现双提升，企业综合运营成本持续压降，经营效益稳步增长。同时，一线员工劳动强度显著降低，作业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安全管控层方面，依托全域智能风险防控平台，码头实现作业隐患实时预警，生产环节全程管控，港口安全生产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此次获奖既是行业权威机构对新苏港码头数字化绿色化建设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深耕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有力佐证。下一步，新苏港码头将以本次获奖为新起点，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与干散货作业场景深度融合，迭代完善自动化运营体系，持续擦亮智慧绿色港口特色品牌，为国内水运港口高质量发展、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贡献连云港港实践经验与创新力量。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

0: 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学民俗、做手作、趣味互动等特色形式，传承中华传统端午文化。
1: 东海县北辰社区精心开展端午粽情、农情老兵主题双拥活动，邀请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欢聚一堂，一边包粽子化习俗，一边畅聊生活趣事，共叙雨水深情。近日，一艘外籍散装货轮停靠连云港港赣榆港区进行货物装卸作业，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带着粽叶、糯米、鲜料等登轮，开展端午主题联谊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和边检民警一起包粽子特别有趣，粽子口感香甜美味。
2: 我们依托口岸服务工作，登船开展民俗活动，向外籍友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暖心关怀远洋船员，搭建中外友好交流国门桥梁。
1: 今天是端午节，海州区民主路老街粽叶飘香，热闹非凡。一场以同行老街、识趣端午为主题的民俗研学活动，吸引百余组亲子家庭参与。虽然天空下着雨，但是现场依然人气十足。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们认真学习折粽叶、甜糯米、扎棉线等步骤，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粽。此外，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射五毒挑战等传统民俗项目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和趣味互动中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我今天包了粽子，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包粽子非常有趣。
4: 我还编了彩绳，我觉得端午的习俗非常有意思。
5: 本次研学我们联合专业研学机构共同打造，就是希望以老街为载体，把传统节日文化从书本里搬到市民身边，让青少年儿童啊在实景体验中接触和传承传统文化。
1: 海州区新海街道、玉州街道等精彩活动分成，在富强社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社区志愿者等80多人欢聚一堂，包粽子、化民俗。在新口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浓情端午纵享安康民俗主题活动火热开场。东苑高新社区则联合志愿者走进幼儿园，开展端午佳节纵享美好主题共建活动。
6: 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包过粽子，然后第一次包粽子感觉很激动也很开心，然后虽然很丑，但是我感觉都是我的心。
7: 大家通过做游戏换茶包，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增进邻里感情，把我们的传统民俗真正融入到生活中去。
8: 孩子是文化的传承者，通过亲手体验，他们不仅记住了端午的习俗，更懂得了分享与感恩。
0: 记者吉健、通讯员唐梦玲报道。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在这一天包粽子、泡艾草水、划龙舟肯定是少不了的。而在我们港城还有一些独特的端午习俗。老海州地区的端午节又称龙节，一般都要赛龙舟、吃粽子，粽子被老人们认为是龙角。在老海州地区，端午节还会在门口挂上菖蒲、艾草，因为菖蒲形似宝剑，可以用来辟邪斩百毒，吃的方面也有特色的食物。港城民俗专家徐洪绕，
9: 在这一天呢，很多地方喝黄酒，而我们老海州地区呢，一定要喝辣黄酒。辣黄酒酒里面加上语音台山上的辣草，据说喝了这个辣黄酒以后呢，能够辟百毒，尤其是五虫。
0: 在老海州，一到端午节，长辈们都会给孩子穿上虎头鞋，老人们相信绣着虎头的布鞋有壮胆辟邪的功能。
9: 要把五彩的绒线扣在小朋友的四肢、手腕和脚腕上面。
0: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端午假期第一天，虽然下起了雨，花果山景区旅游热度不减，不少市民游客结伴登临江苏最高峰祈福纳祥，在云雾缭绕的山间尽享别具诗意的端午时光。
1: 端午佳节，花果山景区精心准备了民俗体验活动，室外的手工香囊制作摊位前，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将艾草等香料细心装入香囊中，体验手工制作的质朴乐趣。游客中心里的端午彩绘体验区，画师为游客们精心勾勒出憨态可掬的粽子宝宝，大家在亲手制作

0: 与彩绘中，感受着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景区入口处，西游主题 NPC 巡游快闪精彩上演，孙悟空、猪八戒等西游经典角色冒雨沿路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细雨朦胧间，游客们携家人亲友向玉女峰前行，山间云雾缭绕，山林草木经雨水浸润更显清脆，烟雨风光别具诗意。
1: 我们从常州来的，对，虽然今天天气就是在下雨嘛，但是我感觉还是挡不住大家的这个热情，而且因为下雨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就是云雾缭绕的，就更加有仙境的感觉了。
2: 这里下雨天啊，这个景色挺好的，雾这个雾蒙蒙的，跟那个云海雾海一样的，空气比较好。
0: 雨天游玩，服务暖心，景区志愿者全程值守，在各主要路口有序引导客流，维护现场秩序，及时为游客提供咨询帮助，让大家在端午假期的雨中游览更添一份安心与乐趣。
3: 美丽连云，6月18号，连云区委人才办联合区总工会连云开发区开展粽香迎端午、香囊护安康、端午暖心关爱活动，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厚植尊才爱才的土壤，让每一位在连云打拼的人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本次活动在连云开发区职工大食堂举办，吸引周边30余家企业近180名职工参与，现场粽叶飘香，氛围热烈。活动以送政策火热开场，区委人才办现场解读市区人才新政，把生活补贴、购房券、人才公寓等干货送到大家手中。区总工会发放美丽连云生活指南、文旅资源、教育资源、居住环境、生活配套等一目了然。活动同步送上端午专属福利，发放热气腾腾的端午粽子，节日氛围直接拉满。活动有期，关怀无限，下一步连云区将持续聚焦人才与职工的实际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服务举措，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发展生态，让每一位扎根在连云的奋斗者都能心无旁骛地奔跑，底气十足的生活。晚风拂琴岛山海玉溪游，6月20号晚，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将在盖云琴岛精彩启幕。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去看一下有哪些精彩不同。
0: 朋友们，这里是盖云区琴岛天籁，6月20号18:40，万众期待的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将在这里盛大开幕。目前呢，整个现场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主舞台、灯光、音响、大屏设备全部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本次开幕式不只是简单的演出，更是一次连云港山海文旅的全域大推介。哎，八戒，哎，看朋友们，这里还为大家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西游主题的打卡点位。
4: 本届开幕式呢，它紧扣大圣故里、山海港城的城市底色，它跳出了传统的开幕式的模式，把西游的经典故事、港城的山海风光、市井的烟火气息融为一体。整场演出它既有传统文化的厚重的底蕴，又有年轻化、现代化的视听创新，力求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连云港、不一样的新西游。
0: 开幕式结束后，我们还能现场观看琴岛天籁之音专场演出，夏夜海边音乐、晚风、西游元素全部集齐，从西游文化、山海风光到潮玩体验、美食市集全域联动。6月20号，遇见山海，乐享西游，让我们一起期待2026连云港西游文化旅游节盛大启幕。
4: 在咱们连云港有一种曲调已经传唱了500多年，叫海州五大宫调，今年正好是它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20周年。这古老的曲调到底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魅力，今天就带您一探究竟。
5: 我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呢是双龙井小剧场，那这里时常会有五大宫调演出来方便大家观看。那其实不光是在这儿，在淮海剧团，在一些社区的民间剧团也有艺人在传唱。500多年的调子到今天还是这么有生命力。
6: 海州五大宫调扎根海州大地，传唱了几百年，是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国家级非遗瑰宝， 唱腔里藏着市井烟火，曲韵中载着山海文脉。
7: 它一开始呢就是叫海州牌子曲，啊，或者叫大牌曲，或者叫海州宫调牌子曲，因为它以五个那个大调为主，就是阮平、蝶落、离调、蓝调、欧阳，它是明清俗曲的一个在江苏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流程。对，就说白了吧，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500年前当时人的这个曲调。
6: 五大宫调远不止这些，还有像满江红、马头调这样的大曲，加上100多首小调。
8: 我唱一个大调是叫满江红大调，余桥耕读啊，

0: 这个大调呢，唱起来这主要是，字少，腔多。这小调呢，就是跟脍炙人口了，就是就跟说一样。啊，比如说，当当啦当啷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啊。
1: 五大宫调虽是清唱，但伴奏不简单，最特别的就是悲情和谍情。
0: 有的是苦。
1: 他的唱法曲牌算是江苏现存老曲子里最完整、最纯粹的。
2: 那这个曲调怎么就在咱们海州扎根了呢？关键就一个字“盐”，这还得从明代说起。那个时候，板浦是非常重要的淮盐产销地，南来北往的盐商啊，把从淮安啊、扬州一带带来的词曲啊，和咱们本地的方言小调一融合，慢慢就有了自己的味道。
3: 说的南派呢，就是以板浦啊、海州地区为主的，北边呢就是以赣榆地区为主。赣榆地区呢，它呢有的时候呢称为叫。赣榆清曲源头也是一样的，因为它赣榆话嘛，它是属于胶州官话，我们这边属于江淮官话，方言不一样，它唱起来呢就更痛快一点。
1: 南派柔美，北派粗犷，各有各的味道，两种风格相互补充，也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更完整的模样。
4: 2004年7月，海州五大宫调，是作为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试点项目。啊，2006年5月。海州五大宫调成功入选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到今年呢是正好是20周年。
1: 入选靠的不是虚名，是真实力。明代的小曲将这几经失传的古老曲牌，在这里还能听到，还有人唱，这也是它作为活化石的底气。
5: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紧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要求。6月18日，连云港海事局牵头，联合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人民医院、先锋救援队等多家单位，在秦山岛附近水域开展陆岛客运船舶船岸联合应急演习，以实战化演练锤炼海上应急救援能力。本次演习贴合海域通航实际，模拟秦山岛零三轮航行至秦山岛附近水域时，受复杂水流潮汐影响突发船体搁浅险情，船舶动力失效，无法自主脱困，船上人员滞留，存在人员落水、旅客情绪恐慌等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船舶船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同步向岸基公司、海事部门上报险情，申请应急救援。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协同作战，严格遵循标准化应急流程开展处置工作。海巡渔政执法船艇及救援冲锋舟快速赶赴事发水域开展搜救作业，船上船员有序开展船体隐患排查，旅客安抚和现场秩序管控，医疗救护人员及时登船对模拟受伤人员开展紧急救治，现场严格落实优先救助原则，分批稳妥转移全部滞留人员，整场演练流程规范，指挥顺畅，配合高效，顺利完成全部预设演练科目。连云港赣榆海事处处长顾小阳：
6: 本次演习紧贴海上客运安全实际，有效检验了客船搁浅事故应急处置能力，规范了船岸协同应急响应流程，完善了遇险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全链条处置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提升了船舶船员应急救援、医疗救助等多方主体的联动配合水平。
5: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

0: 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
5: 哎，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4: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9: 办好中国的事情，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5: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7: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26: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8: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6: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8: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 控制性桥系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4: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5: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6: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7: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8: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9: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

0: 修章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4: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去
8: 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

0: 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0: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9: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2: 时光
9: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随着滕从从执导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家李娟和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被更多的人熟知。2001年，李娟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点亮了文坛的夜空，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他不到40岁就拿遍了中国散文集所有的含金量高的奖项。

0: 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冰心散文奖等。李娟是阿勒泰的异乡人，她以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叙述了在阿勒泰的琐碎生活。她的书中所描绘的阿勒泰，纯净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天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乌托邦，灵魂的原乡。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分享其中的两篇散文。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倾听到的是《放烟花》一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村里只有我们一家汉族人，遇上古尔邦节啊、开斋节啊等穆斯林节日，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而汉族自己的旧历年却似乎很多年都不曾正经的过过，但今年却决定认认真真过个年。为此，我还特意在城里买了几个大大的烟花，决定大年三十晚上也热闹一下。回家的路500多公里，倒了3趟班车，一路上一直很怕被发现，据说带烟花爆竹上班车是违法的。回想一下，长到这么大，还从来不曾放过炮仗、烟花这些玩意儿呢。小的时候看邻居家孩子玩，也并不特别向往，长大后更没啥感觉了。反正我们家又从来不过年的。再说了，花那么多钱买回来，点燃后砰砰几下就烟消云散，一地碎纸，实在不划算。但这一次却不知想到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过年的人却突然那么想过年，莫非年岁不饶人。吃过年夜饭，还一起兴致勃勃看了春晚，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然而信号太差，电视屏幕上的噪音与雪花点势均力敌，看这样的电视除了视力外还得运用非凡的想象力。看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出去踢了2脚天线锅，回来时发现情形更糟，索性关了电视，决定开始放烟花。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但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星空的明亮与大地的黑暗断然分割。站在院门口，一点也看不到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一点灯火。这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吗？又站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邻居家的院墙。我妈打着手电筒照着我，看着我踩着墙角的柴禾垛，把烟花小心放到黑乎乎的屋顶，插在屋顶的积雪上，又递上来几块石头，让我抵住烟花，防止它喷燃的时候会震动翻倒。四周那么安静，我没穿外套，时间久了，冻得有些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却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商量由谁来点燃。从没干过这种事，居然有些害怕。不会炸掉吧？应该不会。导线会不会太短？应该不会。会不会引起火灾？应该。讨论完毕，我俩都冻得抖抖嗦嗦的了，加之害怕，打燃火机后好半天才能瞄准引火线。烟花一点问题也没有，和曾经看到过的一样，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从筒子里蹦出，高高的冲向漆黑的空中，然后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幕强烈的情景非但没能撕破四周的寂静，反而更令这寂静瞬间深不见底。不远处的荒野在烟花的照耀下忽明忽暗， 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轮廓在夜色中脉动了两三下。时间非常短暂，我赶紧进房子去拉外婆，我妈也四处去换赛虎和蛋蛋出来看。外婆走得太慢，等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出门，都已经结束了，只看到残落的星星点点碎花最后飞溅了两三下。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高兴，惊叹了好几声，然后赶紧躲回屋子，外面太冷。赛虎是个大笨蛋，一看到外面亮晶晶的，就一头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了。小狗蛋蛋还跑到门口对着天空叫了好几声呢。老狗阿黄则见怪不怪，卧在门口的狗窝里埋头大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点燃第二个烟花筒，这回这个是喷花，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滋啦啦的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烟花不顾一切地挥霍着有限的激情。这烟花之外，四面八方茫茫无际的荒野沙漠，我们是在戈壁负心，在大地深处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面对着这虚渺美好的事物。此时若有眼睛从高远的上方往下看到这幅情景，那么这一切将会令他感到多么寂寞啊。同上回一样，外婆好容易走到大门外，又只看到了点尾巴。于是我不许外婆回去了，就让她在雪地里等着，当着她的面点燃第三个烟花。我妈也把赛虎硬拖了出来。火花刚刚一闪，赛虎嗖的一声就没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但没过一会儿，大约觉得独自一人没安全感，又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便以烟花为圆心，绕了五六米的半径迂转回来。这时在火光中才看清，院墙外黑暗中的高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正静静地仰头凝视着这幕绚烂的，对遥远闭塞的阿克哈拉来说根本就是奇迹般的情景。我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破旧的长裙，裹着鲜艳的头巾，笔直单薄地站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看到她宁静冷淡的大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是那样年轻。远处有一两幢房子的灯亮了，有人正在烟花的照耀下披着衣服往这边走，但这一次同样很快就结束了。我一共只买了三个烟花，再也没有了。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彼此间低声说了几句话，才安静地消失在黑暗中。谁知到了第二天，从荒野散步回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一声，昨天晚上你们房子那里好漂亮呀。真让人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呢？甚至连住在远远的河对岸的老乡套着马爬梨子来我们村里买东西时也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真漂亮啊，你们家过年了吗？别说，这还真是阿克哈拉第一次有人放烟花呢。明年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买这种便宜货了，一定要买那种最粗最大的，可以看好长时间的，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让所有人好好看个够。
1: Bataille, l'hiver es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娟的散文《放烟花》，作者所居住的阿克哈拉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村庄偏远荒凉，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村民不过春节，也不放烟花。作者购买的三支烟花，在广袤的荒野中孤寂而短暂的绽放，吸引了不少村人的驻足观赏。对美的追求往往是共通的，但语言文化的不同却可能发生误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小鸟牌香烟》。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本地牧人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

0: 什么布料啊，这么亮？
1: 是，
0: 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丝光棉，对，丝光棉，但其实不是棉，是一种化纤。
1: 化纤，
0: 对，也就是过去说的那种料子布，经纶啊，涤纶啊之类的。经纶，涤纶，他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
2: 哦，立刻了然。
0: 一个小伙子来店里买香烟，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但是我在货架上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我们没有小鸟烟。
3: 有的，有的，在那里，那里。
0: 我顺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呀？那是相思鸟。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再想想看，就凭我们这点哈语水平，要想给乡亲们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这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熟道。所以我妈虽然粗枝大叶，办事轻率，总算还较能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蓬蓬，一头雾水。什么东西？
4: 砰砰。
0: 什么砰砰啊？
4: 就是砰砰砰砰砰。
0: 拿给他榔头，摇摇头，再给他拿一把钉子，仍然不是，只好微笑着对他说，
4: 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0: 不是的，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啊，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她发明的词汇“喀拉蘑菇”，“喀拉”是黑色的意思，即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我们家卖烟除了相思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做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这边的白色烟和那边的白色烟。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间是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是这么深奥的事儿，它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啊？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草顶天而生，爬虫昼追日，夜逐月。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

这是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描写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认识了一个率真的女孩，一个乐观的母亲，一个永远微笑着的外婆，还有很多个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这或许就是我的阿勒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节俭传下去。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那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些知识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健康难题，让我们在养生防病这条路上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甚至呢，以后不再上当，不再受骗。中医的知识博大精深，当然中医的知识在养生、在防病、在慢性病的治疗上也是其他的医学知识无法比拟的。中医它是来源于民间，从我们生活的经验上总结过来的，然后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了中医体系。有很多种疾病在国际上，包括现在临床医学上都称之为世界医学难题，但在中医这里都有解。真正的中医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种疾病的，在中医的这个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治不了的病。说是不是太神奇了？没有治不了的病，中医的理解是有一病必有一方，有阴必有阳，有邪必有正，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相对立，没有解决不了问题的办法，只是你不懂或者你没有掌握而已，不代表这个疾病没有办法。所以在中医字典里没有治不了的病，并且中医眼里也不完全看病，病是什么？千变万化，变化莫测。但是中医告诉我们，万变不离其宗，以人为本。以人什么为本呢？以人的形神为本。黄帝内经开篇章就讲了，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形是什么？形就是身体体质，而体质又分为九大体质，每一种都不一样。只有一种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七宗八种偏颇体质有各自不同的表现症状和易感性的疾病。 这种体质要改变。所以这是形，那么神是精神情志，人不单单光有身体，内在还有精神情志。每个人都有元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思，肾藏志，人有五神。人的神魂魄散了，这个生命就终止了，留下的就是一个躯体。当然这个神要借助我们这个形才能够存于这个世间，形神合合才是我们最完整最健康的状态。形神不合那就麻烦了，很多人说这个人精分他就形神不合了，这个疾病很好理解。所以说黄帝内经就讲了形神合合，以人为主。人的什么呢？精神情志和人的体质。人没有好心情不行，人没有好身体不行，那么所有的疾病也都从精神情志和体质演变过来的。有人说了，老师啊，我这个疾病可不是体质啊，我这个疾病是我吃出来的喝出来的。大家记住，你是吃了你是喝了，是你把身体吃出问题，把身体喝走形了，把身体吃偏颇了，把身体喝偏颇了。在这个偏颇的过程当中，体质偏颇的过程当中，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偏颇形成过程，然后疾病才慢慢产生的，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疾病的。就拿痛风来说，天热了，街边路边家里门前屋后这个小烧烤都支起来了，然后没事来两杯啊，青皮扎皮，是不是吃着串喝着酒，然后这个季节就这么热，生活饮食哎，慢慢慢慢就导致了出现了痛风。痛风这个疾病在这个季节发生最多，那么一旦得上痛风了怎么样，被称之为终身疾病。那我告诉你，我说痛风这个疾病如果说能治呢，在中医当中有办法呢，能解决呢，难以置信，是不是啊？好，今天盛老师就通过中医的知识，通过中医的办法来把痛风给你讲透透，让你从中找到健康的方向，掌握健康的法宝，消除你的痛风。所以今天这节课大家认真听，是可以改变你人生命运的一节课啊！我相信今天这节课可以改变很多人的这个健康人生命运，你听好了，你听透了啊！刚才盛老师说了，这个季节为什么容易得痛风，你看别的季节不愿意得，就因为这个季节第一天热，人总喜欢吃凉的，对吧，喝凉的，那么这个凉的啤酒扎啤是最得劲的，最舒服，是不是？你看看男性喝啤酒和扎啤，不论什么啤酒，这个啤酒大家都知道说里面含有嘌呤特别多，是不是？好，咱不说嘌呤，咱们就说喝啤酒。那么除了喝啤酒之外，还有是不是吃烧烤，吃什么烧烤？牛羊肉，然后各种海鲜，对吧，吃这些。那么这种生活饮食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走形了，人就出现问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关节可能就酸痛了，上医院检查说你有痛风了，是不是？说痛风是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痛风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痛风就是我们关节里面有东西了，像盐粒一样在关节当中存在，甚至在这个之前还没有细盐粒，只是盐水比较多了，我们的关节身体比较疼啊，不敢走路，然后慢慢慢慢关节就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盐粒状态的物质啊，导致了手关节足关节破损，这个被医学称之为代谢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啊，现在临床医学称之为是嘌呤物质过多。说嘌呤是什么呢？嘌呤可以让我们身体产生结晶，就像盐粒的东西一样，小石子的东西一样，认为这个东西多了才会形成了关节的损伤啊，黏膜的破坏，所以说想着办法消除嘌呤啊。现在医学界不论怎么想着办法去清除嘌呤，解决嘌呤，这个痛风依然解决不了。所以到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在痛风这个疾病上几年十几年依然没有治好， 成了慢性病或者是终身病了，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是几年十几年的这种痛风疾病，说我现在还在承受这个疾病呢？那么稍后盛老师给你讲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个病是不是真的是吃出来的啊？说我体质没有偏颇，就是吃出来的。听了盛老师给你讲解之后，你发现你原先理解的你认知的都是错误的。我们首先来说嘌呤，嘌呤是什么？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你不用理解它，它就身体的一种垃圾，就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了，在身体当中堆积过多，这么去理解很简单。那我们就来说，我的痛风是不是就是我喝啤酒吃海鲜嘌呤过多所导致的呢？不是，千万别这么理解。其实它跟嘌呤没关系，它真正的问题是哪儿？是我们身体代谢上。第一个，经常喝啤酒能加重我们身体的什么过重？湿气过重，明白吗？暑天是不是湿气过重，痰湿过重？你本身自身的湿气就代谢不掉，你再喝这么多的啤酒，这不湿气更重了，代谢不掉了吧？喝啤酒加重你身体的湿气了，懂不懂？你本身我们每天也会产生嘌呤，自身也会有嘌呤，你不喝啤酒也有嘌呤啊，你不吃海鲜也有嘌呤。有的人说，老师我没喝啤酒没吃海鲜，为什么我也痛风呢？原因就是不是啤酒加重了你的痛风嘌呤过多，是你自身就有嘌呤，湿气过重代谢不掉了，明白了吗？运化不掉了。暑天伏天本身脾胃就虚，湿气就重，再加上环境湿气，所以说身体的代谢能力极度的弱，你身体的所有的垃圾毒素，什么嘌呤啊、尿素氮啊、肌酐啊，往下排都缓慢了。那么你想想，这个季节你本身就属于这个在病和非病之间徘徊临界点，说你这个期间稍微一喝啤酒怎么样？湿气加重了，那么这个期间就排不掉了，体内湿气过多，沉积过多，慢慢就产生了痛风。说除了喝啤酒之外，这个海鲜是不是属凉的寒凉之物？你说你身体已经湿了，你再吃凉的，湿再加上凉，是不是导致你脾胃更差了？脾胃最怕什么呀？脾胃最怕湿和寒，阳越虚寒越重，脾就越虚，对不对？你看着这个人湿气重的，舌苔都干嘛？肥大白厚腻，就说明脾胃又虚又寒。虚就是气力不足，寒就是什么呀？就是阳气不足，寒气重。海鲜都是寒性的，你脾胃本身就虚，湿气就重，你再吃海鲜，是不是加重你脾胃虚弱，进一步形成了湿气，湿浊更多了。所以说，吃海鲜、喝啤酒，只是加重我体内痰湿痰浊过重。身体的痰湿痰浊形成了，然后排泄运化，这是水湿垃圾运化不掉，都堆积在体内，或者沉积在我们的脉管壁上和关节的末梢，最后就形成了结晶。

0: 痛风怎么来？就这么来。即使你不喝啤酒，即使你不吃海鲜，你天天吃牛羊肉，吃这些难以消化的，我告诉你，依然会痛风，依然会痛风。所以跟他吃什么没关系，有的人不吃他也是这样。就是你湿气过重，痰湿痰浊，你就会得痛风，明白了吗？大家看一看，很多人是不是没有喝啤酒，没有吃海鲜，结果也痛风了？你看你胖不胖，你湿气重不重，你是不是痰湿痰浊，身体垃圾特别多，你代谢不掉，这不就是体质先偏颇吗？是我们身体的体质先偏颇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垃圾排不掉，不断的沉积，不断的沉积，然后形成了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叫什么呢？叫痛风。现在临床医学给它起名叫痛风。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源头改善体质，是吧？把痰湿把痰浊化掉，或者是把阳虚把气虚给改善过来，这是从源头。那么从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加速身体的代谢，把这个垃圾湿浊给代谢掉，这是从治疗上。说我们如果加速身体的排泄，把身体的这个湿气浊气，就我们说的嘌呤啊，不论嘌呤尿素氮的肌酐啊，我们都给它往下排，都给它排下去。大家想想，当我们这个尿酸啊嘌呤啊尿素氮呢、啊都降低都恢复正常的时候，你说你还会有痛风吗？你的痛风这个疾病是不是就等于消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疾病啊，站在中医的角度，站在体质的角度，站在身体整体性角度，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要知道是你身体先偏颇，是你身体发生了改变，然后你这个疾病才形成。你这个身体发生改变，可以形成100种、1000种、10000种疾病。你不痛风，你可能高血脂；你不高血脂，你可能血糖过高；你不血糖过高，哎，你的血粘稠度可能也过高，甚至你的血压也过高。即使你血脂血压不过高，因为你体内的寒湿邪过重，也会得风湿性关节疾病，明白了吗？它可以导致你100种、1000种、10000种疾病。你不管它1000种、10000种。源头是哪？是你身体发生改变了，是你体质偏颇了，解决体质就可以了。中医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体内湿，这个湿气啊过多，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寒湿，天天吃海鲜喝啤酒是寒湿，有的人呢吃烧烤牛羊肉啊，辣的肥甘厚味的吃的多，这个是湿热啊。虽然都是湿，但是分为寒湿和湿热两种情况啊。疾病的治疗怎么治呢？首先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我是湿热我还是寒湿。湿热的人是什么呢？身体比较热，手心热脚心热，身体到处发热，怕热啊，盖不住被啊，身上冒油。寒湿的人呢，舌苔啊就是白，不像湿热的人，湿热的人是舌苔厚腻发黄。大家看看自己的舌苔啊，湿热体质的痛风的人，他舌苔是厚的黄的，很厚腻，就像火气特别大。那么寒湿的人呢，舌苔是白的，舌苔也肥厚，但是他是白的。这样的人呢一般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啊，甚至没有劲儿。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用药治疗啊。比如说湿热体质的人，这种类型的风湿因子高、尿酸高、尿素氮高的朋友怎么办？用好我接下来的方法：庭立子、龙利子苑、银柴胡、款冬花、克九克、板蓝根、知母、紫苏叶、生筋草、透骨草、高陵姜、炒白术、绿草各12克、茯苓、桑白皮、白茅根、侧柏叶、鱼腥草、败酱草、葫芦壳、牵牛子各15克、玉米须子、炙黄芪、炙党参、凤尾草各25克、五味子、川牛膝各12克。以上为一副，文火煮沸，武火慢炖，然后分两压进服啊。除此这个方法之外还干嘛？药粉琥珀、三七、飞龙掌血、藕解炭、人参、乳香、没药各40克，混均打粉，然后呢一次半汤勺，用刚才我说的这个药液送服。这个方法是加速身体的湿浊代谢， 听好了，加速身体的失足代谢，快速排除你身体过高的尿酸呢、尿素氮呢、肌酐啊，就是把毒素垃圾快速往下排泄。当你身体这种毒素垃圾代谢掉的时候，那么你体内的这种垃圾没有了，你的病情也就等于消失了，对不对？这个方法你去用。当然，我们第一步消除了这种垃圾，第二步我们要干嘛？扶正气，调体质。不然你不改善体质，不扶你的正气，你身体虚弱，慢慢还会湿气过重啊，湿气过重或者湿热过重，你还会出现这个疾病。治疗疾病是一方面，然后赶紧堵住漏洞，提升自我，这是后一方面。治病一定要分两步，先治后调养，治养结合，不能光治不调养，也不能光调养自己不治疗，这都不行，治养结合才行。那么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湿热，有的人说老师啊，我不是湿热，你快告诉我怎么办，我想知道这个方法啊。那么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就是手脚冰凉寒的也有办法，还是准备茶饮，枸杞子、陈皮、高粱姜、无茱萸啊，无茱萸要炒的或者酒的，鸡丝藤炒小茴香各十克，紫苏叶、茵陈15克，牛肚藤、杂姜草、西黄草、炙黄芪、炙党参、土茯苓各30克以上为一剂，文火啊，无火煮沸，小火慢炖，然后两次喝汁，分两次压啊。那么这个依然要配合一个粉剂，哪个粉剂呢？泡川乌、泡草乌、姜厚朴、炒地龙、泡天南星、当归、三七、乳香、没药各50克，还是给它混均打成小细粉，一次1/2汤勺，一天两次，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药汁去送服。这个方法一般用多长时间？用10到15天，停个10天8天，再用10到15天，反复这么用，反复这么用。还是当我们身体的尿酸、尿素氮、肌酐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恢复正常的时候啊，都恢复正常的时候，赶紧关门，赶紧提升体质，就是扶正气，强体质。一定记住，你所有的疾病不是你光吃海鲜，不是你光喝啤酒，不是你烧烤吃的多了，而是你体质偏颇了，是因为你吃导致体质进一步偏颇，这个疾病才形成。你即使不吃这个东西，你吃别的可能体质也会偏颇，你本身体质就不正常了，不健康了啊！你只是通过哪些饮食加速了体质偏颇或者形成，进而让疾病快速产生了，明白了吧？所以后期你还要把体质扶正啊，强化体质，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啊。治疗疾病是一方面，那么后期你不调养好，这个疾病治好了还会复发，还会找上你。因此这个疾病能不能彻底治愈，会不会复发，就看你后期做的到不到位。你后期做到位了，你就不再有这样的困扰了。这就相当于这个人感冒啊，经常感冒，每次都吃药，每次都消炎，每次都打针，每次都好了，然后过后又犯病了。就是光治疗这个疾病，却从来不知道提升自我，强化体质。治疗疾病重要吗？重要，但是后期的工作，后期的调养比前期的治疗更重要。这就是中医，这就是中医的核心，中医的理论，治养结合，以人为本。你学到了吗？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暑夏痛风常见病、多发病如何产生、怎样治疗的，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能够改变你的健康人生。当然呢，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还有一些热敷的方法啊，大家如果想掌握，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或者肠胃老师进行咨询。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 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

0: 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2: 宋老师，
3: 对，
2: 宋老师你好，
3: 你好，
2: 给你找麻烦了。
3: 不用客气，您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您就说吧。
2: 我呀有胃病，就是去年得的，吃东西就吃凉了，完了就开始胃酸、打嗝，有时候还恶心。后来完了到医院看了，大夫让我吃奥美拉唑一个多月，完了没好，我又吃中药吃俩月。后来我就做胃镜，胃镜检查吧，有胃糜烂，完有息肉。0.5，感觉今年这不是4月份，这不是到一年了吗？完我又复查胃镜，这回又长一个，这回叫我给做手术了，完现在啊就是症状还是打嗝，恶心，
3: 你这个胃病属于胃阳不足，胃寒，不完全是息肉的问题。
2: 我吃凉了是引起来的，
3: 不是你吃凉的，别人吃凉的也没事儿，你吃凉的不行，还不是胃阳不足吗？胃寒。
2: 太对了，现在怎么呢？困扰我的哈，就是今年体检。完了，这查出我有肺结节，5毫米乘4毫米，甲状腺结节，还这不有胃息肉长俩吗？完了又有肾囊肿，我就特别着急呀，我也害怕。你说，这肾怎么长这些玩意儿？完了找不少大夫看，完了他说我这是什么？怎么寒湿体质？完了，我听你讲座，我就合计，我这水平都挺高。你看我这病得怎么整？
3: 你调理体质，你是体质比较绕，先调体质。把这个阳虚寒重先把这个调了。
2: 行，完了我还有风湿病，30多年了，就是特别怕凉，这天呢我还穿棉鞋呢。
3: 你看
2: 啊，这天到夜我还穿棉鞋，完我还出汗，这没有原因就什么也不干呢，坐着一会儿就出一身汗，就像洗澡了似的。两个小时我得换一套衣服，这冬天呢我这得穿那个这棉裤都穿着，我冷啊。完，我这就得换7、8套的衣服。我这个病我都看10年了，始终也没看好啊。
3: 你就体质的问题，你不调体质，你这些症状你消失不了，你就调体质。
2: 那得怎么调啊？
3: 你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专门调理阳虚、气虚、阴虚这个药啊。你像七黄丹是专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啊。像你这种情况，调体质就过来了。你就是说一直在治病，不知道去调理身体。你身体很绕，你才会有这些问题。你身体如果强壮，你就没这些问题了。如果说你身体火力非常壮，阳气特别足，就不怕吃凉的了。吃凉的也不会打嗝、嗳气了，也不会胃疼了
2: 啊。
3: 说一千道一万，不还是你体质绕吗？
2: 是，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吃什么药啊。
3: 岐黄丹。
2: 岐黄丹呢？
3: 对，但你这种情况你用了岐黄丹很快调理过来
2: 啊。这得吃多长时间？
3: 像这种情况你照一个周期吧，半年吧。
2: 啊，半年。岐黄丹是调阴阳的啊？
3: 它调阳虚、调气虚、调血瘀、调痰瘀、它调理八种偏颇体质，就这个药
2: 啊。
3: 找不出第二个同时调理八大体质的，这个主方就是60来味
2: 啊。这个药得上哪去买去？
3: 一个是自己在网上买，然后你也可以看看你们当地医院药房。第三个

0: 小腿的内侧，膝关节到踝关节这个位置
1: 啊，
0: 来回熏烤
1: 啊，
0: 熏烤完左腿熏烤右腿，左腿熏烤完
1: 换着来是不？
0: 对，换着来，每个腿也是15到20分钟
1: 啊。
0: 然后是脚心涌泉穴，脚心涌泉穴也知道哈，每个部位也就是15到20分钟。
1: 嗯，
0: 就是说这几个穴位啊，小腿内侧我写什么
1: 啊？我这写着呢
0: 啊，写着和涌泉穴，
1: 嗯，
0: 这三个部位啊，一次15分钟。
1: 嗯，
0: 前期2天一次，以后就3天5天一次都行了啊。
1: 啊，
0: 这个结合着七黄丹，早晚各半丸。
1: 啊，一天两次啊？
0: 对，一天两次。
1: 啊，
0: 剩下我给
1: 老师，你们这七黄丹什么时候都得搞活动啊？
0: 现在咱们申请呢，厂厂家申请呢，厂家得给咱们调货，想办法呢。厂家也同意给咱们了，
1: 啊、
0: 但是呢，什么时候能调来货，什么时候货能充足，这个点看他们的筹集情况。
1: 啊，
0: 嗯、
1: 这就是特别适合我这个，
0: 特适合你，比用什么药都适合，非常适合你。你的身体就体质的问题，你调理体质就等于完全对合你的病情。
1: 嗯嗯。
0: 然后我再给你开点茶叶。
1: 啊、
0: 你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啊，这个你先不用着急，随着你用七黄丹调理呢，看它以后变小了，不能完全变没，单独再用点药就行了，对它开点方就行了，啊。这个先放后面、嗯、你先把什么问题解决，先把能吃饭能吃好饭胃不着罪为主，先把脚凉怕冷、
1: 嗯、
0: 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先把乏力没劲爱出汗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1: 啊
0: 啊，你去调理体质不走弯路，
1: 嗯
0: 啊，你要光治病，我跟你说你身体不调，你身体不改善，你怎么治没有用，你10年20年都没用。
1: 对，
0: 我尽可能
1: 太对了，哎，这药和吃老了，
0: 啊、那是因为你一直没有以人为主，你没抓住重点。
1: 我也是去看见了，人家大夫给我开啥，我不得吃啥呀？我也、
0: 啊、对了，所以说我就说大家呀，自己得掌握点健康知识，不然说什么是什么，给你卖了你还得帮人数钱去。
1: 是，老师，你刚才不说给我再开个方吗？
0: 啊，开个茶饮，到时候我这个茶饮发给咱们专家老师，让他们发给你
1: 啊，
0: 配合一下子就比单独用药好。知道吗？
1: 啊，
0: 嗯，
1: 那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到时候发给你吧。
1: 啊、好，
0: 关于七黄丹的，你用你自己少买点，找厂外老师或者是自己买。等到咱们从厂家统一申请下来，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你便宜优惠呀，你再多买再囤就行了。
1: 行，
0: 嗯，
1: 行，太谢谢你了啊。
0: 嗯，不客气，那就祝你早日康复，期待
1: 你
0: 好消息，
1: 谢谢老师。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谢谢，
0: 嗯，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宋老师吗？
0: 对，我宋老师。
3: 哎呀，我就怕着和你沟通。
0: 是，嗯。
3: 把真是把生的希望，求助于宋老师了。
0: 哎。
3: 我先和你说说，我从去年头年了吧，我就开始吃这个保元丹啊、
0: 嗯，
3: 到现在吧有效果了。
0: 嗯嗯。
3: 啊，睡眠比较的强，原来就睡个2-3个小时，现在吧，睡的多了。再一个吧，我得向你汇报，就是上一次我和你沟通了一次，这不是我当时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和这个额头生长。
0: 嗯。
3: 你那个给我开这个方吧。
0: 嗯。
3: 哎呀，我吃的都很好，我现在吧结节，消了很多很多了。
0: 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弄就跟那个山楂吧那么大。
0: 嗯，基本上没了哈。
3: 嗯。我这么些年，我从来没生会这个舌头松长，
0: 嗯，
3: 怎么地也不好，怎么吃你这个月好了，
0: 嗯，
3: 我从心里感谢你，我是对你是真是感是，心里崇拜的就是真是五体投地的感受。
0: 不用谢，咱们说，你说中医它神奇吧，它能治病吧？
3: 我就是一心吧，就是中医，就尤其是你。宋老师，我是现在我们说，我把生的希望真是求助于你了，是宋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顾一切干涉救助众生，我都很感动。我这也听你的节目也是很长时间了。我这不是这一次吧？我这个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哈。那个，我这一次这就是等着你来。让你沟通，还有家属就督促我，叫我快点的去治疗。我就说，我说除了

0: 宋老师，我是不治了，我说的哈。
1: 嗯嗯。嗯
0: 沟通，我这愿望实现了。
1: 嗯，
0: 那我是要抓紧时间，你这个时间也太宝贵了。
1: 嗯，
0: 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先上你说说。
1: 嗯，好。
0: 嗯，我吧，现在就是最困扰我的是一个是干劳症，我这还是原来的病哈。
1: 嗯嗯。
0: 这个眼干鼻的干，我到下半夜吧，就干的没法睡了，喝水也不中，就是有点干的吧，牙也干，管哪干，哎呀这。现在就是，这个头吧，好像是就是风池穴，大概进一点风，哎也头疼。再一个就是现在我这个有个淋巴瘤，淋巴细胞数是36.8，白细胞数是53，红细胞数是2.34，我这个现在贫血吧，速度也挺快的，血色素是6克，脾大。6.1厚，长吧是3.7，就是不能吃饭，吃饭吧哈，老是发胀，我就是就眼也睁不开样的，也头昏眼花的，就像闭着眼就像睡会儿，再就是还有脂肪肝，肝囊肿，肝那个肾囊肿，血脂高，再就是。冠心病和心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还有肺结节，这个动脉那个都有斑块，脏体也有斑块，再就是不知失声，每年吧哈打一次这个绝麻，养了以后吧这些症状，这就是太那个的，养了以后就是绝麻。觉马蹄酸痛，越痛越厉害，越痛越厉害，就是压迫了坐骨神经了。这不是腰椎的病，全部叫我都上我身上了。又是突出、碰出，还有滑脱，还有那个椎管下坠。我现在吧，这个骨质疏松的，你讲过那个，这不是前段时间啊？我那就打完了那个针了，我就寻思着这个月吧。上月放去对去打这个分儿，
1: 我先问你啊，您现在是不是手里用着很多药呢？各种药，
0: 就是心脏的、降血脂的。
1: 你这个打这个、打这个针呢，骨质疏松的针呢，你打完之后骨质不疏松了吗？
0: 看疏松，我这不就问大夫，我说怎么打了和不打一个样吗？他说你现在能一保持住。这就算是有效。
1: 那你看打了也不管用，为什么还要打呢？你的骨密度它依然在下滑呀。
0: 就是不愿意才拿这个西医，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说这倒好了，我说那个宋老师也有药方了，也有什么了。
1: 我告诉你，很多人打骨质疏松的只会导致甲亢。
0: 哦。
1: 甲状腺增大，只会潮热盗汗。
0: 对，我现在吧就是后头。和这个脖子一动哈，这个就都滴答，就跟洗头似的。
1: 所以说呢，你看看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这么出汗，体内的火邪能不重吗？火邪重了，你的甲状腺、你的扁桃体，你都会高啊，都会大呀，都会出现结节呀。
0: 哦。
1: 你的脾能不大吗？所以说呀，你乱用药，这块用点药，那块用点药，而且这个药不治病，只会加重身体的这个病情。你以为你现在你为什么淋巴这个细胞增多呀？这火邪火毒这么大这么多，你能不淋巴大吗？你看一上火的人他淋巴大不大？
0: 哦，
1: 你这么总出汗，你能不干燥综合症吗？你总这么出汗，你的津液精血不足，那么你能不血脂高吗？血粘稠度高吗？有些药不要总打，特别骨质疏松的药不要动不动就打，我告诉你，你手脚都会燥的，热的。不信你这个病，你现在打，我告诉你，最后你全都爆发，你去治去吧，按照他们那种治法，你看你治去吧，一个病都治不好，除了手术就是手术，除了切就是切，切完这个来那个，最后你身体所有疾病都来了，天天吃药，天天输液，天天打针。
0: 哎呀，多亏我没敢做他们的。
1: 骨质疏松岁数大了，代谢快了，精血不足了，会这样。补精天，天精一水呀、啊，精血我不是问了吗？精血不足就属于阴不足阳亢，精血不足，那么骨髓就不充盈，骨髓不充盈，密度就不够，骨骼的密度硬度就不够。你记住，你这个结节不是主要的，结节都是火毒导致的。
0: 哦。

0: 有火了就会有炎症，有炎症了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加，长期的负担过重就会产生结节。
1: 嗯，
0: 你看肝炎的肝硬化的脾都大，脾为什么大？因为脾也是身体的免疫器官，淋巴、淋巴结节都是身体的免疫器官。你身体的火毒、病毒这么多，破坏力这么大，它消灭不过来。
1: 嗯，
0: 就给累倒了。
1: 啊、哦，我就明白了，现在什么事？
0: 这样哈。
1: 啊、
0: 哦。你这个血脂高啊，跟你这个燥热呀，哦、是肝燥综合症一个原因。现在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饮食上哈。
1: 嗯嗯，
0: 饮食上，芹菜、西芹，对，多吃。莴笋这些青菜类、根茎类的多吃，对你的血脂就有降低的作用，就能滋阴，就能潜阳，就能去虚火。吃之藕，适量的吃山药，多吃青菜。
1: 嗯，好。
0: 这个梨可以吃一点。
1: 嗯，
0: 这个平时运动，扭腰、逛腰、摆腰、撞腰。
1: 嗯，我原来也是在家里闯闯墙、闯闯门框什么。
0: 对，
1: 嗯
0: 茶饮、炒决明子。
1: 什么什么屁？
0: 你这样方法给你发过去。
1: 好好。
0: 这个去煎煮喝，早两次用啊。
1: 啊。
0: 保元丹现在怎么用的？
1: 早两点，晚两点。
0: 大小便怎么样？吃凉的敢不敢？
1: 吃凉的吧，不大行。吃了就胃不舒服。这个小便就老是觉得哈，就敢上不出来。大便吧，一年到头就得用排塞露。
0: 嗯，这样，到时候给你点这个小药粉哈，一块吃哈。到时候把那个岐黄丹跟着结合用点，调理调理体质。
1: 嗯。
0: 早晨半丸，晚上半丸，吃几天，然后恢复恢复，感觉各方面行了，再早一晚晚一晚。
1: 宋老师，他还能回去吗？
0: 能。脾大、脾巨大都能回去，你就把脾大看成脾肿大，肿了，它肿了，知道吧？咱们消肿啊！你想想，你甲状腺结节那么大，它都下去了，谁能说甲状腺结节那么大不用手术能下去？在之前告诉你，你能信吗？
1: 是，所以我现在吧，医生他们都不大信服那个，我这是真是用这个。是我这个现身说法，我说那么你看我这是不是不是好做假的，是不是？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它假不了啊，做不了假呀。检验报告、检测单子在这儿呢，那么大，现在都快没有了。
1: 所以吧，他们都现在也是谈的。
0: 啊，另外呢，把心性改一改，把心情放稳定。
1: 嗯。
0: 你比较急躁，你把这个急躁的性格改一改。你心一静，你心脏的搏动就不那么快了，心就不那么慌、不那么燥了，血液循环越快越燥就越热。
1: 嗯，小伙哈，我相信你，我首先我是很相信你，所以我也会配合的很好，是不是？
0: 别让他们乱治，别乱用药啊，乱用药最后不好调了。
1: 我是不能也叫他治的了。我认识我本来我说实在的，我就想放弃了。也已经这么年龄，这任务也完成了。
0: 那也不能放弃，咱们好好调就行了哈。
1: 好，
0: 有一病就一方嘛，好好学，天天跟着学，我讲这些知识，学一学，做一做哈。养生操做一做哈。发长舒，尺长扣啊，目长运呢、哈，腰长摆呀、臂长轮呢，
1: 这些我是都做。
0: 对，这个胳膊腿啊，经常轮起来，然后腋窝经常敲打，腋窝经常拍，经常推。
1: 那么这个呢，宋老师，要是你给我出的方，我吃多少副？
0: 照一个月左右用吧，哈。
1: 一个月左右哈。
0: 对，到时候标注下去，然后呢，你这个症状跟老师沟通。症状完全的消失了就不用了啊，重病即止嘛。
1: 好，
0: 好，就这样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同样祝你早日康复啊，生活幸福，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上

0: 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沈老师。
3: 哎，你好。哎，欢迎您。
2: 啊，哈哈，我这个血糖高，可以帮我调理调理看。
3: 行，多少年了糖尿病？
2: 30年了吧。
3: 3-4年是吧？
2: 啊，
3: 3-4年时间不长，这个期间抓紧调，没事儿。
2: 哎，我这那个，我也走的弯路也不少。我原原先的也说吃这个也调理好，这个我要我花的钱也不少，那能都不管用。
3: 嗯，
2: 问那医生了，医生说这个慢性病就全国哪也治不好呢，所以说这个我也那也丧气了。我说这那没法了。
3: 嗯，
2: 我说也得经常吃这个姜汤药，这。对，肝了肾了，那都不好，那都不好，这心里面也没办法，也自己苦恼，没办法，那不吃还不行，那别吃吧。
3: 嗯，
2: 这对人身体原来也咋知道，也那是肯定刺激，是不？
3: 嗯嗯，
2: 对，我心里面后边来，我这不也听你这个家长到家长来，我听一听这个呀。
3: 嗯，
2: 我听你讲的，看这是这个说这个道理，我看听的挺上瘾。
3: 嗯，是这样哈。不要听他们告诉你说糖尿病到哪儿都治不好，谁也治不好，不要听他们的。
2: 啊，
3: 你听他们的，你这一辈子就完了。难道这个疾病就得活活给人病死？那眼看着这个疾病就治不了，你记住，活人没有叫尿憋死的，有一病就一发啊，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任何事情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啊。所以说，你糖尿病也是这样。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呢？糖尿病说白了就是你体内的糖不能被很好的充分利用了，利用率降低了。这么说你能理解了吧？
2: 啊，能理解。
3: 所以糖尿病叫中医当中叫什么叫消渴，一个是阴不足，一个是阳亢。什么叫亢呢？就亢进。这人吃饭快，性格急啊，出现口干眼干，身上发干，总口渴，总想喝水，这不都这样吗？这不是亢进吗？阴不足了吗？
2: 啊，我就提到这个，血糖高了，有体脂那又瘦了有20斤，原先也减不到160了，现在140。
3: 那你想想你燃是你身体的火气那么大，它不把你燃烧了啊？
2: 哦。
3: 说瘦人是多火的，肥人是多痰的。说这人特别胖，一定是痰湿重。
2: 哦，
3: 说痰湿比较过重，说这个人很瘦，那么他火气一定是很大的。火气大的人他一定是亢进的，就像是呢，你一定是亢进的人，你吃饭快，说话快，性格急。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人呀，要性格保持慢一点啊，性格别太急躁，吃饭慢一点，说话慢一点，行为慢一点，让自己的心性性格慢下来，节奏慢下来，那么你的病啊也就好一半了。剩下的去调理去啊。 你总听我节目你就应该明白，说你为什么爱上火，你为什么有火气，它前面一定有个原因，没有原因它是不会上火不会有火气的。是不是你的肝阴不足，你的胃阴不足，你身体阴虚精血不足了？
2: 对，反正人身上他有问题了，他肯定要出毛病。
3: 对了，你如果说滋阴养阴，你这个糖尿病很快就会过来，你火气很快就下去。说有的糖尿病就天天吃鸭梨都能吃好。
2: 哦，我就说我这个说实牙不畅了，我要听你这个课呀，我是不是要我跟沈老师说一下，看是不是能把我这个能调理过来啊？我的调一下，看该吃点少一点，能调理过来。
3: 能啊，能调啊！你现在好在哪儿呢？你现在好在没有并发症，你这是比别人好的地方。说等你并发症，肾衰、心衰，这个末梢神经炎，眼睛和足都出现损伤的时候，那个期间就是不幸了。糖尿病治好了，器官也损伤了，
2: 那个就到时候了，就一出现并发症了就完了，是不是？
3: 是糖尿病没有好好调，最后都是一身并发症。
2: 啊，那肯定你早晚也得控制控制，或者总早晚也是有个事，
3: 对，
2: 控制不住了，这是不是吧？
3: 对，你呢？像你这种情况，就养阴调理体质就行啊。
2: 吃点啥药能调理好？
3: 哎呀，你这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2: 听了有两三个月了吧。
3: 两三个月呀、
2: 啊？啊，
3: 这是什么？这是纯属体质偏颇呀。岐黄丹调理体质那么好，就用啊，就用它。
2: 哦，它多少？
3: 像你这种情况，你照两个周期调吧。
2: 哦，也得人俩。
3: 嗯，一年，不是说你一年才能见效，你半个月就见效，你不要把见效当成一种康复。
2: 哦，
3: 嗯，
2: 你要吃半个月就见效。
3: 那指正有效果呀。
2: 哦，你说吃一年咱们还得再用吃？
3: 不用了，那不用了。
2: 吃一年不用吃了？
3: 不用了，你治这个病一年都用不上，半年左右就能好。我只是叫你用一年更稳妥，身体会更好。
2: 哦，
3: 你现在呢调理身体，你不单单是说我把血糖降下来的问题了，你是以后不这个高血糖了，你是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它是两种概念，同样用药、
2: 哦、
3: 不同的结果。
2: 哦，对对，你这个能调理乖，能调理好，
3: 这是彻底康复。你的病不是说病的本身，是你身体的问题，你记住。
2: 这等于在治疗里，你吃那个等于是不治疗，光在光控制。
3: 你说对了，说了半天说什么呢？
2: 是
3: 那个不治，
2: 这
3: 个是治。
2: 这个意思
3: 啊、嗯，你这不转过来了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个心里啊，就是想的是治嘞，我还那边花个钱不治，等于、
3: 嗯、
2: 是不？那光控制控制，我越控制，到时候总有控制不住的事儿、嗯，那到时候麻烦了吧？
3: 咱们这个是治，嗯，
2: 是，
3: 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能恢复过来。
2: 啊、
3: 这回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啊，嗯，
2: 啊，行，我盼着能恢复过来了，我这是希望，就是像想的这样想了。
3: 你绝对没问题
2: 啊！是，
3: 行，
2: 好，
3: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麻烦你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孙老师。
3: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那个脑出血后遗症
3: 啊，
4: 那个右眼有点重影，现在脚脖跟手脖不能打弯，那个右侧半边身的冰凉，
3: 嗯，
4: 还有颈椎还僵硬，
3: 嗯，
4: 哎呀，我感觉到这个病啊，这么我6年多了，我遇见那个郑老师对我的福音、
3: 嗯，
4: 对吧？
3: 嗯，这么长时间都没治好，就这个病？
4: 没有，没有遇见那个好的医生。
3: 嗯，今年多大年纪？
4: 51。
3: 51，是脑出血，不是淤血哈。
4: 对，脑出血。
3: 嗯，当时怎么治疗的？
4: 保守治疗的。
3: 保守输液了，就是住院输液，是不是？
4: 对。
3: 嗯，没有用中药来调理吗？
4: 没有，也没治疗，就吃一个降压片。
3: 嗯，那你这个病能好吗？你也没治，你不去治怎么能好呢？
4: 就是啊，光靠锻炼。
3: 锻炼不行啊。啊，你这个大脑出血，出这个血它是不是会压迫你的神经，压迫你的脑组织啊？ 那么你不把这些给吸收了，给消化掉它，它是不是还在呀？还压迫呀？
4: 嗯，我的脚底下这个就给踩个棉花呀。
3: 嗯，使不上劲儿，吃不上力。
4: 对。
3: 嗯，刚才听你说血压也高，是不是？
4: 对，原来血压高，180-200。
3: 嗯，你看看。
4: 现在不高了，现在140-90。
3: 吃降压药了？
4: 对。
3: 不吃降压药不还高吗？
4: 嗯
3: 嗯，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病没有得到治疗，就是控制呢。
4: 对。
3: 啊。
4: 嗯。
3: 说不上哪天又出现脑出血了，再脑出血，你就不是说脚底发软踩棉花了，你是没知觉，整个身体没知觉了，话也说不了了，行动也说不了了，也动不了了，那真就成这个瘫痪在床植物人了。
4: 嗯，神不守时。
3: 哎呀，这可不行啊。
4: 嗯，玉燕沈老师是我的最大的福气了。
3: 你现在说这个有点早，康复了才行啊。头发胀吗？头胀不胀？头发胀吗？手发胀吗？
4: 嗯，有点，头有点发胀。
3: 耳朵鸣啊，耳朵发胀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嗯，有点。
3: 嗯。
4: 有点发嗡呢。
3: 嗯。手脚有没有？
4: 有，那个有车。
3: 嗯，这种情况，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4: 1.6米，体重128斤。
3: 嗯。血脂血粘稠度怎么样？
4: 血粘稠也不错，就是血压高。
3: 嗯，就是血压高。嗯，
4: 对。
3: 现在这个锻炼方法采取什么锻炼方法？
4: 每天早晨走路，走路有时候搁健身器材锻炼，健身器材那个扛扛脖子的，那个弄弄腿的，弄弄胳膊的，搁那个。
3: 好，这样哈、啊，像你这种情况呢，血脉淤结，血脉不通啊，淤血体质。
4: 嗯，
3: 你有阳虚有血瘀，用岐黄丹，
4: 嗯，
3: 打通你的身上的血脉，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啊，
4: 嗯，
3: 调理你的阳虚，火力劲上来，
4: 嗯。
3: 另外呢，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生气啊，你发脾气，你生气，你这个气机往上走，
4: 嗯。
3: 通过这个病能看出来，你的气性不小。
4: 原来气性大，现在没有了。
3: 对，现在没有了。
4: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血都是往上拱、往上涌的，头胀、眼睛胀、耳朵胀，这就说明你这个病是发脾气胀上去的，鼓坏了。本身你血压就高，你再给它加一股压力，啪就破了，血管就破裂了，啪破了，破裂这个血就出在大脑里了。
4: 嗯，
3: 知道了吧？
4: 嗯，
3: 你躁，你发脾气，你发脾气能怎么的？你脾气这么大能怎么的？最后谁受伤害？嗯，对，你再发脾气，你再厉害，最后你瘫痪在床了，跟别人硬气都硬气不起来了。
4: 嗯，
3: 可不这样了，咱不这样了啊。
4: 嗯，
3: 到什么时候不着急不生气？你现在把心态放平稳，然后没事每天就是我锻炼身体啊，保养身体啊，我应该怎么去让自己快速康复起来？你这个6年浪费6年的时间白瞎了，太可惜了。
4: 对，就是，嗯，
3: 这个疾病越早调越早治越好，因为你这个血还没有形成这个滞，也就是说没有干，
4: 嗯，
3: 知道吗？你这个血慢慢干成了血滞了，以前呢它还柔软，这个消化吸收渗透快，效果好，
4: 嗯，
3: 但是等它慢慢干了，变成一个血块了，很硬的块，这个就有点慢了。
4: 嗯
3: 啊，咱们现在呢要做的就是让你身体的血脉通起来，左边右面温度是一样的，
4: 嗯，
3: 血压是一样的。
4: 嗯
3: 啊，还行，你说话还行，说话没有受影响。
4: 嗯，
3: 然后方法啊，小药粉。
4: 嗯，谢谢孙老师。
3: 嗯，不客气。方法呢，到时候给你发到手机上啊。
4: 好的。
3: 嗯，剩下你抓紧跟常文老师去个电话。
4: 嗯，好的，行。
3: 嗯，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懂的？
4: 没有了，
3: 没
4: 有
3: 了，
4: 有事跟你联系啊。
3: 行，那我就期待你早日康复啊。期待你好消息。嗯，好，再见。嗯，
0: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安达感到他不能老这么说下去，就转了话题。他说：“
6: 哎，你是不是真要画画写小说呀？”“
3: 可不许你笑话我，也不许给别人说呀。”“
6: 哎，我不会的，下次呀，我给你找些书来啊，很正经的书，给你做参考。”“
3: 你们厂里有图书馆？”“
6: 这你不用管，只管看就行了。时间不早了啊，我该回去了。”“
3: 不行，要走啊也得我弄点吃的你再走。”“
6: 哎，不了不了，还有50多里路呢。”“
3: 嗯，那你记得来看我啊。”“
6: 会的，下次呀给你带书来。”
0: 林英一直把他送到厂门外，又送了一截儿。林英的心情好像有些暗淡。其实安达也没有书，但是他有得到书的办法，偷。偷书的主意是安然出的，他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在安达的小仓库聚会，觉得很乏味。安达说：“
6: 哎，葛志文，咱俩不能老这么乏味吧？”“
7: 就是啊，哎，你给咱想个不乏味的办法呀。”“
6: 这么乏味还不如看点书呢。”“
7: 哎，说的对呀，不过主意是好主意，就是没好书读。有好书读啊，我的诗早写成了。你能给咱弄到那些不乏味的书吗？”“
6: 没有就偷啊。”“安然，你什么意思？”
7: 哎，别这么看我啊，

0: 这图书馆有的是书，咱偷他几麻袋书不算贼。
1: 这话我也听过，图书馆的书啊大都是封存着不给人看，也没人看，咱偷出来几本也算是物尽其用嘛。
2: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把点选在了安达安然的父亲工作过的那所大学，他们熟悉那儿。为了保险，他们让安然利用星期天去摸情况。安达看林英回来，安然也摸完了情况，说星期天去最好，星期天图书馆连只狗都看不见，还嘱咐安达和葛志文要大大方方的，不能鬼鬼祟祟的。他们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都揣着一个面粉的布袋。他们觉得麻袋虽然能够多装，但是目标太大，他们想多偷几次。他们是从那所大学的偏门进去的，骑着自行车，他们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在图书馆周围转了一圈，真像安然说的，连只狗都没有。那时候正是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到了图书馆背后的墙根底下，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做贼是很难大大方方不鬼鬼祟祟的。葛志文说，
1: 哎，要不我在这儿看着自行车，你们去吧。
0: 葛志文，你害怕了？
1: 我不怕，这安达才害怕了，你看他的脸。
0: 你要是害怕咱就走。
3: 来了就不走了。
0: 诗人，你跟我进去，让我哥看车。
2: 安然和葛志文顺着墙根来到了一处窗户底下，葛志文把安然顶上窗户，安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黑胶布，贴在一扇窗的玻璃上，然后用胳膊肘一撞，窗玻璃碎了，却没有一片跌落下去。安然手一抓，就把碎玻璃和胶布抓成一团。安然从窗户里爬进去，又吊上了葛志文。安然很快又从窗户里爬了起来，跟安达说，
0: 哥你快来，没死了，书太多，我和诗人啊不知道该拿哪些。自行车咋办？把他们搁到一边去。好，那我也进去了啊。哥你给咱挑，我装。
2: 他们很快就装满了三个布口袋，他们很后悔没拿布袋来，他们舍不得走，他们想再挑选一些更好的，换出一些比较好的。但是还没来得及换，他们就被捉住了。他们听见有响动，一抬头就看见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已经站到他们跟前了。他们以为老人是打扫卫生的，因为他穿着一件扫马路的人常穿的那种长罩衣，他们看着他，给他笑了一下，老人可没笑，让他们跟着他走。他们就跟着老人提着他们的那个布口袋，老人把他们领进了一间小屋，说
4: 为什么要偷书啊？
5: 想看书，没书，
4: 没有就偷，
5: 书店里卖的书没几本能看的。
4: 那你为什么选这些书偷啊？
5: 好看。
4: 哦，你还看医学书，这是美术书，这些也好看。
5: 啊，这是给两位朋友偷的。
4: 你呀，想的还挺周到的。为什么来这儿偷啊？
5: 哦，我们家原来就在这个学校。
4: 是吗？那你父亲是谁呀？
5: 教数学的，姓安。
4: 哦，是安先生的儿子呀。
0: 我也是。
4: 坐吧坐吧。
5: 哎，老人家，我们以后不偷了。
4: 哎，光读这些书那是不够的。有些书啊，虽然不像你们说的这么好看，可是啊还是应该看，也应该有人去看。国家不会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2: 老人让他们把书重新装回布袋，和他们又回到了图书库房里。

0: 们拿出了几本经济学方面的书说，
1: 来来来，你们谁读读这几本书啊，看看能不能读出点意思来，快你们赶紧走，就当我没看见你们。你们呀，从哪儿进来的啊，还从哪儿出去。
2: 老人家谢谢您，您贵姓啊？
1: 我姓何，是右派，被派到这儿看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了。
2: 您真是个好人，不抓我们还送我们书，我们一辈子都记得您的好处。
1: 哎呀，这年月没人认真地光顾这地方了，这书是给人看的，没人读书，国家就没指望了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啊，你们赶快走，等国家的形势好了啊，再把书还回来。
2: 好，谢谢你老人家，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0: 安达是最后一个跳窗的，他在窗台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位姓何的老人，老人还在书架之间站着，像是一个孤独的影子，然后他跳了下去。那时候他还没想到他们会再次相见。安达忘不了那位姓何的老人，他站在满是灰尘的书间，看着他们从窗户上跳下去。安达忘不了他看他们那种孤独的目光。安达最先看的就是老人从书架上给他拿出来的那几本书。安达怕自己看不懂，便一页一页地看着，很小心。能看懂，他又有了那种莫名的激动。安达想让葛志文和安然也看着这几本书，他们不看，他说，
2: 你们看了也许就会知道我们在牛尻子为什么会饿肚子了，也许啊还会想得更多。哎，哥，你想的那些问题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想的问题，你别把手伸那么长，伸长了就是黑手，要被斩断的。我喜欢的是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
3: 哎，我已经从欧根·奥涅金和飞鸟集里发现了写诗的秘密了。
2: 嗨，你们爱看书呀，是因为书能给你们当敲门的砖头，能膨胀你们的野心，不像我就是爱看。
0: 几本医书是给大水偷的，安达给他留着，他老觉着大水会回来，指不定哪天大水就会突然回来的。还有几本美术书他要送给林英。安达又想林英了，想那个在牛尻子村的土窑里陪他过年的林英，那个给他留着玉米发糕的林英，那个离开村子时对他流着眼泪说我等你回来的林英。林英看着他给他拿去的那几本书，很是惊奇。林英看一本就会叫一声，这让安达很是得意。他说，
2: 咋样林英，我说到做到。
4: 哪来的？
2: 偷的。
4: 我不相信。
2: 那你看看书上的图章。
0: 安达给林英讲他们偷书的经过，讲那位姓何的老人，也讲了他正在看的那几本书。安达告诉林英，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林英没说去也没说不去。林英翻着那几本画册，他坐在旁边听着林英翻书的声音。林英不时歪过头看他一眼，林英觉得他有话要说，想听他说点别的，但是安达没说。他给林英笑了一下，林英又翻书了。林英用脚敲着地，很轻，时不时地敲几下。林英穿着的是那种塑料底儿方口的布鞋。他们这么着坐了很长时间，后来安达就要走，让林英好好看书。林英很惊愕地看着他。安达没说他心里有些慌乱，他想说话 可他心里发慌，然后就是特别的乱。安达一路上都想着林英看着他的那种惊愕的表情。陆远送给安达一张请柬，他说，
5: 我要结婚了，想请几个朋友和同学吃顿饭。
2: 啊，恭喜你啊。
5: 这张请帖是给葛志文的，我怕葛志文不去，当面让我难堪。你帮我转交一下吧。
2: 行，不过呀，你可把诗人小看了，到时候啊，我一定叫他一块儿去。
0: 而事实证明，陆远并没有小看葛志文，相反，他很了解葛志文，因为当安达提出去陆远婚礼的时候，被葛志文很暴躁地回绝了。
3: 不去，他安家立业让我去祝贺，也太缺德太残忍了吧。安达，你咋知道你能把我叫去啊？我就那么听话？你也太自以为是了。你，
2: 哎，你看你看，你急啥嘛？你不是说你一直想着他吗？你还不承认？
3: 我是想着他，可我想删他，他把我害苦了，他吊起了我的胃口，要不我早结婚谈对象了。
2: 那你不想去就不去吧。啊，人家陆远把请柬给我，就是怕你不去，当面扫他的面子。
3: 嗨，他怎么知道我不想去的？不行，那我一定要去。
0: 葛志文还是没去，走到半道上他又变卦。安达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看见葛志文像一只狗一样的在他的小仓库门口蹲着。进到屋里，葛志文光抽烟不说话。安达说，
2: 哎，有话就说啊，别憋出病来。
3: 是不是那位马班长啊？
2: 嗨，不是马班长，是马排长。啊，其实也不是马排长，是转业军人。
3: 唉，好吧，我知道了。
0: 葛志文抽完手里的那根烟，骑着车就回家了。葛志文找出了陆远曾经保存过的那些诗稿，用火柴一页一页地烧着。他爷爷看得心疼，就说，
6: 好好的为啥要烧啊？
3: 嗨，没用了，放着又占地方又碍眼。
6: 你当破烂啊，卖给国家不好吗？
3: 哎，爷爷，你咋这么啰嗦呢？
6: 哎，行，烧吧烧吧。啊，我不啰嗦了，我想问问你那位朋友的婚礼排场不排场？
3: 你不是急着让我找对象吗？那你找人介绍吧。
6: 哼，你看啊，还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受教育啊。
0: 没多长时间，葛志文就和一个叫做李梅的女工在护城河边上搞上了对象。葛志文一脸严肃的表情，他想了好大一会儿说，
3: 哎，李梅，我对你没啥意见，我是诚心诚意找对象的，我看呀你也是，所以我不能骗你。有几句话我说在前头，听了以后如果你还愿意跟我谈咱就谈，不愿意啊咱就分手，各找各的人，免得互相耽误嘛。
5: 好，我明白。
3: 这第一，我过去谈过对象，人家看不上我把我蹬了。
5: 这没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婚姻的事情不能强求啊。
3: 这第二，我爱抽烟不爱洗衣服。
5: 嗨，这更没啥了，男人不抽烟看着不像个男人，那爱洗衣服的男人就有些女气了。
3: 还有我家境不好。
5: 没事没事，好家境啊是靠自个儿挣出来的，靠父母不算本事，是寄生虫，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
3: 还有我工作不好，和劳改没多大区别，还挣不了多少钱。
5: 还有呢？
3: 我爱看书还爱写诗，我想改变我的处境。可这以后的事情能不能改变谁说得准呢？
5: 那还有呢？
3: 还有没了。
5: 嗨，你看你把谈对象弄成啥了，看你头上的汗。你呀、啊、是个实在人，这过日子不是演电影就得实在，你不说那些话我心里可能会打鼓，你这么一说我反而踏实了。 志文啊，走，咱找另一个地儿。

0: 谈去。
1: 哎，好，他们就这么谈上了，谈成了，李梅很快就成了这个葛志文的媳妇儿。半年之后，葛志文的爷爷过世了，老人家过世得很安然。他一早晨说买旧报纸回来，说他累了想睡一会儿，他睡了就再也没有醒来。李梅陪着葛志文流了很多的眼泪。喝葛志文喜酒的那天晚上，安达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在和林英做着他和胖嫂做过的事情。林英在和他做的时候没有看他，而是看着别处。林英脸上的表情一直是微笑着的。胖嫂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门口看着他和林英，胖嫂也是微笑的表情。后来林英哭了，他看见了胖嫂在门口站着，林英哭的样子让他很是怜惜。安达醒了以后，在黑暗里躺着，等待着瞌睡从很远的地方艰难地朝他亲涌过来。林英在做什么呢？他不想想林英，他什么也不想想，他想重新入睡，可是林英在做什么呢？人在黑暗中睁着眼是不可能什么都不想的。林英他妈正在给林英拔火罐，林英不常回家，但是每一次回家他妈都要给他拔火罐。他在床上趴着，下巴抵着手背，好像在想些什么，眼睛看着前边。是安达送林英回家的，他们和安然一块去葛志文家喝喜酒，出来之后他就和林英推着自行车沿着街道走。他们谈了一会儿葛志文和李梅，后来林英又和安达说了几句话，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愉快的事情。
0: 还记得和我一个宿舍的那位不？
2: 哪一个呀？
0: 哎呀，就是那个和我同宿舍的那个女工，你给我送书时碰见过她。
2: 记得。她咋了？
0: 她呀可真有意思。
2: 哦，那我上次一去她就走了，连模样也没看清，咋了？
0: 他一回来就问我，问你是谁。
2: 你咋说的？
0: 我说是我哥。
2: 那，哎，你咋这么说呢？
0: 那你想让我咋说？
1: 安达没说他该咋说。他们已经走到林英家的家属区门口了，林英妈就在那儿等着。要不是他妈等他，林英还会和安达说一会儿话的。林英妈在林英跟前坐着，林英歪过头，半个脸和腮帮子就抵在手背上了。她看着她妈，
3: 你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和我说话，在想啥呀？
0: 嗯，没有啊。
3: 你看啊，你同学都结婚了，你咋办呢？
0: 哎呀，也没都结婚啊，他们都比我大。
3: 嗨，你呀也不小了，你是自个儿找啊，还是让家里帮你找啊？
0: 我自个儿的事儿，家里找算什么呀？
3: 哎呦，你总算有个态度了，要不啊，让你爸走个后门，把你调到城里来呢？
0: 不要不要不要，要走后门回城时就让我爸找了，我在厂里很好，我也不会嫁不出去的。
3: 那行吧，那就不说了，你睡吧啊。
1: 林英没有马上睡，她想了一会儿安达，她想什么时候可以去安达的小仓库看看。本来要去的，她说话忘了说。她还想了一会儿葛志文和李梅，她觉得他俩挺好。他想葛志文跟陆远未必就比跟李梅好。李正连续几个班都出了废品，班组长吴师傅很生气。吴师傅说，
4: 李正啊，你是怎么回事？咱的流动红旗都让人

0: 摘走了。
1: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0: 我要给你召开批判会。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3: 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七集。
7: 李正啊，你是怎么回事？咱的流动红旗都让人摘走了。
8: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7: 我要给你召开批判会。
9: 啊，吴师傅，不怪我师傅，怪我，我偷着上车床了。
7: 安达，要是你的话，就开你的批判会。
8: 吴师傅，不怪安达，是我让他上车床的。
7: 你们师徒俩配合的不错嘛，啊，抢着承担责任，高风格呀。李正，你明天不用上班了，你好好的写份检查，我要交上去，让广播室念给全场的职工听。走吧走吧，你们都走。
9: 师父，

0: 大字板和批判稿能装起麻袋呢。
1: 行，你写好啊，我抄一遍。哎，你这么多书啊，乱七八糟的，啥书都有。哟，还有医书呢。
0: 哈，那是专门给一个朋友偷的。
1: 真是偷的呀，盖的还都是一个图书馆的章。
0: 啊，不是偷的，是借的。我有个亲戚啊，在那工作。
1: 这么多书你都能看懂啊？
0: 啊，我爱看书。嗯，我父亲是教书的，研究数学，我本来要考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了，我就成了红卫兵，然后下乡了。可我一直爱读书，我虽然是个学徒工，可他还和我过去一样，心里老想着一些大事情。师傅，你可别笑话我。
1: 我不会笑话你的，你好好读书吧。我喜欢读书的人。你制服是好，可没办法和毛主席、周总理相比。毛主席和周总理啊，都是大学问家。
0: 哎，师傅，你想读书就来我这儿拿吧。他们说我们几个人啊，常坐在这儿读书，像个学习小组一样。
2: 李正把他和安达的饭盒都拿去洗了。广播室广播李正检查的时候，他们都听到了。李正做了几个菜，请安达去他家吃了一顿饭。那天，李正像一只快乐的小麻雀。大水果真回来了，安然碰见了他。他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摆摊子卖药看病，被几个戴红袖箍的街道纠察踢了摊子，要扭送到当地派出所。安然在厂里刚谈了个女朋友，他送女朋友回家，正好在那条街上看见了大水。大水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安然跟纠察说了一大堆好话，他们才算是放了大水。安然很快就把安达和葛志文召在一起，他们在饭馆请了大水一顿，他们很热乎。安然说，
0: 大水，你这几年都到哪儿去了啊？想的人肠子都疼了。
3: 哎，这几年我把不赦的罪都受了，我像个游魂一样到处漂泊，一直漂到了宁夏和新疆交界处的一个矿山那儿，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给矿工和矿工的家属们看病混饭吃，把好多人的病看好了，可还是被那里的民兵小分队给撵走了。走到什么地方都能碰到民兵，都撵我，说我是没有户口的流窜犯，说我是江湖骗子。我被关过，也被打过，没法再窜了，就窜了回来。我不愿回家，就窜街道。今天不是碰见安然啊，就会去派出所受盘查挨打。
0: 哎，算了，大水，别哭了啊，咱不窜就行了。
3: 不窜不窜，我没户口，谁给我饭吃啊？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哎，大水，你住我哥那儿去，他一个人住，以后啊别卖假药坑害病人了，找个正经事儿做。
3: 我没卖假药，我的药都是医院和药店买出来的，就是往里边掺了一点面粉和草木灰，我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看病没药就没人相信你啊。
0: 那也是骗人呐。
3: 你别教训我，你每个月还能挣18块5毛钱，我呢，天不收地不管的黑人黑户咋活？我没自杀的勇气，要不就自杀了，省得让你们掏这顿饭钱。不跟你们说了，我走了。
0: 大水，你别走啊。对不起，我不该说你骗人的。哎，大水，你别生气了，我哥从来都假正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别老理他的茬儿。咱诗人啊有老婆了，我也有女朋友，我们以后啊轮着请你喝酒。
2: 回到小仓库，安达和大水又感觉到了他们过去那种亲切的友好。安达给大水倒了一杯热水说，
0: 大水，你以后啊就住我这儿，我一个人住着也寂寞，我那18块5啊就
4: 就咱俩一块花。

0: 不够花再想办法。还有安然和葛志文，他们不会看着咱俩饿死的。
1: 安达，
0: 在牛尻子的时候呀，还没十八块五呢。啊，没事干啊，你就在这读书。你看，这几本医书啊，是专门给你偷的，一直留着呢。就想着呀，你迟早会回来。
1: 我，
0: 哎，别说了，别说了，没事啊。这些书啊，都很有意思，咱一块儿看啊。还有一些在葛志文和安然的手里，我想啊，我们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哎，我老记着李白那句诗，什么来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哎，大水，你咋不说话呀？
2: 我没啥要说的。经过这几年的流浪奔波，我变得实际了。
0: 哎，
2: 我们总想着为国家为人民，实际上啊，没有谁需要咱们。做梦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都是我们的，一醒来连自己也成了别人的，别人还不要呢。
0: 大水，
2: 记得我下乡的时候给我妈说，你儿是为国家为革命去的，家国不能两全。现在想来像个讽刺。哎，你别嫌我说话粗啊，我是搞过男女关系的人
0: 啊。
2: 你别吃惊，别拿这种眼光看着我，你得允许人有点变化。
0: 哎，大水，这变化可以有，但是总不能连我们信奉的啊想要的都变没了吧。
2: 嗨，那也没准儿。
0: 你现在情绪不对啊，咱先不说这个话题了。林英的腰病没好，你啥时候去给她扎扎针？不扎针也得见见呀。
2: 哎，你是不是和林英搞上了？
0: 哎，你别胡说啊。
2: 下乡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我是搞过这种事儿的，也是因为这事儿翻了船才落到今天的下场。他可是把我害苦了，勾引了又害我，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
0: 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2: 你是说我那个同学？嗨，我呀天天都想着他。
0: 是不是？
2: 可不是，我想把他脖子就这么捏啊，就捏得细细的长长的，然后用水果刀这么一割，蹭一声割断他。
3: 大水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动作和神情把安达都逗笑了，大水也笑了，他们放声笑了好长时间，笑得都出泪花了。几天之后，安达领大水去林英那儿给林英扎了一次针。大水说他隔一段时间就要给林英扎一次针。又过了些日子，安达发现大水经常出去很晚才回来，他还发现大水自制的药丸。安达就问大水，
0: 大水，你是不是又出去摆摊子了？
2: 我没有。
0: 那这些药丸是怎么回事？
2: 我总得找个事情做，不能总吃你那十八块五吧。我说你放心啊，我不会坑人骗人的。
3: 安达虽然又涨了几块钱的工资，但是还是不够两个人花，对大水的事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高兴的是，大水也看他们偷来的那些书了，有时还和他讨论交流一些看法。可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安达他姐不写信，安达就不会去北京，也许就不会惹事儿的。他姐在他回城之前终于嫁了人，随丈夫调到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大学。安达他姐一连写了几封信，说她虽然不再是以前那个孤独的女人了，可她时常会想起安达和安然，她很想见见他们，哪怕见一个也行。于是安达就去了北京

0: 惹来了麻烦。那时候天天有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写挽联、写悼念诗、送花圈，还有人演讲，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堂。安达也去了那里，他很容易就受到了感染，他抄了许多诗文，还有一份总理遗嘱，然后他就有一种想飞的感觉，他很快坐上火车，把他抄来的东西带给了大水、葛志文、林英、安然，还有李正。他像一只兴奋的公鸡，随时都会扇着翅膀鸣叫的公鸡。但是安达没有想到，他会被隔离审查。安达是从车间被带走的。那几天到处都在抓人，车间主任领着两个人径直走到他跟前儿。完了完了，他这么想了一下，他们就扭住了他的胳膊带走了他。他们没有把他带出厂，只是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房子，把他和他的铺盖一起塞了进去。他们把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工作单位记在了记录本上，然后他们就让他脱衣服。他有些迟疑，看着他们，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让他脱衣服。安达很不情愿地脱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他在脱衣服的时候一直看着他们，脱到最后安达有些为难了，他说，
1: 再脱就光屁股了，
2: 就是要脱成光屁股。
1: 我不脱，我从来没这么让人盯着脱成光屁股。
2: 嘿，你现在就得脱成光屁股，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脱，我们就叫人来替你脱。
0: 安达知道他不脱是不行了，就脱掉了裤头，光丢丢站到屋子中间了。他看着他们把他脱下来的衣服挨个抖了一遍，扔到一边，然后他们要安达把屁股撅起来。安达撅起了屁股，他们中的一个很熟练的把一根什么东西塞进安达的屁股里搅了一下，安达呻吟了一声，立刻涨红了脸。他想起安然在牛尻子村喂猪的时候经常用这种办法给猪量体温，他说，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为什么戳我屁股？
2: 我们得看你夹带什么东西没有。
1: 这屁眼里也能夹带东西啊？
2: 嘿，好，行行行，好了，你穿衣服吧。我们这是怕你自杀。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这间房间。你要好好考虑交代你的问题。
0: 被一根东西戳过的那种感觉，一直留在安达的屁股里。安达感觉他受到了侮辱。他坐在床边，气愤了很长时间，他甚至在屁股那儿摸了好几次。后来他知道，他们用的是公安局的方法，很专业。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审问。安达没有承认他们希望他承认的东西，他知道他承认了，他们就会立刻送他到更可怕的地方去。安达最害怕的是他们在审问时候打他。他们没有打他，安达有些放心了。每一次审问，安达都是那几句话：我没有带笔和纸，我没抄东西，我没碰到一个认识的人。他们说，
2: 我跟你说啊，你父亲是畏罪自杀的大右派，你把你说的像猫一样乖，这可能吗？
1: 我父亲确实是右派，也确实是自杀的，可是他自杀的原因连我这个做儿子的至今也想不清楚。
2: 你不清楚？
1: 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烂了，臭了，你们就别提他了，别把他和我连在一起好不好？你们戳了我的屁股就别戳我的心了，算我求你们了啊，行不行？
0: 这一天大水卷好了他的铺盖卷和行李，他给李正说，
3: 我要走了，你要是能见到安达呀，就跟他说一声，就说我走了。他们来过了啊，搜走了安达那些书，拿走了安达的被褥，幸好安达抄回来的那些东西啊，在葛志文和林英手里，

0: 你就这么走啊？你要去哪儿？
1: 我每一次走的时候啊，都不知道我要去哪儿，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吧。
0: 那你多保重吧。
2: 大水给李正做出了一个笑的样子，让李正看着比哭还难受。大水在城里转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转到林英那儿。大水给林英扎了一次针，然后他说：
1: 哎，林英，我呀又要去流浪了，再见面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我给你再扎一次针吧。
3: 我不想扎，我没心思，我真的没心思。
1: 嗨，我知道你在为安达的事儿焦心，那就不扎了，我走了啊。
3: 哎，大水，你给我扎针吧，我想让你扎了。
1: 我呀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
2: 林英把他的塑料雨衣给了大水，他没和大水说再见，他咬着嘴唇看着大水走进了雨里。大水踩着雨水一会儿就看不见了。为了防止安达遭遇的事情再次发生，安然跟葛志文说：
4: 哎，赶紧把安达抄回来的那些东西烧了吧。
1: 哎，安然，我把该烧的呀都烧过了。
4: 去他的吧，我娶媳妇过日子去，我也不弄了，也不想了。
1: 不想了，没法想了。
2: 安然很快就在场外租了一间平房，支了一张木板床，又买了蜂窝煤炉和锅碗瓢勺切菜刀一类的东西，然后把正跟他谈对象的女朋友叫到了平房里。安然问他：
5: 你爱我不？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5: 嘿，我可是认准你了，你要是没改主意，咱俩就办手续结婚。这间房啊是我花钱租的，给咱做新房，手续一办，咱俩呀把铺盖往木板床上一搁，嘿，咱就是一家人了，行不行？你给我句话。
0: 行。
5: 我哥呀被隔离审查了，我很难过，我想了好几天，还是做个普通人算了，麻烦少，一结婚呀我就能收住心了，不再胡折腾了，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2: 几天之后，他们就办了结婚手续。新婚的那天晚上，他媳妇儿靠在他胸脯上，安然抚弄着媳妇儿的头发，心里一热一热的。李正一回家就趴在床上哭。李正他妈说：
6: 小正，你别老这么哭，他们要审查就让他们审查去，审查一下也好，是黑是白呀就都清楚了。
7: 妈，你咋这么糊涂，这些年冤枉了多少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小郑，你可不能感情用事啊，弄不好把你也会牵连进去的。
7: 本来就有牵连，是我把他从北京抄回来的东西传给了厂里的人，是我害了他。
2: 后来李正不太哭了，他总是半夜起来去他母亲的屋里，坐在他母亲的床前发呆。他的母亲很心疼他，就披起衣服陪着女儿一起坐。
6: 快了吧，该有个结果了吧？
7: 没有。
6: 小郑，你给妈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看上安达了？
7: 我也不知道。
6: 小郑，这是大事儿，你就不怕影响你的前程吗？
7: 反正我已经入党了，也没什么可影响的了。我不知道。妈，你别再问我这些话了行不行？
6: 好，不问了，你一个人睡不着就和妈睡吧，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2: 李正去过几趟安达的小仓库，那里长时间不住人，老鼠就在光床板上乱跑，看得李正鼻子直发酸。这个小仓库是他跑到房管科给安达要来的，他能想起他领安达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安达被审查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最后的几天他们管得松了一点，李正就偷着去看了安达一回。安达说：
8: 师父，你快走吧，你别来这儿。

0: 我就是来看看你好不好。
1: 我很好，就是没事儿干，没事儿干我去做操，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好。
0: 嗯，你挺好的，那就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指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10: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头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着， 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噗，这屋进深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姥姥，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咚叮当，上面全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调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呼噜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刺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狠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去让佟浩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太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就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坏主意。

0: 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们跑了就是便宜。
1: 是，
0: 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呛，知道？佟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佟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挡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那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着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要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儿。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啊、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们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过来了。佟大爷，嗯， 往哪儿跑啊？
1: 姐，村东口那玩来的。
0: 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
1: 非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
0: 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
1: 哎，
0: 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
1: 小孩哪会说瞎话呀？
0: 瞅见了，在那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
1: 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
0: 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腰酸喝舞，声挺高。
1: 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
0: 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儿一看，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捉吴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再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抖啊，什么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呢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呢，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啊，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笤帚往地上这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把月亮门剃得续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呢。老头一伸手把那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儿，
1: 猛然间这辫衫一抓，辫根这么一紧，童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仰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到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着一人来，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着老头吭吭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童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童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是臊的呀，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胯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得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这可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出城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大，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童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行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童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噌，低了腰顺后窗就跳出去，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童海川逃离了童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童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6: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7: 哎，
6: 相声专场，
7: 对，
6: 一场接着一场。
7: 嗯，
6: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7: 叫错了。
6: 什么？
7: 人家不叫刘文兔，
6: 叫什么？
7: 叫流氓兔。不是
6: 啊，
7: 我这个刘文步。
6: 刘文步、
7: 嗯、
6: 刘先生老前辈啊、
7: 嗯、
6: 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7: 有一号？
6: 也有您一号啊。
7: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6: 张文顺呢、啊、
7: 哎，
6: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7: 哎，这一辈儿
6: 说相声讲究这个，
7: 讲究这个。
6: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7: 对，
6: 刘文步，
7: 嗯，
6: 王文林，
7: 嗯，
6: 苏文茂，
7: 天津的，
6: 魏文亮，
7: 对，
6: 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崇文门，
7: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6: 大点儿，
7: 这五百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6: 老先生了，这个
7: 没有那秘书，中文
6: 多好啊！
7: 哎，
6: 相声是个好东西，
7: 哎，东西不错，
6: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7: 哎
6: 啊，
7: 藿香正气
6: 啊，
7: 这怎么听像同仁堂啊？
6: 不是弘
7: 扬正气，
6: 弘扬是吧？
7: 对，
6: 弘扬正气，好啊！
7: 啊。
6: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7: 哎，对，
6: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7: 您也喜欢？
6: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7: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6: 哦，你不知道我呀？
7: 您不是说相声？
6: 嗨、哎，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7: 没有。
6: 你找找看看，
7: 看看，
6: 你看看我这意思。
7: 啊，什么意思？
6: 没看出来啊？
7: 看不出来。
6: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7: 文人，
6: 你看，
7: 文人有这身量，
6: 你看，
7: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6: 不是，哎，都知道啊，
7: 嗯、
6: 啊，哦，没告诉你啊，
7: 没有，
6: 哎，邪门了，
7: 呵、啊，你脏不脏啊？
6: 文人也是人啊，
7: 啊，
6: 啊，哦，你不知道我
7: 啊，
6: 我是个做学问的呀。
7: 哦，
6: 我是个文人。
7: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6: 我是个才子啊。
7: 是啊，
6: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7: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6: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7: 哎，我是，对，我也是。
6: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7: 从小上私塾，
6: 是不是啊？
7: 对，
6: 写个毛笔字儿，
7: 那没错。
6: 练个珠算，
7: 那是，
6: 是不是？
7: 对，
6: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张奶奶，不给签个字儿吧？
7: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6: 张先生提笔就写、
7: 哦、
6: 啊，
7: 签字。
6: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7: 啊，
6: 哎，
7: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够长的，这名。
6: 不是你前面就
7: 写，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6: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7: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6: 啊，
7: 跟墙上写惯了。
6: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7: 哦，
6: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7: 这是后学的，
6: 是不是？
7: 这二年刚学，
6: 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7: 与时俱进，
6: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7: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6: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7: 是吧？
6: 呵，快。
7: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6: 啊！
7: 这干嘛呢？这
6: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7: 是
6: 啊， 见过见过见过，
7: 能打。
6: 您是个学问人，
7: 不，他那谈不到，
6: 是不是？

0: 我说毕业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1: 哎，你瞧出来了？
0: 不是您这意思，啊、
1: 你听说了？
0: 哪大学呀、
1: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0: 也是名牌吧？
1: 你要不说还忘了。
0: 行，
1: 我大学生。
0: 对啊，学院子。
1: 我是，我看啊，哎，
0: 什么？你起来、哎，
1: 怎么回事？
0: 没有蹲着想的。
1: 不是我那个，
0: 这不是文人作风。
1: 我
0: 什么大学？
1: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0: 虎王桥那儿
1: 啊，湖广会馆对过，
0: 是不是？
1: 华清啊，
0: 澡堂子。
1: 不是，
0: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1: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
0: 啊、
1: 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0: 哎，清华不池
1: 啊，
0: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1: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的，
0: 清华，
1: 清华的，对吧？
0: 那是清华。
1: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0: 不是您说准了
1: 啊，
0: 清华，
1: 啊，从华。
0: 这字怎么老混？
1: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0: 聪明的聪。
1: 嗯，这大葱的葱。
0: 嗨、哎，
1: 葱。
0: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葱花的。
1: 讨厌，葱华大学，对，
0: 聪明的聪，
1: 对，
0: 中华的华，
1: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0: 葱花大学，
1: 都知道吗？对、啊，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0: 那有，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1: 啊！对，就是
0: 您这个
1: 私立不
0: 是？学什么呀？
1: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0: 和咱们还同行，
1: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0: 哎，教授，您别踩住了，古典文学，
1: 书法，
0: 哦，
1: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0: 我是想信，
1: 信，
0: 您不是您这书法，
1: 我
0: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0: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1: 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0: 也不是谁外行、
1: 啊、
0: 我说
1: 啊，
0: 没提发廊，
1: 你不说
0: 话，我说画廊，
1: 我
0: 这都不懂啊！
1: 我写
0: 专卖书画的，
1: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0: 还不懂这玩意儿。
1: 我写的是字儿啊，
0: 字儿。
1: 哎呀，字儿啊！
0: 嗯，
1: 嘿，急死我！
0: 您这字儿都
1: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0: 嗯、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1: 啊？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0: 写完字儿了
1: 卖去啊！
0: 您什么时候写呀、
1: 啊？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0: 天天卖吗？
1: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0: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1: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0: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1: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说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0: 那不可能。
1: 哎，我们一般我们
0: 这纸的，
1: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0: 它这笔画怎么圆的呀？
1: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么一套，知道吗？
0: 您这上头，
1: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0: 把这纸。
1: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0: 哦。
1: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0: 哦。
1: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0: 课本
1: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等着吧，这等着呢。
0: 来，
1: 啊，
0: 留着点这围裙。
1: 嗯，来了，来一个啊，求字的，来求字的，师傅，
0: 这纸，
1: 师傅来一套。
0: 您这字能套啊？
1: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什么？
0: 人家起哄的字单个字一个字的好几千。
1: 那跟我们不一样。
0: 您这卖多少钱？

0: 我2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您这纸怎么拿着
0: 啊？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啊，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啊，先做纸。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好，哎，挺圆，
1: 纸都做得了，
0: 差不多。这样不行，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这写字非得这
1: 样。那这纸折
0: 翻过来，呲啦，这纸算得了啊。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沙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是
1: 他妈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这朱砂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的。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啊，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不是，来，
1: 我牙口不好，
0: 不是你问去呀？
1: 我问谁？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啊？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人？
0: 知道。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有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
1: 《
0: 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吧？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步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什么
0: 对吧？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都给弄串了
0: 啊！
1: 卖煎饼的知道这样就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对，
0: 您好您好您好、金先生大驾光临、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啊！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
0: 茅舍生辉，茅舍生辉、
1: 哎，
0: 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这金庸这人、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啊，鉴赏。
1: 鉴赏，
0: 鉴赏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1: 校长，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说到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就是铅笔匠
0: 墨，
1: 那墨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给我弄乱了，墨哈，
1: 墨那意思是酱，
0: 墨，
1: 意思是墨，
0: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煎饼干嘛 来吧，大伙儿来吧、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在厚点啊，在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不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这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
0: 卷课本、写字、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0: 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1: 不够火，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是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
1: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来，
1: 我说你这有点煎饼了，
0: 在这儿。
1: 啊，真大！
0: 来，金庸接过来。
1: 也唱他首。
0: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1: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1: 这是夸我呀，
0: 这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我捡的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喂，
0: 嗯，
1: 靠，
0: 嗨。什么口头语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别使这东西。
1: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啊，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0: 呵，
1: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0: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0: 那是书法吧？打这嗝，松窝。
1: 嗯，好啊、哦，有有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0: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0: 说。
1: 贵校校长、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0: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0: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0: 香港
1: 缺这个。谁合适啊？
0: 谁
1: 呀、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嗯。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0: 就让
1: 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0: 怎么去不了、
1: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0: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0: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
0: 啊，
1: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0: 卖不出去。
2: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32集，
8: 这么说你不想吃敬酒，而是想吃罚酒是吗？说着他对伤员已经渗出鲜血的伤口重重地踩了一脚。伤员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哎，把他带下去大刑伺候，我想知道他的身体到底是肉还是铁。特务把伤员拖走了，经过裘丽丽身边时，裘丽丽忍不住浑身打起了哆嗦，钱志江扶住了他。戴主任看了钱志江一眼，我早就听说共党分子顽固，可顽固的下场就是多吃苦头。毒蛇的同党你看见了吧，你的同志在为你受苦，你们不是一贯把同志当作兄弟吗？你难道就忍心你的兄弟这样受刑，在炼狱里苦苦煎熬苦苦挣扎吗？即便人生苦短，也没必要如此对待自己的青春年华呀。谁无父母啊，谁无妻儿，可接下去将要发生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妻离子散，是家破人亡。钱之江看了戴主任一眼，听他继续往下说。毒蛇的同党，听我一句劝，不要再存有什么美好的企图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位兄弟的最后下场不是把你供出来，就是被我们活活打死。你要不相信，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屋内钱之江等人的眼里露出了或是僵硬或是漠然的神情，戴主任激动的似乎流下了泪水。毒蛇的同党，你的心好狠，太狠了。此时钱之江的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他不能确信这位伤员就是自己的同志，然而他也不能确认眼前的这位伤员是自己的敌人，是敌人使出的苦肉计。从外面传来的 是伤员痛苦的叫声，让他的心仿佛在被刀割。他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真正的地下党，然而他不能断定眼前这位伤员就是自己的同志，而他肩负的使命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心被痛苦地煎熬着，喊叫声突然停止，

0: 望去，在对面楼上突然横出一个木笼来，里面装着的是奄奄一息的伤员。木笼子高高的被绳子吊着，上面是一个滑轮。钱志江等人被带到了楼前的空地上，众人抬头看见了木笼，裘丽丽和唐一娜的脸当时就吓白了，汪洋也吓得慌了神儿。
1: 啊，这是干什么呀？啊，这是干什么呀？
0: 戴主任蔑视地看了看汪洋。干什么？我就是要让大家当众看到，共产党是多么没有人性、没有人道，多么杀人不眨眼。这个人一定不是被我杀的，而是被毒蛇的同伙杀的。狠呐，太狠了。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救我而身陷险境，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能救而不救，我将是怎样的无颜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毒蛇的同党，你是人吗？你还有良心吗？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头轻轻一动，这个木笼的绳子就断了，这个人就会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粉身碎骨。那是一个怎样鲜血淋漓的场面呢？我不忍心看，我实在不忍心看。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毒蛇的同党，木笼里你的同志只剩下半条命了，只要你站出来，我就放了他。我说到做到，绝不放空炮。钱之江眯起了眼睛看着木笼里的伤员。戴主任大声地冲伤员说道：
2: 共匪，你看到了吧？你听到了吧？你的同志不救你，我只好送你上路了。日后阴曹地府见了面，你可别怨我，怨你该怨的，你的同志。
0: 戴主任话音刚落，伤员使出全部的力气大声地高呼起来：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戴主任一咬牙抬起手来：
4: 慢。
0: 钱之江突然喊了一声，戴主任一愣，围观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愣。钱之江也许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刺激了，他一步步地走上前去。唐一娜、汪洋、裘丽丽、童副官等人都惊愕地望着他。戴主任压抑住内心的狂喜，竭力平和地问钱之江：
2: 钱总，你有事吗？
5: 有事，我想和这个人说几句话。
0: 钱之江同样用平和的口气回答。戴主任挥了挥手：
2: 把他先放下来。
0: 滑轮动了，木笼被放了下来，稳稳地停在了地面上。钱之江一直走到木笼跟前，看着伤员。戴主任紧张地看着他：
5: 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没什么可怕的，让我为你临终念念经吧。
0: 伤员微微抬起头，半睁开浑浊的眼睛。钱之江双手合十，就地打起坐来，他口中喃喃自语，开始念起经来。黄一彪悄悄地掏出枪，将子弹上了膛。 钱之江念完了经，轻轻对伤员说：
5: 来，跟我一起祈祷吧，佛祖会在西天迎着你去的。
0: 伤员似乎心有些凄凄然，他终于也伸出手来，双手合十，嘴里也喃喃地念了一句。钱之江突然眼睛一亮，伤员的右手分明是六指。钱之江证实了，所谓的伤员实际上就是叛徒断剑。他转过身来，平静地面对戴主任。戴主任不甘心地狠狠地瞪着钱之江。钱之江，你真把自己当成牧师或是庙里的和尚了？别拿菩萨吓唬人，我这就送他走。钱之江没有理睬他，慢慢地往后退去。戴主任一直看着钱之江退回到人群中，钱之江冷冷地看着他。
2: 拉上去！
0: 戴主任恶狠狠地大喊了一声，木龙又升了上去。黄一彪把枪放回到枪套里，木龙里的断剑团在那里一动不动，打了着脑袋。戴主任再也沉不住气了，大声地叫喊着：
2: 毒蛇的同伙，你到底站不站出来？经也念了，我可真送他上西天了。
0: 没有人在应声。
2: 我喊了，一二三，
0: 木笼里的断剑又念起了共产党宣言。
3: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2: 我马上就喊放了。我只要喊出这个字，一切都完了。
0: 戴主任说着，把手高高的扬了起来。钱之江的脸上现出水一般的平静。戴主任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沮丧地轻叹了一口气。说时迟，那时快，钱之江突然从黄一彪的腰里抽出了他的手枪，手起枪响，绳子被击中了，木龙从高处掉了下来。一声轰响，短剑被摔在了地上，顿时血流成片。裘丽丽抱着头发出吓人的叫声。钱之江看了一眼冒着烟的枪筒，还给了黄一彪。戴主任被猝不及防的举动惊呆了，恼羞成怒地瞪着钱之江。
2: 钱之江，你要干什么？
5: 哼，佛不允许你这样对待一个就要死去的人。我想成全他痛快去死，不要再受着临终前的折磨。
0: 戴主任有苦难言，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头。
4: 看报看报，有特大新闻，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在南京被捕，秘书原来是共匪，张副市长姑息养奸。看报看报，有特大新闻。
0: 大街上报童在大声地叫卖着，
4: 南京被捕，秘书原来是共匪，张副市长姑息养奸。
0: 沉闷的地下室里又响起了持续的电波声。
6: 有电报。
7: 是敌报吗？
6: 不是，彩云发来的。

0: 这么短？
1: 快意，越短越急。
2: 老虎看了一眼电报，翻开密码本，很快就译出来了。
0: 白兔，老地方见，从速。
2: 罗晋急速赶到石门饭店，看过报纸后面如死灰。彩云焦急地踱着步。
3: 昨天接到南京的消息，说他没有去国防部，我就担心他出事了。果不其然，
4: 可我们拦截的电报说的就是他要去国防部报道啊。
3: 看来这是敌人的幌子，目的就是为了让警犬离开上海，诱骗他到南京。结果警犬人一到南京，刚下火车就被捕了。
4: 为什么要这样？
3: 报纸上不是说了，因为他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在上海人头熟，朋友多，势力大，关系深，抓了恐怕也会被人保出来，躲进租界，最终不了了之。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怀疑啊，是南京的特务想抢功。哎，你说下一步特事行动该怎么办？警犬知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呢？
4: 知道。
3: 我相信警犬同志是不会叛变的，但是我就怕他手上有情报啊。哎，毒蛇那边联系上了没有？
4: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昨天晚上，
2: 彩云挥手打断了他。
3: 哎，不要说昨天了，既然没有联系上，就说今天，要抓紧时间再想办法。中央为了重振上海的地下组织，兴师动众，专门派来特使，就是为了召开这个会呀。这几个月来，我们那么多同志，做了那么多工作，受了那么多打击，流了那么多鲜血，都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个会。现在，会议召开在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要消息没消息，你叫我怎么开？是开还是不开？开，说真的，我心里没底。贸然的开，等于是拿党的事业在冒险。要是不开，我们做了那么多准备，说不开就不开了，那也是拿同志们的血汗开玩笑。
2: 罗晋望着彩云，一脸的愧疚。
4: 彩云同志，您别急，这事儿都是我的错。
3: 不，你不要这么说，现在的被动不能全怪你，这里也有我的责任。当然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想办法如何挽救被动的局面。
4: 彩云同志，我们再去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会议按时安全的召开。
3: 好吧，你们再去想想解决的办法，我这边也做一些应急的准备。不过无论如何不要急躁，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彩云同志，你放心吧。
2: 上海警卫区招待所的院子里，戴主任和黄一彪此刻正在七号楼前面的空地上散步，一副悠闲的样子。转回来时，他看见童副官带着钱之江等一行人准备去吃午饭，便故作惊讶地问童副官：“
5: 你们这是去哪儿？”“回吧，都请回吧。”
2: 戴主任笑着挥挥手。众人望着他，都有些莫名其妙。
5: 别紧张，会有饭吃的，而且还会有人把饭端到你们手上。回去吧，享受一下被人伺候的滋味。
2: 众人惊愕地往回走去。黄一彪不解地看着戴主任，
6: 主任，你又有什么高见？
2: 戴主任面色阴郁地望着七号楼。
5: 昨天晚上的事情一发生，哪个不知道你这里有重兵把守？既然知道了，谁还会前来送死啊？明晚就行动了，我相信情报至今还没有送出去。如果最后的几十个小时出了差错，那可真叫人冤死。所以放长线钓大鱼的事到此为止吧，从现在开始别让他们出这个楼门半步，免得节外生枝。
6: 是。
5: 哦，对了，还有有些盯梢的人该撤就撤，那个监视也没什么必要了，只保留窃听就够了，我估计也窃听不了什么了。另外裘丽丽被吓疯了，唐一娜不是闹着不愿意跟裘丽丽住吗？就索性给他们分开算了，把你的房间让一个人住过去，也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成全一下他们。猫还有给耗子哭的时候呢。
2: 戴主任说着，脸上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宽厚。此时在七号楼里，众人已经陆陆续续地进了钱之江的房间。
7: 完了，完了，我们几个真是要完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呀？我太太脾气再不好，终究也是我的结发之妻啊，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她还没有生孩子，王家到我这里不就要断香火了吗？
8: 哭什么？我一个女人还没哭，你个大男人倒先叫唤起来了。
2: 胆小的童副官一把拉过了钱之江。
9: 哎，老钱，你说他们到底能把咱们怎么样？还有这个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那份文件，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啊，不是要把咱们枪毙，就是要送咱们去前线的。老钱，
7: 我悔呀，悔的肠子都要烂了，我当什么处长呀，逞哪份能啊。哎呀，我逞什么能呀我。
10: 你还是别哭了，发昏挡不住死。
2: 钱之江说了一句，照旧拨弄着佛珠。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7: 平凡的生活。

0: 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33集。
8: 哎，老钱，你说他们到底能把咱们怎么样？还有这个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那份文件，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啊，不是要把咱们枪毙，就是要送咱们去前线的。老钱，
9: 我悔呀，悔的肠子都要烂了，我当什么处长呀，逞哪份能啊。哎呀，我逞什么能呀。我
10: 你还是别哭了，发昏挡不住死。
11: 钱之江说了一句，照旧拨弄着佛珠在床上坐下。
10: 按说人必有一死，只是不知何时死以及如何去死。生者必死，聚者必散，此乃万物恒常之理。人生无常，就像秋天的云一样短暂，谁都不知道死亡是在这一站还是在下一站等着自己。唉，所以才会痛苦和迷茫，害怕和慌乱。所以你只要掌握了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你就会变得无所畏惧。利用生命来为死亡未雨绸缪，平静地接近的结局。
11: 心乱如麻的唐一娜痴痴地看着钱之江，现出来一脸的虔诚。
12: 钱总，你教我念经吧，我心里慌得很，就算临时抱佛脚也成。
11: 说着，唐一娜双手合十，站在钱之江的面前，虔诚地闭上了眼睛。汪洋和童副官见了，也忍不住把双手合在了一起。此时，在会议室里，戴主任却没有闲着。

0: 好啊，能想到这一步，说明你学聪明了。知道警犬被捕，他们肯定会很紧张，因此取消特使行动也在情理之中。谁敢肯定警犬一定不会变节呢？可是啊，我们的文章如果做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那将是一篇败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黄一彪疑惑地抬起了脸，
1: 难道主任还有什么高招吗？
0: 戴主任抬手看了看手表，得意地笑了。有，当然有。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他们的侦听员马上就会抄到我们的一份电报。果然，在地下室里，火龙拦截了一份密电。老虎一完电报就惊叫了起来。
2: 糟了，
1: 怎么了？
2: 警犬被捕，而且叛变了。
0: 火龙听完一把抢过了电门。
1: 这个软骨头，败类。
0: 两个人几乎被吓坏了，火龙不停地用电话给罗晋发信号，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老虎忍不住急了，
2: 他一定还没回来，我去找他。
1: 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有可能在石门饭店，他交代过的。
1: 去吧，地下待久了都不知道地上的天空是什么样子了。嗯，速去速回，我可跟你说哈，不许把我一个人丢这儿。
2: 瞧你说的，我干嘛要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们是夫妻，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一定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0: 火龙听了忍不住笑了。
1: 哈哈，瞧你这点觉悟，为了党的事业，我们谁都可以先死。
0: 老虎郑重地点了点头。火龙帮他把电门折好藏好，老虎急匆匆地走了。石门饭店里，老板娘正在柜台前，看见老虎进来，客气地迎了上去。
3: 小姐，住店还是吃饭？
0: 老虎注意地看了看她。
2: 请问老板娘在吗？
3: 我就是。
0: 老虎四下瞅了瞅。
2: 我有急事找罗会长。
3: 你是他什么人？
2: 他在不在吗？
3: 这店里有规矩，不好随便告诉你的。
2: 不好随便告诉我？那我告诉你，我是他老婆，我外号叫老虎。你叫他赶紧出来见我，他要不出来，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家饭店门口，看你还怎么做生意。
3: 哦，那你等等。
0: 几分钟以后，老板娘带着老虎七拐八拐地来到一个小院前，她让老虎等一会儿，自己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她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
3: 老虎同志，对不起，他们正在里面等你呢。
0: 说完，老板娘向前院走去。罗晋看了纸条，眼睛立刻睁大了。
4: 什么？警犬叛变了？
0: 彩云听了也连忙接过纸条看了看，而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5: 我相信警犬同志是不会叛变的。你看。
0: 罗晋接过彩云递过来的报纸，念了起来。
6: 共匪警犬于昨夜子时归顺到国，并供出重要情报，共匪中央已派特使抵沪，定于本月12日凌晨3点在霞飞路浦江饭店402房间召开秘密会议，事关重大，望贵部全力将共匪一网打尽。
0: 老虎听了有些莫名其妙。
2: 怎么了？
0: 罗晋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1: 他提供的是假时间假地点。
0: 老虎终于松了口气。
2: 哎呀，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
6: 不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

0: 时候不是非常的时候，只要会议没有成功的召开，我们随时都得瞪大眼睛。
1: 是的，我们现在还不到最后胜利的时候。正在会议室里踱步的戴主任大声地说，黄一彪不禁一愣：“
2: 主任，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虽然我相信共匪会拦截到我们的电报，因为种种事实表明，他们早在侦听我们。不过现在已经被我们甩掉了，我们启用了新频率。但是万一共匪刚好没有收到这封电报呢？那报纸不就成了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了？”“
2: 不会的，这种非常时期，共匪睡觉都会抱着电台不放，哪会漏掉一份电报？”“
1: 你不要安慰我，让我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把假情报传给共匪。”戴主任边说边踱着步，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有了，有了。
2: 哦，什么？
1: 点子。我的脑子是一个百宝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马上去准备一些钱，另外，先去把钱之江给我请下来。黄一彪笑眯眯地出现在钱之江面前。
2: 钱总，戴主任有请。
1: 他看到童副官也在这里，脸色不觉一变。钱之江随着黄一彪来到了会议室，戴主任的手里正捏着一个写好的纸条，他笑眯眯地对钱之江说：“钱总，老规矩，我读，你写。”“
0: 写什么？我先听听。”
1: 戴主任照着纸条念道：“警犬叛变，务必取消12日晨3点浦江饭店之行动。”毒蛇。“
0: 我为什么要抄这个？”“
1: 哼，为了迷惑你的组织，你可以不抄，不抄就说明你是共匪。”“
0: 那抄呢？”“
1: 啊，那你要是抄呢，就说明你不是共匪。”钱之江笑了：“
0: 你的游戏很无聊，这是逼良为娼。”“
1: 我的游戏很有趣，并不是逼良为娼。少啰嗦，抄还是不抄，爽快一些。”“
0: 抄？我为什么不抄？难道我会给你一个认定我是共匪的理由？”
1: 钱之江说完，抓起桌上的笔准备抄录。戴主任将一张纸放在钱之江的面前：“不不不不，我要你拿你自己的笔抄在这张纸上，不要耍花招。我认识你的字，你抄的三份笔录都在我这儿。”钱之江不得已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那支黑钢笔，在戴主任指定的纸上用自己的字体抄了这份假情报。此刻的走廊里已经藏好了几个持枪核弹的特务，他们随时准备冲进会议室去逮捕钱之江。谁知过了一会儿功夫，却看见钱之江大摇大摆地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上楼去了。黄一彪掏出厚厚的一摞钱问戴主任：“
2: 您看这么多够吗？”
1: 戴主任看了看：“差不多。找一个信封装好钱，藏好纸条，给刘司令送去，就说这是钱之江听说儿子被绑架了，急得不行，把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借了，要求我们把钱转交给他太太， 你就跟刘司令说，这事儿是我同意的，而且我已经做了再三的检查，确信这里面没有任何名堂，让他放心转交就是了。
2: 好。
1: 纸条一定要藏得神不知鬼不觉，只要他是共匪，你就不用担心他的同伙找不到。你藏得越隐蔽，显得就越真，他们就会越相信。
2: 是。
1: 门铃响了，老保姆跑去开门，罗雪从书房里探出头来。
3: 秦太太，我是刘司令的司机，我们见过面的，我来送封信。
1: 罗雪听到以后走了出来。
4: 是之江的信吗？
3: 对，是钱总的信。
1: 罗雪接过来一看，信封很厚，她奇怪地问道，
4: 哦，这是什么？
3: 好像是钱吧，我听司令讲，钱总听说家里出事了，非常着急，人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想你这时候需要钱，就四处跟人借，让跟你说，不管花多少钱，倾家荡产，把家里东西全卖了，也不能让对方把儿子撕票。现在有消息吗？
1: 罗雪摇摇头，她蓬头垢面，透露出深深的哀伤。
5: 哎，
1: 陈司机叹了一口气，告辞走了。罗雪进到书房了，匆匆关上门，撕开了信，果然见信封里面装的是钱。对钱，他显然不感兴趣，他相信里面一定装着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但是罗雪把信封掏空了，又把钱一张一张地拎出来，甚至连钱的正反两面都对着电灯照了，还是没有发现一片想象中的纸头或者一个字。罗雪眉头皱了起来，他又撕开信封，还是没有。罗雪绝望了，他把信封全撕了，结果就在另一道勒口的夹层里看到了一张和勒口几乎是一样大小的纸条。纸条打开，正是钱之江抄的那份假情报。罗雪的眼里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一个小时以后，纸条转到了罗晋的手里。
6: 彩云同志，都市来消息了。
1: 好，说的什么？
6: 他告诉我们，警犬叛变了，让我们务必取消12日凌晨3点在浦江饭店的行动。
1: 确实是他的字吗？
6: 都市的字我认识，确凿无疑。
1: 既然这样，我们原来准备的会议就先缓一缓。只有30个小时了，不必让同志们再去冒生命危险。毒蛇在参与破译，我相信只要有重要情报，他会千方百计送出来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把钱之江写的假情报送出去以后，戴主任认为自己即将大功告成，很是得意。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黄一彪又给他递上了一张纸条。谁送来的？
2: 是这儿招待所的所长。
1: 戴主任接过了纸条。所长，请转告我父亲，我被南京戴主任隔离了，请父亲设法救我出去。怎么，唐一娜也冒出来了？
2: 我越来越糊涂了，这个真毒蛇到底是谁呀？
1: 哼，难得糊涂，这叫物极必反，你越糊涂 就越说明我们要接近谜底了。正在这时，唐一娜突然闯了进来，她盯着戴主任。
5: 刘司令还过来吗？
1: 啊、哦，唐一娜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戴主任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唐一娜不满地瞟了他一眼。
5: 你是我爹还是我妈呀？我什么都得告诉你。刘司令好歹也是我的上级。
1: 说完，他掉头走了。
2: 狗屎的，吃屎的比拉屎的还凶。他不就仗着有个当司令的爹吗？戴主任，要不要通知刘司令？
1: 戴主任摇了摇头。黄一彪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2: 难道你连刘司令也怀疑？
1: 戴主任似乎答非所问地回答：哎，我有一个毛病，每次出门就总觉得没锁门，而且不能想，越想越觉得是，非要返回来看一眼才行。这样有两个结果，一种是虚惊一场，一种是真有其事。而针对抓共匪这样的事，我宁肯返回来看上十次，也不能叫门洞打开。好在明天就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龙啊蛇呀的，我都将一网打尽了。黄一彪懵懵懂懂地望着戴主任，他觉得戴主任的话实在是太深奥，他经常是似懂非懂。好在自己不过是戴主任墨下的一头驴，人家咋敢就咋是了。

0: 唐伊娜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只手探了进来，把灯打开了。只听得一声叫喊，裘丽丽抱头躲进了床底下，只留下半截身子露在外面，瑟瑟发抖。童副官像是喝多了，嘴里在不断的嘟囔着：“
1: 丽丽，裘丽丽啊，密斯丽。”
0: 床底下，裘丽丽慢慢的伸出脑袋，她双目呆滞，头发凌乱，看着童副官，怪怪的笑了一下。童副官兴奋起来，他笑了笑，扑了过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电波当中相聚了。你看昨天啊，我送小斌，就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老板啊，你看人家来了，我想请人吃个饭，对不对？好好的感谢感谢人家。人家呢给咱们提供这药，而且一盒啊是低价格提供。所以呢你看这一会儿这不也半年了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始终是没挣咱们的钱。咱们自己要是上药房去抓药，首先你抓不到这么好的药，对吧？你上哪儿整海拔4-5千米的高山红景天去啊，对不？长那么高的地方本身就稀少，讲话呢连药厂都不够用的，普通的药房哪儿有啊？即便是有，这一大副药得卖你多少钱吧？你看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支啊

就是一大幅高山红景天的药量，它的成本呢是18.3块。你要是搁那药房，至少不得卖你个30-40的。为什么呢？因为药房它得赚钱，对吧？但人家小斌是生产成药的，这一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支，也就是30大副高山红景天，药材成本是549块钱，生产费用呢200，给医院出厂价是759，人家呀只挣10块钱，那给到咱手里，人家不仅没有赚钱，甚至连生产费用都没找咱要，只是象征性的收了1块钱，按550块钱给大家的。也就是说，给咱们始终是按照药材这个成本价来的。所以你说这个人情，我不得一直欠着人家啊。那这回人家来了，我就给他的老母亲呢买了点这边的特产。虽然说啊，人家不差啥，对吗？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他呢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买这东西啊不是给你的，是给老太太的。这是你嫂子给买的。就是一点心意。东西也多，临走的时候我送他。他就说你别送我了，我叫个车直接就走了。我说你这总也不来，我怎么的也给你送到车站呢？就这么的，我叫了个车送他去的车站。在车上啊，司机师傅就说是来这边玩的呀。我说不是，朋友到这边来办事儿。司机就说哎，这年头干啥都行，可就别得病啊。说我去年呢才做的手术。小斌就说哎，那看你年纪也不大呀，那怎么的了呢？司机就说去年我心脏做的支架手术，我还有医保给报销了一部分，你就这还花了20000多呢。小斌诧异的眼神瞅瞅我，我点了点头，意思啥呢？他说的对。小斌就说现在支架不都便宜了吗？以前是几万块钱，现在不都是几百块钱了吗？司机说对呀，支架是便宜了，但其他的辅材不便宜啊，加吧加吧就20000多，每天打出来的单子都老长了，全是费用。支架是便宜了，可是其他的费用上去了。小斌就说就是平常累着了呗。司机说是熬夜熬的，累过劲了，一天得跑12个小时以上，要不怎么办？想多挣点钱就得多付辛苦，总熬夜开车，最后累的有一天忽然感觉两个腮帮子酸溜溜的不舒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多长时间就感觉自己上不来气儿了，就像是有人拿绳勒脖子要憋死似的。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是心肌梗死，就这么的心脏给下了支架，就下了一个支架，报销一部分，自己承担一部分，就自己承担的那部分就20000多。他讲话了，得几个月不吃不喝才能把这个钱挣回来。所以他就说有一场大病之后啊，以前不理解的什么年轻的时候啊拿身体去换钱，等老了拿钱来买身体，以前不明白，现在全懂了。这还未老呢就这样，你说这可咋整？哎，小斌就问他说你现在开车还行吗？司机就说你说不行咋整？吃着药呢。说着呢就把那药啊拿给我们看，我和小斌一看，哎呦太眼熟了，这不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吗？我就问呢，
我说这药你喝的咋样啊？司机就说，说自打支完架之后，还是觉得胸脯这地方难受，有点烧心，也没有精神头。我就找给我做手术的大夫，把这情况跟他一说，大夫呢，就建议我喝这个药。你看啊，这一晃喝了3个多月了，挺好，一次也没犯过。所以你看我们下车的时候啊，司机说了一句我们常说的话，说这人呢，没病没灾呀，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啊，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你永远也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没有经历过妻离子散的人，你永远体会不到全家人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其实啊，我知道今天我说这些话呀，有一些人根本就不在乎，甚至啊，有一些人他不爱听，是吧？什么活着死的？但哪怕我这话有几个人听进去了，我就没白说。所以珍惜自己，珍惜现在的健康。你像我接触多少，就这个第一次脑血栓的时候没在乎，感觉轻，第二次再犯的时候直接就瘫了，直接就啥也不知道了，讲话了植物人了，太多了。多少人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没在乎，第三次没在乎，自己就随便找点小药吃的啊，一对付，总认为上次我挺过去了，这次一样能挺过去，结果呢就倒在了心梗猝死上。还有多少得这个糖尿病不在乎的，总认为没事，结果你看，有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呢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糖尿病的综合症都来了。在痛苦当中走的，就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什么是福？平平安安是福，健健康康是福，没病没灾是福，家里人都没啥事，这就是福。有病啊，咱抓紧看，抓紧治，别等，别拖，别硬挺着扛着，这个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你看我当了40多年的大夫，我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病人在我手里能好病，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少花点钱。你像我本身也是穷苦出身，所以我知道咱老百姓攒的每一分钱其实都不容易，讲话了都是那口挪肚攒，你从哪儿攒的钱呢？不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吗？对不对？为了治病，为了活命，没办法。所以我当大夫，我太能理解咱们这些个老百姓了。有的时候啊，我也恨自己没有太大的能耐，有时候呢我就想，你说我要是有本事有能耐，我让大伙治病吃药都不花钱，那得有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啊，现在我能做的，我就尽量让你在治病的这条道上少走弯路，让你少花两个钱儿。就像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似的，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冲别的，就冲这药起效快，就冲这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心脏病患者你记住，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点瘀没有的？哪有一个心脏病的人他血管是畅通的？没有。

心脏淤堵最典型的表现是啥？就是心脏的憋闷，甚至说出现了胀痛、发慌，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所以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这些年没少吃药，是不是？你说这边都淤堵着呢，都不通呢，你说你补什么能有用吧？对不对啊？你当务之急是什么？你必须得给它通开，得给它化开，是不是？化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淤堵不化开，啥好药吃了也白搭，对不对？都在那儿堵着呢，那药都过不去，再好的药进来它有用吗？它没用啊，讲话了它使不上劲儿啊。所以为啥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你看有的人立马这心脏不憋闷了，立马心脏不难受了，说话也不气短了，也不心慌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个食欲上来了，吃东西吃的比原来多了，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睡眠也好了，另外排泄也好了，身体也轻松了，也有劲儿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化瘀治病快，不光快，它还全面。它不是说从你这个病入手，它是从你这人入手的，知道了吧？对你现在的身体起到一个专业化瘀、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作用。所以它治病全面，起效还快。为啥起效快？怎么别的药就不快呢？别的药啊，还真赶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来得快。第一，他用的这个药就不一样，他用的是海拔4-5千米的纯正的高山红景天，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能量很大。你想一想，他的药劲儿能不强吗？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不仅全面化瘀，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深度化瘀。第二就是剂型不一样。你看现在呀，很多药都是胶囊片剂，高山红景天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口服液，是目前来讲吸收最快、药力最猛，甚至说见效最快的那么一种剂型。比如说啊，针对这个心脑血管，针对心脏病，针对高血压，针对脑血管病患者，也就是什么呢？心脑不通、淤堵这个特点，首先化淤堵，淤堵化开了，气血是不是也就过来了？经络是不是就通开了？包括脏腑之间也畅通了。比如糖尿病人，不就是脾胃之间不通了吗？对不？高血压病人不就是肝肾之间不通了吗？心脑之间不通了吗？肾病患者、痛风病人不就是肾不通了吗？你像糖尿病人，很多人一直认为糖尿病是体内的糖太多，所以你看他不敢吃糖了。其实糖尿病人不是你体内糖太多，是什么呢？那些糖它淤堵了，知道了吧？都淤在你的血液当中了，都堵在你的血管里了，所以它才多起来的。你正常来讲，你的这些糖啊，是能够被你身体所利用、所吸收的，它是你所需要的。但是呢，由于淤堵，需要的地方得不到，不需要的地方呢，还淤堵在这儿了，这不就造成了我们糖的堆积吗？那时间一长，也就出现并发症了，啊，什么眼睛、肾、心脏、脑袋、胳膊腿全都出问题了。其实这些并发症是怎么造成的？还是淤堵。所以你看糖尿病足，脚疼、脚麻、脚

0: 木叫梁，这不就说明不通吗？这不就说明淤堵了吗？你再看，最后得了糖尿病足，实在不行就得截肢。为啥呀？因为那脚都黑了，都烂了。为啥黑了烂了，淤堵不通啊？什么都不通，最后脚坏了。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025-8799, 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就跟我讲说，冯老师啊，我这情况跟你差不多。怎么的呢？我是我姐姐给我带大的，母亲呢去世的早，后来呀父亲又找了一个，这后妈对我和我姐姐也不好，所以从小啊是我姐姐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是没说的。所以相比冯老师，我觉得我可能啊比你要好一点。他说我糖尿病一晃都15-16年了，开始血糖高的吓人，餐前呢都12-13个，餐后就更不用说了，降糖药是一波一波的换都不行，后来打上胰岛素了，早晚各20个单位，这血糖呢还能控制下来点，但并发症是一个也没控制住。第一个就是眼睛白内障，之前呢右眼就有白内障，现在左眼也不行了，看东西啊模糊的厉害，眼角啊就像有一层膜似的，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基本上啥都看不清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这2条腿总是肿的，还发酸发胀，一点劲儿都没有，大夫呢说是肾带的，一检查可不吗，有肾炎，有蛋白尿，诊断为糖尿病肾病。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这个脚丫子，有的时候这脚丫子麻得厉害，走路也走不远。他说冯老师啊，

这并发症一个也没放过我，我身上都有，而且啊，他说了，自打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就总爱上火。以前呢，年轻的时候不这样，现在呢，一上火就牙周炎，一上火牙龈就肿得吃不下去饭，而且嘴里啊总是溃疡，这块刚好，那块又起来了，反反复复的。自打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非牛制冻干粉，你看，我这都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感觉这症状可好了，身上有劲儿不说，走路腿脚不那么发沉了，也不酸胀了，还有我脸浮肿也消下去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嘴里边也消停了，这都有半个月没出现溃疡了，牙花子也没肿。他说，冯老师啊，这些还都是小症状，其实我最满意的是啥，就是我这个眼睛和血糖，眼睛啊现在看东西看得清楚不少，以前两三米之外呀都瞅不清，现在呢我能看到十米以外了，这眼睛一清楚了，哎呦，我这心里边啊就得劲了。还有我这血糖，现在餐前一般就是在7以内，6.5 6.7，有的时候 6.8， 有的时候呢还能达到 6.2， 餐后10点多，他讲话呢那这就好多了。关键是啥，他稳定，他不忽高忽低了。他说一星期以前吧，胰岛素开始减量了，现在呀早晚各打12个单位，但血糖也没升高。他说，冯老师啊，我这都用了一个多月了，我能有这样的变化，我呢很满意了。这些年吃药我是没少吃，没有啥明显的效果，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药确实是好啊。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刚才我说了，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能化心瘀，能化脑瘀，能化肺瘀，能化肾瘀，能化全身血脉之瘀，能化顽固性的瘀，陈旧性的瘀，犄角旮旯的瘀，还能化看不见的瘀。那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呢，一药五用，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正常使我们人体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物的摄入，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力，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就这药盒说明书上写得很详细，我就不一一阐述了。所以这药不同在哪儿？首先一药五用，第二这药是从非牛质当中提取的，水质这东西啊，它不死不灭，尤其咱南方一些老伙伴都知道，非牛质这东西你给它剖腹扒皮，你再给它晒干了之后挫骨扬灰，你把那粉末扔到河沟里，等到第二年这河沟里边仍然出现很多的非牛质，包括你在水中把它四分五裂了，拿剪刀给它绞成一段一段的，你发现它每一段过上一段时间之后都能独立成活，每一段都能重新再生，重新修复，重新长出来。说身上有血液的，有五脏六腑的，有鼻子眼的，可以再生修复的，能重新长出来的，世间呢只有非牛质能做到。所以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发现非牛质身上有一种极强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你看科学家就把它提取出来了，也就是现在咱们用的非牛质冻干粉。所以这药五大修复作用，修复我们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让你的心脏功能能正常，能达到一个强心的效果，然后修复我们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说白了呢，帮助中风偏瘫的患者、脑血栓、脑溢血的患者改善后遗症，然后
修复我们生

0: 受损的胰腺胰道。说白了，这不就能帮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吗？增强胰岛素的活性，实现降糖的效果，那不就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吗？而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比如说股骨头方面，比如说膝盖里边的半月板滑膜，对吧？再有颈椎、腰椎、椎间盘方面，它都可以帮助你有效的去改善，让你的关节屈伸活动啊更加灵活。而且它还可以帮助肿块恶性病人防止这些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这药啊一药有五用。再一个就是这药是活性的，你像一般的药啊保质期是不是都两年，但这个药的保质期是三年之久，而且它是西林瓶封装的，你放个三五年都没事。那么有的新朋友可能就提出质疑了，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已经很好了，对吗？说为啥得和飞牛治一起用呢？其实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因。比如说冠心病，你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心脏血管淤堵给你化开了，通开了，所以心脏的憋闷疼痛、气喘费劲儿、上不来气儿，就所有的症状吧，哎，这都改善了，对吧？但在没有疏通之前，由于淤堵所导致的心肌细胞损伤、萎缩、坏死，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对这些已经受损、萎缩、坏死的细胞进行一个修复改善，对吧？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血管通开了，但为啥有的时候我仍然感觉乏力，仍然没有精神头？说白了，你还得强心，你得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所以为啥说让你吃上飞牛治啊？像咱们有一些人吃上飞牛治这药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明显的感觉不那么乏力了，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头足了，说白了强心了，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心脏一天比一天好了。正常啊，飞牛治这个药啊比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要贵。你看咱们借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飞牛治这个药咱就没花钱。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

0: 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1: 一说钱的事儿啊，你看前天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的小斌，他不是来我这儿了吗？我知道啊，他找我指定是有事儿，不是单纯的唠嗑啊，要不然呢，他不会轻易的来找我。小斌就跟我讲，冯哥呀，我这人说话不藏着也不掖着，我这次来也是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在医院是750，但给咱们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也就是说这药材成本多少钱就给到大家多少钱。但现在呀，有这么几方面的因素，我一直啊没好意思跟你说。高山红景天这药材的原价格又上涨了 30%。 虽然说啊，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是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的这点药根本也不够用啊，所以我们还得进。这一进呢，就造成什么呢？就给你这一块我药材原料进价比给你生产完成药的价格还高。这就是得干什么呢？得倒贴。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那我就不提这事儿了，咱们又不是外人，这关系呢不用说这些。关键是现在我这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高山红景天药材原材料涨得太厉害了。所以我想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呢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我一听，说实话脑袋嗡一下呢。我说小斌呢，你打算提多少啊？小斌说，这次主要来呀，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咱们跟那个医院那个价格持平行不行？759一盒。我再一听这话，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寻思这事儿咱还得解决呀，对不对啊？我说小斌呢，我曾经啊跟我的这些兄弟姊妹说过一句话，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我绝对不允许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哪怕说涨1块钱也不行。小斌就说冯哥，咱们认识也20多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利欲熏心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这药涨价，我也希望这么一直走下去，可现在这药材原材料涨了，一下子给我涨了 30%， 所以我现在呀给到你这550块钱一盒，我赔得太厉害了，你就哪怕说让我持平，我不挣钱都行，可我现在呀是赔钱呢，要这么一直赔下去，这厂子就完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啥呢？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统一759，大家都一致就完了。我说这一盒涨200多块钱，涨得有点多呀。小斌就说，本身这个药的价格医院也是759，只是咱们这层关系就给你一个药材成本费了，但现在不行了，药材原材料涨了 30%， 你这么下去，那我这药厂挺不住呢。真要是这样的话，到最后这么好个药咱大伙谁也喝不上，药厂都没了，上哪吃药去？所以我想的是啥呢？这价格呀给它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都是759。我说小斌呢，你先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呀我都能理解，但如果从我们患者的角度去讲，比如说我之前买到一盒是550块钱，你一下子变成759，这一下就等于涨了200多块钱。是，这药在医院确实是759一盒，但那不是在医院嘛，对吧？ 虽然确实是这么个价格。

0: 但老百姓想的是啥？我一开始用的就是550，你现在让我用759去买，那我就等于多花了200多块钱。从老百姓的角度，大家就会这么想，肯定啊，是我用了好了，看到我用到效果了，然后你们这药厂开始给我们涨价了。所以老百姓不关心你药厂有多难，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老百姓就关心这药能不能治我这个病，我能不能用得起，这药我能不能少花点钱。所以我说，小斌呢，今年能不能不涨价？小斌说，冯哥，要不是挺不住，不能跟你说这话。我啥人咱们都多少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涨200太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那小斌就说，那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冯哥你也让一步，咱们中和一下。小斌看我没说话，又问我说，涨100块钱还不行啊？我说，小斌呐，你也别着急，一盒涨50块钱行不？这样老百姓也能接受，一盒涨50块钱，咱们现在不是550块钱一盒吗？一盒涨50，刚好600块钱一盒，这样老百姓呢能接受。小斌说，是，老百姓接受了，我接受不了啊。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呀，不能想涨价马上就涨价。我说，这也不是什么金价，也不是银行存款的利率。小斌听完直叹气。我说，小斌呢，我还有个请求。我说，你给大伙一个月的时间啊，你这虽然叫恢复医院价格，但你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这就叫涨价，那就是多花钱，所以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一个月之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盒药呢，从550上调到600，行不行？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再一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时候小斌就瞅着我，估计心里就得合计，说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以前不这样啊。我也不管他，我说，既然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要涨价了，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新朋友，而且条件都不太好，甚至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就没有用过这个药。我说，我呀，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能不能让我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免费试用？小斌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开展过了，但还有很多人没用过，既然要涨价了，我想开展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咱老百姓就靠那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连退休金都没有，都不容易，但这病得治啊，对吧？我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小斌听完了直叹气。其实你看，回到家里，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斌说的，他也没办法。高山红景天这药原材料上涨30%，这药材它就是这样，涨钱如流水，但往下降那就可就难了，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今天呢，也算是把这件事儿啊跟咱大伙说了。一个月之后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00一盒。虽然现在还都是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家争取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咱们全民一起参与。具体时间呢，我们争取在6天以后吧，给大伙开展。那么这个事儿吧，咱就不多聊了啊。你像昨天呢，我们有一位病友，哎，他打来电话跟我咨询，说年初啊做的肺部手术， 就把左肺切了。现在尤其是晚上，口干舌燥，有时候呢还干咳，身上感到燥热，就想问我吃点什么。我的建议啊，首先就是先确保肺内别淤堵，别出现栓塞。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该用你得用。第二个建议，用点西洋参，一次弄个五六片，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看西洋参跟人参不一样啊，西洋参它是滋阴降火，阴虚火旺的、咳嗽的、肺不好的，你用西洋参。如果说大便干结，最近一段时间总渴，总喜欢凉的，在西洋参的基础上，你配上点麦冬和生地，一样是12克，起到一个养阴生津的作用。有人说西洋参滋阴润燥，生地麦冬也滋阴，是不是重复了？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叫增水行舟。什么意思呢？就是水多了，你这个船才能更好的去运行。你看咱家里那个河沟子，它顶多也就走个小船，但你到海上看，走的是啥？连航空母舰都能走，是不是？所以治病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大家伙还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没听清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3: 同志。你好。
4: 哎，你好冯老师，你辛苦了呀。
3: 哎，太客气了啊，
4: 冯老师。
3: 哎，
4: 我听你这个节目呀也有半年喽。
3: 半年了。
4: 你说免费给我们一些适用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你看能给我报个名不？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们用过。
3: 用过啊。
4: 我喝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老伴儿一直喝着呢。我俩用完了都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特别好。但是啊我们当时说实话买的不多呀。
3: 能理解啊。那么这次呢咱们针对所有人，所以说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啊。只要是免费试用啊，不管你说你用过还是没用过，就是所有的人只要说你想用 而且身上的这个病也对

0: 那么咱都可以报名的啊，咱可以争取用的啊，放心吧，好吧。
1: 哎呦，那冯老师，那我得感谢你呀。
0: 不客气啊，
1: 哎，听你这个节目呀，我也得到了很多收获。
0: 嗯，
1: 你看头两年吧，我一干活身上就不得劲儿
0: 啊，
1: 干一会儿啊就得歇一歇。
0: 哦，
1: 主要是胸口闷得慌啊，得缓一缓呢，
0: 缓一缓，
1: 这样才能好点儿。之前也吃过一些药，但是都没效果。后来喝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两天以后我就感觉这个症状啊，它就完全扭转了，到现在呀，老好了。
0: 老好了，其实你们就是心脏不太舒服，有劳累性的心脏病啊。那么见到效果那就行，挺好的啊。
1: 是啊，要不我就觉得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特别好。还有啊，我原来还有失眠的毛病。哎呀，其实我这个失眠呢，也是多年的老毛病了，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0: 睡不着，
1: 我就去买那个安眠药吃。吃了能管点用，但是过后还老样子。现在喝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真是比过去啊睡眠强多了。
0: 其实睡眠不好啊，就是心神不宁，这个和啥有关系呢？心脉瘀阻有关。那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化瘀通堵的，不错啊。
1: 另外你看我老伴儿腰不好，这个腰病有30多年了，是个老病根了。
0: 哎呦，
1: 以前也听别人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也打过封闭针，过后呢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但是自从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现在他腰不疼了。
0: 你看看，就是腰上有劲儿了，气血供应的好了啊。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些疾病啊，你就记住一点，这病都怎么来的呢？你别管是着凉了还是生气了。其实啊，归根结底全是从这个瘀字儿来的
1: 啊。
0: 就像我讲的，瘀则百病生，身体不通了，瘀堵了，那自然而然也就出现疾病了啊。
1: 对对对，我一直听你说呀，这个病关键就是瘀和堵在作怪呀。
0: 对了，它就是瘀堵不通了。完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地方经常供血也不好，供氧也不好，慢慢产生了疾病。那么堵得轻的呢，就有一点症状；堵得重的呢，甚至有的你像说心梗、脑梗，堵严重了、就危及生命了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给它化瘀，把它原来淤堵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就像咱家里边那个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不有那专门的修理工过来给它修理修理吗？通一下，你看通开了，它就正常了，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其实从中医来讲啊，只要疏通开了，它就不疼了，这叫啥？这叫通则不痛。但是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要是病史长了，长时间的得病，它慢慢的呀，会对我们的淤堵的周围呀，也产生了一定的伤害。你就像这个腰间盘突出、膨出，它会使我们腰椎局部出现供血不足，出现我们这个软骨的老化。所以后期啊肯定需要修复，让它能够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这就是最好的了啊。
1: 那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的
0: 啊。你说吧，什么问题？
1: 你看我自己还有个老毛病
0: 啊，
1: 一个是血压的问题。
0: 血压，
1: 哎呦，我这个血压10多年了，现在呢一般就是高压150到160。有时候能达到160还往上多一点儿、吃着降压药它也不稳定，你看你能给我支个招吧。
0: 好，然后我想问问你，你低压怎么样？
1: 低压就是90多点，有时候100出头。
0: 就是这个血压还是偏高的啊。平时有没有腰酸呐、浑身乏力没劲儿，有这个情况没有啊？
1: 有时候也有。
0: 然后家里的长辈父母有没有过高血压病的这个病史的？
1: 哎呀，这个你说对了，我的父亲母亲都有高血压呀。
0: 你看，所以我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考虑咱们这个高血压它是什么样的。那像这种啊，它就属于顽固性的，因为有这个家族遗传的高血压。因为正常来讲啊，咱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的 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血压呀它就会逐渐逐渐往下降啊。你手头有没有别的一些专门降压的药啊？
1: 我现在就吃两种降压药，一个是硝苯地平
0: 啊，
1: 还有一个是隐达帕安片
0: 啊，
1: 血压降得不太好。
0: 哦，那现在有没有明显的头晕迷糊啊？
1: 没有明显的头晕，就是猛地站起来干点活吧，还是有点头晕
0: 啊。
1: 但是你歇一会儿以后，可能它就不晕了呀。
0: 那你有没有动脉硬化或者是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
1: 哎呦，这个就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了，方老师。去年呢，在医院检查，查出来有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还有斑块啊。
0: 哎，对吧？所以你看，这一了解就明白啥原因了。我跟你说呀，蹲下再起来，有的时候因为起来过猛了，血液往头上送得慢，所以就出现头晕了。有的呢，就是本身你脑动脉硬化，有的就是咱两侧颈动脉有斑块，使这个颈动脉狭窄了。你想想，这一狭窄，它就自然而然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这个就需要你多注意，知道了吧？
1: 哦，
0: 别起那么猛啊。那么在治疗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血压这么难降呢？这个是有原因的，而且咱们脖子两边啊有颈动脉窦，它对血压都有调节作用。你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化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你现在如果说想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啊，可以通过多个方面，像我们中医讲话了，通过疏肝解郁，另一个呢有颈动脉斑块的，咱们还得给你化化瘀，适当的还得添加点降脂降黏的。所以说你这么的啊，你要是想用这个中药方的话呢，我可以给你出一个，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好，
0: 那你可以记一下啊，这里边呢天麻钩藤各12克，然后加上杜仲用上9克，然后再加点益母草也是9克啊。然后我问问你啊，你晚上睡觉怎么样？
1: 哎呦，晚上睡觉还算踏实吧。以前睡眠不好，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吧，睡觉是比以前强不少了。
0: 比之前强了。那这样的话呢，适当的里边再加点夜交藤。
1: 夜交藤。
0: 对，加6克就行了啊。夜交藤呢它有活血的作用，同时还能好好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山楂和这个绞股蓝。山楂要10克，绞股蓝加上12克。山楂和绞股蓝是干啥的呢？能够降脂降黏啊，避免我们这个颈动脉斑块啊继续加重。因为你这里边用了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嘛，它就有很好的化瘀效果。但是你要想把症状改善的更好一些，就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子啊，每天煮水，煮完水之后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隔开半个小时然后用，好不好？
1: 行，那冯老师啊，那我问一下，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不是要涨价呀？
0: 听说了是吧？其实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叫涨价，药厂说它是要恢复原价，就恢复到跟医院一样的价格了。但是对咱们来讲啊，咱们原来是看在我面子上嘛，是550，现在就是要变成759，那不就是涨价了吗？对不对？
1: 哎呀，那对呗。
0: 哎，对于我们来讲是多花钱了，哎，这就叫涨价。那为啥涨价呢？因为原材料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0%，药厂就有点吃不消了，所以说呢跟我商量，但是我跟他说了，给咱们一段时间，我想让咱们先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完了之后咱们再说，尽量啊在涨价之前让大家伙有机会啊都用一用，想办法呢能多用点就多用点呗，是不是？
1: 哎呀，冯老师你太为我们着想了，那我得谢谢你冯老师，麻烦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然后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我这块叮嘱你一点啊，多注意点身体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再见。
0: 不用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心理学里啊，有四大神兽，您听过吗？他们分别是巴甫洛夫的狗、托尔曼的老鼠、斯金纳的鸽子和桑代克的猫。那么这四种神兽啊，在人类的研究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巴甫洛夫对狗的实验让我们有了对条件反射的了解，托尔曼的小白鼠实验确立了两个相联系的重要的观念，一是学习和表现是两回事，二是强化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它只影响学习成果的表现。斯金纳对鸽子的实验啊，为我们揭开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式的学习的面纱。那桑代克通过猫开笼取食实验发现啊，学习是通过盲目尝试和错误渐进的过程。其实呢，这些实验呀，都是在研究一种物质，那就是大脑神经。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种从困扰现代人的疾病抑郁症为切入点，来了解一下大脑的神经递质。下面呢，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开始我们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20世纪20年代呢，德国科学家奥托洛伊用青蛙进行了双蛙星灌流实验。他先刺激了一只青蛙的迷走神经，让这只青蛙的心脏啊跳动变缓了，然后呢再抽出里面的灌注液注射到另一只青蛙的体内，结果啊另一只青蛙的心跳也变缓了。这就说明灌注液里有某一种成分也发挥着让心跳变缓的功能。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呢，青蛙成功的帮助人类发现了第一个被认知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时至今日啊，人类发现的神经递质至少有30多种，不同的神经递质影响着我们不同的功能，而和抑郁症关系密切的就是这30多种神经递质当中的一种。神经递质究竟是什么？ 简单来说呢，它是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人类的各种行为啊，都要通过大脑发出信号，而这个信号呀，就要有一个神经细胞传递给另一个细胞，一直传递到相应的组织之后做出动作。那么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递质。有意思的是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并不是连着的，而是有一段距离的，称之为突触间隙。你看哈，一个神经细胞释放出神经递质，然后呢自由地漂浮在突触间隙之间，直到碰触到另一个神经细胞，再不断地传递下去。这里呢就先请您记住这样的传递方式，因为后面啊我们说到的治疗抑郁症的部分药物原理呢，就是针对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些时刻在人们体内忙碌着的神经递质吧。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呀，就是人人都很熟悉的多巴胺。多巴胺等于快乐的认知，让很多人以为只要分泌的多巴胺足够多，人就会愉快。作者在书中呢提到了多巴胺的三大功能，分别是运动控制、行为选择和强化学习。而多巴胺与快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它的第三个功能强化学习说起。我们来举个例子，你在下班的路上啊，发现一家甜品店，发现他家的甜品啊特别的好吃，于是呢之后就时不时的都在下班的路上去买一点吃。那么这个从探索到养成习惯的过程呢，就是强化学习。而多巴胺就是在你吃了还想吃的时候发挥着作用，在你将要吃到甜品的时候产生，而当你吃到甜品的瞬间，多巴胺就会减少。在学术概念里啊，多巴胺属于奖励预测误差，当你即将获得奖励的时候，这个奖励预测误差就会引起多巴胺短暂且强烈的释放。所以呢，多巴胺是很好的激励手段，能够让人啊更有动力去做一件事，当然呢也要谨防上瘾行为。如果说多巴胺是在你受到了诱惑的时候释放的神经递质，那人的愉悦感就和另一种神经递质有关了，它就是内啡肽。这是一种大脑自产自销的止疼药，而且呢在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啊就能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跑步者的愉悦感。也就是说，当你连续做一段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虽然会累，但是呢会有一种愉悦感。那么其中的原因就是，当你运动的时候啊，大脑会判断有压力，而且呢高运动量能引起肌肉里的原糖耗尽，导致酸痛，于是呢大脑就会产生内啡肽来给身体止疼，进而呢会带来愉悦感。所以啊，听到这儿啊，你是不是立马就想出去跑两圈了？虽然内啡肽能够让人感受到快乐哈，但是呢有一种神经递质可以作为能不能感受到快乐的阀门，它就是血清素，触碰到另一个神经细胞，然后不断地传递下去。当下最常见的抗抑郁药啊，就是让神经细胞不回收血清素，让它在突触中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从而延长血清素的作用。除了调节心情之外，血清素还影响着我们的睡眠，所以呢，有些抗抑郁药也会起到安眠药的作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和血清素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减肥了。很多减肥方法里啊，都会提到减少碳水的摄入，但是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就会发现，长期低碳水饮食会心情不好，心情越不好就越想吃碳水含量高的食物。那么这个的背后原因就是我们脑内的血清素减少了。这个过程大概就是碳水进入身体之后，这个胰腺呀就会产生胰岛素了，胰岛素它不影响色氨酸，但是呢会减少其他氨基酸的含量，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增加了色氨酸的比例，而色氨酸多了，血清素就多了，人自然就会平和一些。同样的，还有一句话叫做化悲愤为食欲。

0: 喻，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我们且不论杜绝碳水减肥是否可行，但是呢，杜绝碳水食物的方法一定是对身体有害的。人民日报推荐中国好书上榜图书，通过科学有趣的方式了解大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体内的各种神经递质，它们的作用都是不可取代的。书中呢还提到了其他的神经递质，你比如说去甲肾上腺素。相信当你看到一些电影片段感觉很燃的时候，这其实呢就是肾上腺素的狂飙了。它的定义是让大脑的拥有者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及时应对变化，甚至呢是危机。它有多重要呢？可以说没有去甲肾上腺素，人类早就灭绝了。举个例子哈，当你化身原始人在草丛狩猎的时候，不仅是要寻找猎物，还要随时观察周围有没有危险。这个时候去甲肾上腺素就在维持你的警觉性。忽然间拨开草丛，你看到了一头野兽，这个时候你是跑还是去猎杀，也是去甲肾上腺素在给大脑传递信息并做出反应。甚至啊，你是要在安全但是收益低的地方狩猎呢，还是去危险但是收益高的地方狩猎，都是由去甲肾上腺素在发挥着作用了。如果呢你正在考学的话，那就必须要认识下面这个神经递质乙酰胆碱。高浓度的乙酰胆碱可以控制信息流，提高记忆的形成和巩固。相应的，当乙酰胆碱减少了的时候，就可能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虽然人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因，但是呢，当下的针对这个病的五大药物当中的四种，它的目的呢，都是在提高大脑当中乙酰胆碱的含量。和学习有关的还有一种神经递质，就是谷氨酸。如果分泌太多的话呢，就会出现癫痫的症状。1952年就有科学家往狗的脑腔内注射谷氨酸，并且导致狗癫痫发作。但是呢，谷氨酸可以引起长时程增强，简称 LTP， 可以引起长时程抑制，简称 LTD。 简单来说，LTP 会增强记忆效果，事半功倍，而 LTD 则和清除记忆有关。谷氨酸多不行，少也不行。作为一种古老的神经递质，大脑自如控制谷氨酸的量，本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而且呢，作为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有着大脑之阳的称号。有阳就有阴啊，大脑之阴呢，就是伽马氨基丁酸，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酒精会让人放松，就是酒精使伽马氨基丁酸效果增强造成的。谷氨酸太多会引起癫痫，而伽马氨基丁酸太多也会引起癫痫。有意思的是，伽马氨基丁酸的功能与氨基酸相反，但是它却是由谷氨酸转化而来的。关于神经递质对人体健康的维持，其实啊，就像动画片里的葫芦娃一样，我们的身体不能只靠一种神经递质发挥作用维持生存，而是需要不同的神经递质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本领。就像睡眠一样，睡眠其实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一直循环四个过程：非快速眼动睡眠一期，非快速眼动睡眠二期，非快速眼动睡眠三期，和快速眼动睡眠期。怎么理解这几个时期呢？其实呀，每个时期都有属于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自己忽然从高空掉下来的感觉，这就是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一期。 这个阶段呀会在入睡后几分钟进入，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醒来了会有自己没有真正入睡的感觉。几分钟之后会进入非快速眼动睡眠二期，这个阶段呀体温会慢慢降低，也会出现打呼噜的情况，而且呢身体会做出反应，出现一种电流爆发的活动，叫做纺锤波。纺锤波会对抗外界的噪音和身体的饥饿感等一切可能将你唤醒的因素。大概20分钟之后啊，大脑呢就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这个时候就很难醒过来了。但是如果有人把你喊醒了，会非常的难受，醒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昏昏沉沉的，而且会记不清楚做的梦。再过半小时呢，就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候眼球是在快速运动着的，而且人呐会在这个阶段做梦，大脑和身体都快速活跃起来。在这个阶段醒来的话呢，就会记住所做的梦，这就是每天晚上睡眠在重复着的四个阶段，一般需要沉睡1小时到1.5小时才会进入第一个快速眼动睡眠，之后每四个阶段的循环周期大概需要1.5小时。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同的神经递质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你苏醒的时候，去甲肾上腺素负责行为觉醒，乙酰胆碱负责激发皮层活动，血清素积累睡眠压力并引起睡意。当你睡眠的时候，伽马氨基丁酸负责促进非快速眼动睡眠，腺苷抑制皮层活动。说到腺苷呀，它最怕的就是咖啡因，咖啡因会抑制腺苷，这就是为什么喝咖啡会睡不着的原因了。我们体内的神经递质啊，远远不止这些哦，还有不计其数的科学家在不断地探索神经递质对我们的影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抑郁症还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医治，都将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攻克。希望这本《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里提到的7种神经递质，能够协助你达到更佳的身体状态，让每一天都充满活力。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成长说，很有意思的科普书，让我重新认识了身体中的神经递质。谁能想到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传递不良可能会导致帕金森呢？看完了，学到了好多知识。读者干燥剂说，在这本科普书里，对几种神经递质的介绍感觉很硬核，作者要认真讲点准确靠谱的东西，书中参考文献，延伸阅读，一应俱全。读者飞翔的兔子说，这本书以科普来说非常平易近人，添加的人设和图片也恰到好处地帮助我理解。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减压脑科学》，很高兴认识我，贪婪的多巴胺，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书小百科。

0: 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公主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公主呢，就是皇帝的女儿，尽人皆知。可是为什么称公主？周代的时候，周天子的女儿称王姬，周的国姓为姬，故称王姬。诗经国风何披侬矣，是一首描写周天子之女嫁与齐侯之子，车驾盛大的诗篇。侬形容出嫁的衣服穿得厚，天子下嫁自己的女儿，贵为至尊，不能亲自主婚，只能由同姓的诸侯主婚。诸侯国的国君的爵位是公，公来主婚，故称公主。不过春秋时期还没有公主之称，公主的称谓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公叔为相，上位公主。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公叔痤担任国相，娶魏武侯的女儿为妻，凡娶国君之女都称上，上者上也，尊也。魏武侯的爵位为侯，按照礼制，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不能称公主。由此北宋高澄在《事物纪元》一书中评价这件事说，见天子之女也，即见越天子之女的称号。此时周王室的地位啊早已衰落，因此各诸侯国才敢于见越，诸侯的女儿也可以称作公主了。从汉代开始啊，公主只能用于皇帝的女儿。五代之后，蜀学者马建的《叙事史》中说，自古天子之女未有封邑，至周中叶，天子嫁女于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同姓诸侯主之，实谓之公主。汉至，天子女为公主，姊妹曰长公主，弟姑为大长公主。后汉诸王女封献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姑母称大长公主，汉代诸王的女儿则称为翁主。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

0: 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

0: 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菜上下店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0: 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给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 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

0: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4: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0: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历时代潮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

0: 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京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来到北京，初见之下是忙忙碌碌的人群，是灯红酒绿的夜晚，是站在阳台俯瞰车流的孤独。北京，一个传统又现代的城市，生活在这里久了，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原本是如此切合自己的灵魂。一条曲折的胡同，一段古老的城墙，一家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走在北京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潮流标志和传统文化，这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不管你来自哪里，此时此刻让我们做一次北京的旅行人。很多人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北京，有的是匆匆的游客，只是带走了几张照片，吃上了几样特色小吃就满意而归，有的是打拼的北漂，繁忙的工作已然让他们忽略了这个城市的美好。即使生活在北京多年的人，谁还会有心去发掘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魅力呢？我喜欢听着汪峰的《北京北京》，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欣赏陌生的风景。或许我的骨子里住着一个诗人吧，喜欢在夜半无人的街头行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唱歌，在废弃的公园里写诗。在北京这个繁华忙碌的大城市里，我更愿意去捕捉它隐藏的诗意。如果说你愿意随着我一起踏上这场文艺之旅，你会发现貌似冰冷的北京原来是如此感动与美好。最近北京下雪了，很多人都在埋怨这场雪让本就拥堵的交通更加的狼狈。的确，下雪的天气也许让行走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也许会阻挡人们出游的步伐，但是我看着漫天飘舞的雪花，心里却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我想去故宫看雪。曾经不止一次地去过故宫，但是我独爱雪中的故宫。老北京都知道逛故宫最好的时间是冬天，特别是冬天下雪的午后，那个时候游人非常的稀少，恰恰能显出一个居住过24个皇帝的皇宫本有的威严和肃穆。很多关于北京题材的 MTV 都选择在雪天拍摄故宫，能最好的还原当年皇帝驾临的气氛。所以如果北京室内下雪，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故宫，去宽阔的皇宫广场上品味中国历史的厚重，去感受一座皇宫浩大的气场，正所谓秉天地之灵气。当我漫步于雪后的故宫，故宫稍减了往日的喧闹，多了一分静穆和从容，连我的心似乎也得到了片刻的宁静。时光漫游于幽深的宫殿，古老壮美的建筑白雪覆盖，历史再一次回归寂静，朱红宫墙角落一处红梅的叹息恰梦醒时分，历史的大幕仿佛又徐徐拉开。百转千回，一代代王朝更迭，一朵朵娇颜零落，那些曾经生活在紫禁城的人们，如今只剩下这些雕栏玉砌。我偏爱下雪来故宫，是因为我能发现平日里故宫隐藏的美。下雪天游客不像往日那么多，故宫也因为白雪的辉映呈现出别样的魅力。这种美不是炫人眼目的霓虹灯，巧妙施建的观景喷泉，更不是用钢筋铁骨锻造的抽象立体艺术所能取代的。无论是下雪之时红墙之内的孤寂，还是雪眼繁华沧桑的紫禁城之巅，雪以绝对的洁白之色消解了人间的浮躁，以冷峻的色彩勾勒出一处山河一座城池的美学风格。
苍茫的北国雪景透出的是一种恒定的美，这也让平日庄严宫殿多了几分妖娆，几分柔和。当脚踩在雪中发出咯咯的声响，我觉得我脚底下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在翻涌。虽然寒冷的天气几乎要冻僵身体，但冷却不了我因为眼前之景汹涌的思绪。看那一重又一重朱红的大门，一座又一座雄壮的大殿，一阶又一阶精致的白石台基，跨越近600年的风霜雪雨，依然彰显着故宫的王者霸气。

当然了，我喜欢雪中的故宫，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沧桑壮美，还因为它有属于自己的浪漫。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听谁说过，在北京第一场雪的时候，要和心爱的他去故宫看雪。也许是因为牵着他的手漫步于雪中的故宫，任凭白雪落在头发上，像极了一生走到白首的画面。也许是因为红墙金瓦与白雪交相辉映的景致，会让恋人的心柔软陶醉。也许是雪中静穆雄伟的故宫，更能见证一段平凡但真挚美好的爱情。所以才会有恋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我相信两个人一起去故宫看雪，不仅仅是一场旅途，一次观赏，而是在欣赏景致的过程中，两颗心慢慢地靠近，相互取暖。如果一生可以为他做些浪漫的事儿，那么就在初雪的时候去故宫吧。有时候喜欢一个人走在谁也不认识的街头，看一些陌生的风景，和一些陌生的人去交谈。我喜欢有故事的地方，喜欢有故事的人。哪怕只是发现了一本旧书，一家装修怀旧的咖啡馆，我都觉得是一次行走的收获。北京是一个不缺少故事的城市，闲来无事，我很愿意拿着相机游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用胶片记录那些美好的景致，静止注定逝去的幻想，定格温暖的回忆，然后让它们慢慢地变得陈旧而安静，搁浅在岁月低处，落上尘埃。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再一次翻开，看着曾经写上的文字，拍过的风景，会有不一样的心动吧。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如果去故宫赏雪是形而上的一次心灵文艺之旅，那来到北京形形色色的胡同去逛一逛，绝对是更接近生命本质的一次探寻。历史上的北京以胡同众多而著称，民间有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的说法。北京的胡同从外表上看模样都差不多，但是其内在的特色却各不相同。它们不仅是城市的脉搏，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北京人对胡同是有着特殊感情的，它是百姓们出入家门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出于对北京胡同文化的好奇，我曾经专门翻阅过相关的一些资料。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比如说无量大人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这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位哑巴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比如说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就是卖羊肉的。有些胡同则不知道取何种意思，比如说大绿纱帽胡同。而在众多的胡同当中，我最喜欢和最感兴趣的却是五道营胡同和百花深处了。去五道营胡同实际上非常的方便，乘坐地铁和公交都可以，在安定门站和雍和宫站下车，步行就到了。自驾车的朋友可以把车停靠在雍和宫西边五道营胡同南边的收费停车场，也可以停在二环桥下的收费停车场。五道营胡同东起雍和宫大街，西指安定门内大街，南与建厂胡同相通，北有两条支巷通安定门东大街，全长632米，宽6米。明朝属崇教坊，称武德卫营，是守城兵营驻地。清朝属镶黄旗，称五道营，也是现在的五道营胡同。在这条胡同里，第一感觉就是六米宽的胡同两侧门面房基本都是五花八门的小店、特色餐厅、咖啡馆、服装定制店、创意小店。在这些数不清的小店后面，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大杂院。徜徉在胡同里，你可以看到穿着棉睡衣干活的大妈，还可以见到穿着时尚、手拿相机的文艺青年。胡同里经常看到老外蹬着自行车自由地穿梭其中，东西方文化在胡同里和谐共生。有人说这儿相当于10年前后海和南锣鼓巷的样子，但客流量相对较少，好在有充足的文化气息，也有足够方便的交通。各色样式的西餐厅、创意独特的小店，是古都北京现在难得的还算安静的胡同。另外，五道营胡同距离国子监街和方家胡同都不远， 也可以顺便去那里寻找老北京的回忆。刚进的五道营胡同，我就在路边看到巨大的广告彩绘，上面有开设在五道营胡同的小店的名字。如今五道营已经有60多家特色店铺进驻，特色餐厅、咖啡馆、服装定制店、创意小店，五道营胡同的小店比南锣鼓巷更有特色一些。听说这里的店大半都是外国人和海归开的，很多的店主还是导演和文艺工作者，难怪这里也成了游客和文艺青年的新宠。我走在人群之中，似乎也感受到了一种浓厚的文艺气息。当冬天的暖阳洒在巷子里，青砖灰瓦斑驳的院墙间或夹杂着透着古典风韵或者西方风格的小店铺，走在这样的胡同里感到很惬意。走累了可以选一家特色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挑一张靠窗的桌子，从书架上选一本喜欢的杂志，听着舒缓的音乐，而窗外就是市井的胡同生活。也许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文艺生活吧。

0: 告别了五道营胡同，来到另一条胡同百花深处。百花深处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辖域，东起护国寺东巷，西至新街口南大街。相比于其他的胡同名字，百花深处可说得上最为雅致了。第一次听到百花深处是在晏几道的词里，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当时已经觉得很美了。多年后听到信乐团的北京一夜，了解了百花深处胡同的故事。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一对年轻张氏夫妇勤俭刻苦，在北京新街口以南小巷内买下20多亩土地种菜为业，数年后又在园中种牡丹、芍药、荷花，春夏两季香随风来，橘黄之秋、梅花映雪之日别具风光。当时文人墨客纷纷来赏花，于是这个地方被称为百花深处。张氏夫妇死后，花园荒芜，遗迹无处可寻，这个地方变成了小胡同，但是百花深处的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数百年后，百花深处还在，曾经是风云集散之地，曾经是文人名优之家。夜空中似乎还荡漾着咿咿呀呀的管弦丝竹，但光景却非往日的模样。那斑驳残缺的琉璃瓦，那早已落了漆的朱红木门，那胡同深处的叫卖声，那旧砖墙上的青苔，还有那燕京的繁华旧景，以及背后无疾而终的爱情，都属于这个胡同的峥嵘岁月。走进百花深处胡同，心里装着这样的故事，即使没有喝酒，却已然惶恐迷醉了。北京一夜的作曲者陈升便是迷醉在这条胡同，听说这首歌是他录音以后喝多了，跑到天安门一带逛了一圈，忽然找到的灵感。多少游子散客在听到这首歌时，被歌曲里的老北京所迷醉，拿起行囊来寻找百花深处的花香。陈升的酒后之作勾起不少人对那个北京的哀思，想迷失在百花的深处，做一场红颜白发的旧梦，听一听胡同的吆喝，闻一闻京城里的淡淡墨香。其实走在这条写满故事的百花深处，已经寻不到太多历史的遗迹，它或许是北京众多胡同中太平凡的一条，只图留下一个美丽的名字，没有深宅大院，也不再有四锦繁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房小院，半新不旧地伫立在蓝天下，独自回忆往昔的繁华与绚丽。但也因为它的平凡和普通，使得这样的胡同分外宁静而悠闲，没有商家，没有太多过客，只有居住于此的人们默默地穿行其间。它静静地在都市中占据着这一条纤细的线条，记载着一个美丽的回忆。不管是故宫还是北京的胡同，它们都是老北京的文化符号。也许它们有的成为游人云集的旅行胜地，有的则频繁地几乎被人遗忘。但是我相信，只要走在路上的人能静下心感受身边的风景，那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和美好。来到北京，我们的视野目无边际，我们想要的永远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失落，会沮丧，但其实最适合我们的就在我们身边。它可能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可能是公园角落里一朵野花，也可能是一串久未尝过的冰糖葫芦。 下雪了，就去故宫看场雪。夕阳正好的傍晚，就去附近的胡同逛一逛。累了，就找一家喜欢的咖啡厅喝杯咖啡。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文艺的小资，却愿意过这样一种随性的生活。北京很大很大，也很容易让人疏离和孤单，但我找到了这个城市温暖的地方。也许北京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美，等待着有心人带着一份追寻的情思来发掘。这就是我的北京文艺之旅，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西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趋势天气，21号阴，东北风2级，气温21到28度，22号阴，东风2级，气温19到26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新苏港码头荣获全国水运港口绿色创新案例一等奖；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多部门联合演练保障海上客运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3: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相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指出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抓实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等工作，促进东西部协作提质升级。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教育支撑、科技赋能、人才引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绿色石化、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特色优势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理论研究与宣传阐释，引导党员干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了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精神，听取全市援疆工作汇报，指出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产业协作、民生改善、人才支援、文化润疆、机制创新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提高援疆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指出要压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深化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以过硬整改实效取信于民。会议研究2026年度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招不让抓实经济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聚力打造特色品牌，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市委第十一轮巡查情况汇报，要求抓实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做好假期促消费工作，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要紧盯危化品、交通运输、燃气、文旅、消防、防汛等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会议审议了全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
1: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近日由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水运港口绿色创新实践案例评选结果出炉，在全国150家水运港口单位同台比拼。

0: 改造，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全流程自动化体系，码头作业精准度、生产运转效率实现双提升，企业综合运营成本持续压降，经营效益稳步增长。同时，一线员工劳动强度显著降低，作业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安全管控层方面，依托全域智能风险防控平台，码头实现作业隐患实时预警，生产环节全程管控，港口安全生产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此次获奖既是行业权威机构对新苏港码头数字化绿色化建设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深耕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有力佐证。下一步，新苏港码头将以本次获奖为新起点，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与干散货作业场景深度融合，迭代完善自动化运营体系，持续擦亮智慧绿色港口特色品牌，为国内水运港口高质量发展、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贡献连云港港实践经验与创新力量。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学民俗、做手作、趣味互动等特色形式，传承中华传统端午文化。
0: 东海县北辰社区精心开展端午粽情农情老兵主题双拥活动，邀请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欢聚一堂，一边包粽子化习俗，一边畅聊生活趣事，共叙雨水深情。近日，一艘外籍散装货轮停靠连云港港赣榆港区进行货物装卸作业，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带着粽叶、糯米、鲜料等登轮，开展端午主题联谊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和边检民警一起包粽子特别有趣，粽子口感香甜美味。
4: 我们依托口岸服务工作，登船开展民俗活动，向外籍友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暖心关怀远洋船员，搭建中外友好交流国门桥梁。
0: 今天是端午节，海州区民主路老街粽叶飘香，热闹非凡。一场以同行老街、识趣端午为主题的民俗研学活动，吸引百余组亲子家庭参与。虽然天空下着雨，但是现场依然人气十足。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们认真学习折粽叶、甜糯米、扎棉线等步骤，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粽。此外，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射五毒挑战等传统民俗项目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和趣味互动中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今天包了粽子，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包粽子非常有趣。
6: 我还编了彩绳，我觉得端午的习俗非常有意思。
7: 本次研学我们联合专业研学机构共同打造，就是希望以老街为载体，把传统节日文化从书本里搬到市民身边，让青少年儿童啊在实景体验中接触和传承传统文化。
0: 海州区新海街道、玉州街道等精彩活动分成，在富强社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社区志愿者等80多人欢聚一堂，包粽子、化民俗。在新口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浓情端午纵享安康民俗主题活动火热开场。东苑高新社区则联合志愿者走进幼儿园，开展端午佳节纵享美好主题共建活动。
8: 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包过粽子，然后第一次包粽子感觉很激动也很开心，然后虽然很丑，但是我感觉这是我的心。
9: 大家通过做游戏换茶包，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增进邻里感情，把我们的传统民俗真正融入到生活中去。
10: 孩子是文化的传承者，通过亲手体验，他们不仅记住了端午的习俗，更懂得了分享与感恩。
3: 记者吉健、通讯员唐梦玲报道。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在这一天包粽子、泡艾草水、划龙舟肯定是少不了的。而在我们港城还有一些独特的端午习俗。老海州地区的端午节又称龙节，一般都要赛龙舟、吃粽子，粽子被老人们认为是龙角， 在老海诸地

0: 区，端午节还会在门口挂上菖蒲艾草，因为菖蒲形似宝剑，可以用来辟邪斩百毒。吃的方面也有特色的食物。港城民俗专家徐洪绕，
1: 在这天呢，很多地方喝黄酒，而我们老海州地区呢，一定要喝辣黄酒。辣黄酒酒里面加上雨鹰台山上的辣草，据说喝了这个辣黄酒以后呢，能够避百毒，尤其是五虫。
0: 在老海州，一到端午节，长辈们都会给孩子穿上虎头鞋。老人们相信，绣着虎头的布鞋有壮胆辟邪的功能。
1: 要把五彩的绒线扣在小朋友的四肢、手腕和脚腕上面。
0: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端午假期第一天，虽然下起了雨，花果山景区旅游热度不减，不少市民游客结伴登临江苏最高峰祈福纳祥，在云雾缭绕的山间尽享别具诗意的端午时光。
2: 端午佳节，花果山景区精心准备了民俗体验活动，室外的手工香囊制作摊位前，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将艾草等香料细心装入香囊中，体验手工制作的质朴乐趣。游客中心里的端午彩绘体验区，画师为游客们精心勾勒出憨态可掬的粽子宝宝，大家在亲手制作与彩绘中感受着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景区入口处，西游主题 NPC 巡游快闪精彩上演，孙悟空、猪八戒等西游经典角色冒雨沿路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细雨朦胧间，游客们携家人亲友向玉女峰前行，山间云雾缭绕，山林草木经雨水浸润更显清翠，烟雨风光别具诗意。
3: 我们从常州来的，对，虽然今天天气就是在下雨嘛，但是我感觉还是挡不住大家的这个热情，而且因为下雨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就是云雾缭绕的，就更加有仙境的感觉了。
4: 这里下雨天啊，这个景色挺好的，雾这个雾蒙蒙的，跟那个云海雾海一样的，空气比较好。
2: 雨天游玩，服务暖心，景区志愿者全程值守，在各主要路口有序引导客流，维护现场秩序，及时为游客提供咨询帮助，让大家在端午假期的雨中游览更添一份安心与乐趣。
5: 美丽连云，
0: 6月18号，连云区委人才办联合区总工会连云开发区开展粽香迎端午、香囊护安康、端午暖心关爱活动，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厚植尊才爱才的土壤，让每一位在连云打拼的人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本次活动在连云开发区职工大食堂举办，吸引周边30余家企业近180名职工参与，现场粽叶飘香，氛围热烈。活动以送政策火热开场，区委人才办现场解读市区人才新政，把生活补贴、购房券、人才公寓等干货送到大家手中。区总工会发放美丽连云生活指南、文旅资源、教育资源、居住环境、生活配套等一目了然。活动同步送上端午专属福利，发放热气腾腾的端午粽子，节日氛围直接拉满。活动有期，关怀无限，下一步连云区将持续聚焦人才与职工的实际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服务举措，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发展生态，让每一位扎根在连云的奋斗者都能心无旁骛地奔跑，底气十足地生活。晚风拂琴岛山海玉溪游，6月20号晚，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将在盖云琴岛精彩启幕。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去看一下有哪些精彩不同。
2: 朋友们，这里是盖云区琴岛天籁，6月20号18:40，万众期待的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将在这里盛大开幕。目前呢，整个现场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主舞台、灯光、音响、大屏设备全部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本次开幕式不只是简单的演出，更是一次连云港山海文旅的全域大推介。哎，八戒，哎，看朋友们，这里还为大家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西游主题的打卡点位。
6: 本届开幕式呢，它紧扣大圣故里、山海港城的城市底色，它跳出了传统的开幕式的模式，把西游的经典故事、港城的山海风光、市井的烟火气息融为一体。 整场演出它既有传统文化的厚重的底蕴，又有年轻化现代化的视听创新，力求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连云港，不一样的星西游。
2: 开幕式结束后，我们还能现场观看秦岛天籁之音专场演出，夏夜海边音乐晚风西游元素全部集齐，从西游文化山海风光到潮玩体验美食市集全域联动。6月20号，遇见山海，乐享西游，让我们一起期待2026连云港西游文化旅游节盛大启幕。
0: 在咱们连云港，有一种曲调已经传唱了500多年，叫海州五大宫调。今年正好是它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20周年。这古老的曲调到底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魅力？今天就带您一探究竟。
7: 我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呢是双龙井小剧场，那这里时常会有五大宫调演出来方便大家观看。那其实不光是在这儿，在淮海剧团，在一些社区的民间剧团也有艺人在传唱。500多年的调子到今天还是这么有生命力。
8: 海州五大宫调扎根海州大地，传唱了几百年，是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国家级非遗瑰宝。唱腔里藏着市井烟火，曲韵中载着山海文脉。
9: 它一开始呢，就是叫海州牌子曲，啊，或者叫大牌曲，或者叫海州宫调牌子曲，因为它以5个那个大调为主，就是阮平、蝶落、泥调、蓝调、波阳，它是明清俗曲的一个。在江苏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流程，就说白了吧，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500年前当时人的这个曲调。
8: 五大宫调远不止这些，还有像《满江红》《马头调》这样的大曲，加上100多首小调。
10: 我唱一个大调，是叫《满江红》大调，渔樵耕读啊。
11: 细雨疏。
10: 这个大调呢，唱起来这主要是，字少，腔多；这小调呢，就是跟脍炙人口了，就是就跟说一样。啊，比如说，当当啦啦啷当啊，
8: 当当哒哒当当啊。五大宫调虽是清唱，但伴奏不简单，最特别的就是悲琴和叠琴。
11: 有的是苦，
8: 他的唱法曲牌算是江苏现存老曲子里最完整、最纯粹的。
7: 那这个曲调怎么就在咱们海州扎根了呢？关键就一个字，盐。这还得从明代说起，那个时候板浦是非常重要的淮盐产销地，南来北往的盐商啊，把从淮安啊、扬州一带带来的词曲啊，和咱们本地的方言小调一融合，慢慢就有了自己的味道。
9: 所以南派呢，就是以板浦啊、海州地区为主的，北边呢就是以盖渝地区为主，盖渝地区呢，它呢有的时候呢称为叫。盖渝清曲源头也是一样的，因为它盖渝话嘛，它是属于胶州官话，我们这边属于江淮官话，方言不一样，它唱起来呢就更痛快一点。
8: 南派柔美，北派粗犷，各有各的味道，两种风格相互补充，也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更完整的模样。
12: 2004年7月，海州五大宫调，是作为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共同的试点项目，啊，2006年5月。海州五大宫调成功入选国家级首批非遗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到今年呢是正好是20周年。
8: 入选靠的不是虚名，是真实力。明代的小曲将这几近失传的古老曲牌在这里还能听到，还有人唱，这也是它作为活化石的底气。
0: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紧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要求。6月18日，连云港海事局牵头，联合赣渝区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人民医院、先锋救援队等多家单位，在秦山岛附近水域开展陆岛客运船舶船岸联合应急演习，以实战化演练锤炼海上应急救援能力。本次演习贴合海域通航实际，模拟秦山岛03轮航行至秦山岛附近水域时，受复杂水流潮汐影响突发船体搁浅险情。 船舶动力。

0: 已失效，无法自主脱困，船上人员滞留，存在人员落水、旅客情绪恐慌等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船舶船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同步向岸基公司、海事部门上报险情，申请应急救援。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协同作战，严格遵循标准化应急流程开展处置工作。海巡渔政执法船艇及救援冲锋舟快速赶赴事发水域开展搜救作业，船上船员有序开展船体隐患排查、旅客安抚和现场秩序管控，医疗救护人员及时登船，对模拟受伤人员开展紧急救治，现场严格落实优先救助原则，分批稳妥转移全部滞留人员，整场演练流程规范，指挥顺畅，配合高效，顺利完成全部预设演练科目。连云港赣榆海事处处长顾晓阳：
1: 本次演习紧贴海上客运安全实际，有效检验了客船搁浅事故应急处置能力，规范了船岸协同应急响应流程，完善了遇险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全链条处置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提升了船舶船员、应急救援、医疗救助等多方主体的联动配合水平。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